0: 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路况信息。从建设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的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极光路与千府胡同交汇的路段啊，咱们基督教堂的门前的路段呢，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东京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银座的路口，包括我们六条的红旗剧场的门前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也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早高峰的时候呢车辆也比较多，咱们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早高峰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偏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今天开始呢气温有所下降，但气温仍然较高，建议市民朋友们呢注意防暑降温。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3: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据媒体7月28号报道，近日广东深圳的李女士反映，全家人啊频繁生病，就医却始终查不出原因。直到近期连日降雨，她发现家中的墙布出现了霉斑，揭开后啊，竟发现整个屋子大面积发霉。李女士告诉记者，起初房东不愿意配合揭开墙布，经除霉师傅上门查看后表示，这些霉斑啊已经存在很久，意识到房屋存在严重的隐患后，李女士一家赶紧搬离。李女士表示，房东拒绝退还剩余的8300元房屋押金，房东称如果不是你们坚持要除霉，我刷层油漆盖住就可以了，如果坚持退钱，除霉费用就需要你们自己来承担。目前李女士就此事投诉至12345热线。记者联系上当事人李女士，称其此事已经协商解决了，在街道和社区组织的协商下，房东最终同意退还押金和一部分的房租，共7700余元当场退还。李女士表示，对此结果呢，自己虽然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房间的霉菌已经请专业人员除掉了，没有办法化验，也不愿意再在此事上浪费更多的精力，于是接受了这一协商结果。李女士称啊，自从搬离房间后，自己家人的睡眠都变好了。老公之前啊经常说睡不着，搬走后睡眠质量都变好了很多。桃园社区一工作人员表示，28号下午已经协调双方达成一致，房东已经退钱了，他们已经签署了和解协议。霉菌啊，对身体的危害不可忽视。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呢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里。最常见的室内霉菌是支孢菌、青霉菌和曲霉菌。正常情况下，霉菌是肉眼看不到的，如果在环境当中能够看到啊，说明这里的霉菌很多了。同时注意啊，别小看霉菌对身体的影响。侵入肺部，尤其呢是如果还存在慢性病和慢性肺病情况，可能会更糟糕。发病时会表现出发热、干咳、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引发炎症，除了可以直接感染肺部，引发过敏性支气管炎，还可能出现一些常见的过敏反应，如鼻炎、过敏性皮炎，导致癌症。曲霉菌当中大名鼎鼎的黄曲霉菌还能产生致癌毒素黄曲霉毒素，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查看家中少阳光不通风的角落，以免霉菌滋生，危害家人健康。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规定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严宽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3月1号起实行的刑法修正案11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是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针对司法实践当中关于反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指具体罪名还是犯罪行为的争议，规定进一步将其明确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规定要求坚持双方相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同时规定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务实的关切，增加了年龄的审查、稽查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交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后的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询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的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的矫治教育。公安部法制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案件由同级检察院受理，并呈报最高检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指引。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年龄不是免罪的金牌。监察机关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近日话题，男生每天躺玩手机超5小时无法走路登上热搜，引发关注。据报道，近期浙江台州一医院啊接诊了一位男生小王，本该享受假期的他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最终呢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据家属介绍，高考考完试后，小王啊几乎全天宅家，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过了5个小时，整日瘫在沙发床上几乎不挪步。半个月前，小王小腿啊开始发胀变粗，持续发酸，走路痛感明显加重。他的家人一开始啊以为只是久坐肌肉劳损，休息就能好转，拖到不适应越来越重才就医。经检查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紧急住院治疗。主任医师解释称啊，该男生存在溶栓性可能，本身呢血栓风险偏高，但真正诱发病因的原因就是长期的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血栓呈年轻化趋势，静脉血栓栓塞症已经成为紧随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之后的第三大心血管常见疾病，严重性是不容忽视。血栓的发病群体以老年人为主，但是由于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年轻人啊也逐渐成为发病的人群。专家介绍，年轻人长时间的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血液回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专家建议卧床1小时或半小时就应该起来走动踢腿活动一下，如果迫不得已长时间的卧床，可以在床上进行肌泵运动，比如把腿紧绷勾脚，通过肌泵运动促进血液回流，也对预防血栓有很大的帮助。
警惕三个血栓的预警信号。只肿一边腿是关键的特征，双腿均匀的浮肿啊，基本不用担心，出现单侧异常应该立即警惕。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粗细差距肉眼可见，单腿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有痛感，走路痛感加剧。同时呢，患病一侧皮肤发红，摸着温度偏高，有时伴随胸闷、胸痛、喘不上气、心慌、咳血，大概率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必须立刻前往医院。近日，广东一男子发现自家浴室门口的地砖温度高达46.9摄氏度，于是呢，他在社交媒体上求助，网友提醒他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需要尽快的处理。听劝的男子马上请来了师傅，砸开了地砖，发现呢火线绝缘皮破损，出现了漏电的情况 ，PVC 管已经烧坏脱落了，万幸处理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看完男子的经历啊，在为他感到庆幸的同时，又让人捏了一把汗。多亏男子警惕性高，以及网友的提醒，最终才化险为夷。电器火灾不容小觑。温馨提示：生活当中啊，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都可能成为火灾的罪魁祸首。掌握以下知识，消除安全隐患。定期的检查，重点查看家中的线路是否存在老化破损，特别是老房子，建议请专业的电工全面的检测，规范用电，避免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共用一个

0: 插座、空调、电热水器等应该单独的布线。安装漏保，确保家中配电箱安装了合格的漏电保护开关，确认其功能正常。防潮防水，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插座应该安装防溅盒，避免水汽进入。及时更换，就是要发现电线外皮破损、插座松动或者发黑，要及时的更换，不要将就用。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2: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5: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2: 感受生活麻辣烫。
5: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2: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5: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到主播说新闻，
2: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5: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2: 主播
5: 说新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继续来关注主播说新闻，民警吃着炒面顺便把老板抓了。7月27号晚，江西省吉安市公安局清源分局刑侦大队反诈民警邱旭值完班后啊，到夜市打算吃碗炒面填肚子。就在等餐的时候啊，邱旭习惯性的扫了一眼颠勺的老板，突然觉得这张脸似曾相识，这人的脸和身形，邱旭心头一紧，但表面上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拿起手机假装啊拍摄夜市的街景，实则迅速地拍下老板正面的照片，传回了工作群，请同事来进行核实。没跑了，就是他。工作群里啊，很快传来同事们的反馈，原来这名炒面摊主正是涉诈人员李某金。邱旭一边佯装继续等面，一边加紧的呼叫增援。很快啊，增援民警赶到，趁李某金盛面时不动声色的上前包抄，一把将其控制。民警成功控制了犯罪嫌疑人李某金。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李某金知道自己的行迹败露，选择放弃抵抗，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事实。这个嫌疑人啊，我已经盯了很久了，邱旭说。前期办案时，他反复地翻看过李某金的照片和视频的资料，皮肤黝黑，常年啊留着锅盖头，上嘴唇特别厚，在人群中辨识度很高。正是这几个鲜明的特征，让邱旭在嘈杂的夜市中一眼锁定了正在颠勺的炒面摊老板。看着呀，确实很巧合，但这样的抓捕我们经历了很多次了。邱旭回忆，他有一次负责追踪一名在逃人员，通过一张监控截图，他记住了对方的右眉尾端有一颗小痣。几天后啊，他在辖区一家网吧走访时，一眼瞥见角落里上网的男子，眉尾恰好有同样的特征，他不动声色上前盘查，果然就是那名潜逃多日的嫌疑人。邱旭的同事说，邱旭参警5年来，只要是他经手的案子，他总是把卷宗翻了又翻，将嫌疑人的特征和案件的细节深深地刻进脑子里。一次普通的晚餐变成了干净利落的收网，邱旭和同事们用行动证明守护平安永不打烊。为邱旭和以及和他一样的默默守护万家灯火的人民警察点赞。交通事故认定无责也要赔5000元。交警事故责任认定书上啊，认定的责任比例就是赔偿责任比例，这是不少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理解。然而这一常识呢，其实并不完全正确。近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驾驶人小杨驾车碾压路面木棍，木棍弹起砸中后方小江的车辆，交管部门认定事故属于交通意外，双方均无行政责任，受损车小江交小杨及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索赔5000元维修费。法院经审理认为，交通事故行政责任并不当然等于民事赔偿责任，小杨未能够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全额赔付。 我们来关注基本案情。小杨啊，驾驶自己的小型客车沿路行驶时，碾压到地上的木棍，致使木棍弹起后与行驶中的小杨车辆前挡风玻璃及车辆顶部接触，造成小江车辆受损。此后双方报警，民警勘察现场，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证书，认定此事故是交通意外。之后呢，小江啊将受损车辆送修，并支出维修费5000元。小杨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发后啊，当事双方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小江遂将小杨及小杨投保的保险公司一起诉至法院，要求共同承担其车辆的维修费用。裁判结果，本案争议的焦点呢，就在于交警认定是意外的情况下，民事责任如何的确定。民事责任的确定，首先呢，行政责任不能等同于民事责任。交警认定行政责任，主要是看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交通法规等，注重交通秩序的维护。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之间的民事侵权案件需要遵循过错归责原则。要看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侵权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注重损失的填补。再有呢，就是本案驾驶人小杨啊存在过错的认定，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虽然本案当中两辆机动车之间没有接触，但是驾驶人小杨驾驶车的时候未对路面状况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能及时发现并规避地面的障碍物，导致地面的木棍弹起后砸伤另一辆车辆，存在一定的过错。第三呢，就是驾驶人过错与损害的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驾驶车辆时的疏忽，压到木棍，直接导致了木棍弹起，砸中原告车辆，并造成财产损失的损害后果，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结合上述的内容，应由压到木棍的驾驶人及被告人对损害车辆啊赔偿责任，但由于其投保了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最终由其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相关的损失。法官说法，不少驾驶员啊可能存在一种认知误区，只要交管部门认定事故是交通意外，双方无责就等于无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但事实上，交通事故的行政认定与民事赔偿责任不能直接划等号。行政认定核心考量的是否违反交通法规，而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则结合驾驶人是否找到了安全驾驶的合理注意义务、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法官提醒，开车上路除了遵守交规，避让车辆与行人，也要留意路面的状况，哪怕是木棍、石子这类看似无关紧要的散落物，也绝不能掉以轻心。一时的疏忽大意，即便被认定为交通意外，也可能要为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

0: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生。
1: 既然你叫流萤，那不如我就赠你漫天流萤吧。

只是从今往后，你都要学会自己一个人勇敢走下去，即便没有我，也不要害怕。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1: 就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多少心酸，准备好了吗？秋天开篇的第一个笑话，一定要笑啊！是这个小明啊，逃了一星期的课，晚上吃饭的时候呢，他爸就问他，说你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小明说，哎呀，就那样呗。这时候他爸上来就一脚，给小米踹，给小明踹开三米多。小明有点懵了，说我这逃课，我这一星期课我整的我挺秘密的，你咋能知道呢？没敢说话。他爸说了，说老师电话打家里来了啊，说你一星期没上课了。然后他妈呢在旁边说，哎呀，你看你干哈呢，你别踹坏孩子。当时小明想啊，就是还是妈妈爱他。后来呢他妈又接着说了一句，你看你踹坏，你拿皮鞭抽。

我今儿老看个段子哈，说啥呢？说一说另一半最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完了，下边有人跟帖就说了哈，说他儿子一周岁的时候呢，他就教他儿子自己上厕所。啊，就一周岁的时候就开始教，就是上厕所怎么上厕所。有一次呢，他儿子就尿床了，尿床了呢，他就把他儿子打了。然后呢，他老公就来问他，说啥？你为啥要打他呀？然后他就说了，说的，我就教他上厕所，但是呢，他尿床了，我得打他，让他有记性，我就告诉他这个得上厕所。然后他老公说的，啊，姨妈呀，啊，原来他是要上厕所呀，哎呀妈，他下床好几次，那我怕他冷，我都给他抱回去了。就你得揍老公，不能打儿子了啊。多傻，你还就你欺负孩子不会说话呗。

昨天闺蜜家进贼了，然后呢，随后啊，闺蜜就发了个状态，发状态说的啥呢？说这个井也爆了，监控也掉了，案也立了，你啥也没拿呀，你这不是让大家知道我家穷吗？这不错了，闺蜜啊，没给你留下点啥呢？

有一天开会哈，领导就问说的那个从今天开始啊，咱们每天加班到10点好吗？然后下面员工异口同声的说不好。要说这领导哈真厉害，领导想了想问女同事说的那男的加班到10点行不行？哎呀，女同事异口同声说是可以呀、啊、可以可以。然后领导又问男同事那女的加班到10点行吗？男同事也说可以。领导说你看你这不大家都同意了吗？

班的时候哈，就收到客户的信息了。客户就问他哈，说的这个图下班前必须发给我啊，咋办呢？那他只好回复好的，那也不能说别的呀。第二天一大早啊，这客户就问，说这图咋还没发过来呢？然后他就回答，他说我还没下班呢。你说的不下班前发，我没下班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

老去一家餐厅吃饭，每次去啊都喊老板里面请，一直以为呢，是因为我有钱他这么喊我呢哈。后来吧，我就听到那个餐厅老板给这个服务员们开会哈，这么说的，说那个帅的叫靓仔靓妹，一般的叫帅哥美女，丑的叫老板。再不能去了，你失去了我一个顾客，真的，你就可惜去吧，你后悔去吧，我告诉你，哎呀。

说那个儿子刚开学不久啊，老师就让叫家长了，然后他妈就赶紧跑去学校了，发现这儿子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呀，哎呀妈呀，这咋打成这样式的呢？完了就问老师原因，老师沉默了一下，这么说的，说你儿子自我介绍的时候这么说的，说的他舅舅是医生，看病不花钱，不信让别人打他试试，然后就被打成这样式的了。

小时候吧，每次考完试呢，如果说这个小强的哥哥要看小强的成绩单的时候呢，都会告诉小强说，回家呀你别提考了多少分，说了你就准备挨揍吧。小强呢就不信。小强就说我考双百我还能挨揍吗？回到家之后呢，小强就高高兴兴的啊，就把这个卷子拿给他妈看了。他妈看完之后呢，就去看小强他哥的了。看看小强的，又看看小强他哥的。然后呢，他哥就挨揍了。那咱话说回来哈，说小强为啥会挨揍呢？因为他哥挨揍了吗？小强是被他哥揍的。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

前一天吧，去超市买了一个超大的水杯，哎呀，这水杯真大呀！而且哈，你看那么大水杯才花25块钱，杯子上面的纹理呢也特别的好看，哎呀，我就特别的满意。但就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这个杯子吧太大了，就这一杯水哈，这一天都喝不完呢，就太大了。完了，昨个吧，我回家路过那超市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门口新贴了一张海报。海报写啥呢？说那个杯子居然降价了啊，才卖19块钱，比我买的时候便宜6块钱。

而且上面呢还写着几个大字儿，这几个大字儿是这么写的，说花瓶降价处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以后的以后》。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我的人我已不再拥有许多故事。
0: 当这首熟悉的前奏响起，大家的记忆是否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卡带随身听、海报贴满墙的年代呢？今天啊，我们要致敬四位用歌声统治一个时代的音乐传奇：歌神张学友、全能天王刘德华、文艺贵公子黎明，还有那位以深情嗓音治愈无数人的情歌王子张信哲。
1: 许多故事，
0: 他们的歌啊，不仅呢是销量神话的见证啊，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密码，是跨越30年依然滚烫的情感共鸣。让我们循着金曲啊，重温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岁月与热爱。那么提到华语乐坛的唱功标杆哈、啊，那歌神张学友的名字呢，绝对是绕不开的巅峰。1993年，一张《吻别》横扫全球，狂销400万张的成绩，创下华语唱片销量神话。那一句“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用凄美的旋律定格了多少人的离别时刻。而《1000个伤心的理由》里的哭腔演绎啊，更是将失恋的痛楚推向极致。全球千万张的销量印证了这份情感的普世共鸣。从饿狼传说的摇滚嘶吼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温柔叙事，张学友的嗓音啊，兼具爆发力与细腻度哈、啊，现场演唱的稳定性呢，更是堪称行走的 CD。 他的歌声里啊，没有华丽的技巧堆砌，只有最纯粹的情感流淌，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在旋律中找到自己的故事。

如果说张学友的歌是极致的艺术表达，那刘德华的旋律里呢，藏着的就是普通人的追梦与坚守。1994年，《忘情水》横空出世。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那这句歌词啊，抚慰了无数在感情中受伤的心灵，成为国民度最高的疗伤情歌。而1997年的《中国人》则以磅礴旋律唱响民族自豪，成为香港回归之际最动人的时代强音。这位影视歌三栖的全能天王，不仅啊用作品征服观众，更用初心赢得尊重。刘德华的歌从来都是真诚与担当的代名词。

0: 在四大天王的璀璨星河中，黎明啊以独特的文艺气质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天地。1991年，今夜你会不会来的国语版横空出世，朦胧夜色中的爱情叩问让深情贵公子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白月光。而夏日亲情里的流畅柔和的旋律呢，更是带着典型的夏日气息，至今听起来啊仍让人满心惬意。
1: 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
0: 黎明的音乐从不追逐潮流，却总能引领风潮。他的深秋的黎明开创了华语乐坛电子舞曲的新风格，两个人的烟火则用英伦风编曲啊搭配诗意的歌词，展现出成熟男人的独特魅力。他的歌声里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温柔，如同月光洒在心上，细腻而炙热。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0: 说到华语情歌，张信哲的名字啊必然占据重要一席啊。那这位情歌王子的嗓音清澈而有穿透力，如同温柔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每一段情感的内核。爱如潮水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把热恋中的执着与深情唱得淋漓尽致，过火则以旁观者的视角唱出了感情里的包容与无奈，成为 KTV 里永远的必点曲目。
1: 永远是那么美。
0: 张信哲的歌啊，总能精准捕捉到情感里的细腻瞬间，无论呢是暗恋的忐忑、热恋的甜蜜，还是失恋的怅然，都能在他的旋律中找到共鸣。他的嗓音啊，如同治愈的光，照亮每一个在感情里迷茫的人，让听众呢在歌声中释放情绪，获得慰藉。

从张学友的极致唱功到刘德华的赤诚坚守，从黎明的文艺诗意到张信哲的深情治愈，他们用一首首金曲构筑了华语乐坛最璀璨的黄金时代。那这些歌曲啊，不仅是销量神话的见证，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至今呢仍在我们的生活中回响。那时光会流逝，但好音乐永远不会过时。这些旋律里啊，有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故事，我们最真挚的情感。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啊就要告一段落了，但那些藏在金曲里的感动与热爱会永远陪伴着我们。感谢四位传奇歌手用音乐点亮岁月，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与陪伴。愿这些经典的金曲啊永远流传，愿我们永远能在旋律中找回最初的悸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O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1: 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王女王大女王，女王
0: 王王女王大女王，女王。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2: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那么如果是实在着急的话呢，咱们可以选择绕行的外环的一个路段来进行出行啊。那么从这个监控上来看呢，我们市内的一些路段呢，像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呢，包括极光路的胡同，以及咱们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小石街的路段。
1: 现在呢陆续呢车流量呢也是比出现了一个比较增加的一个态势啊。听咱们全市驾驶员师傅，因为受这个活动的影响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交通路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拥堵，遇到这个拥堵路段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雨虹，
2: 好的，那也和你说声再会了，也希望咱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都能够选择好合理出行的路段。
3: 女王啊女王月光照亮你的美，可我使命如磐石，我不能后退。御花园的蝶呀，庭前的一位，
1: 好了，听众朋友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别做世俗的吃场。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在8月6号，刘嘉玲的一句话把周星驰说透了，他除了这个头发白了一点之外，其他都一样。两个人时隔30年再度合作功夫女足，刘嘉玲脱口而出，每次跟他合作都是很欢乐。30年的光阴，票房从3605万港币的大内密探008走到今天，变的是只是时间，没变的是周星驰的那股真劲儿哦。刘嘉玲和周星驰是1988年就认识了，到2026年正好是38年。这次接受采访的刘嘉玲原话是这样的：我觉得他除了头发白一点之外，其他的都一样，性格都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每次跟他合作都是很欢乐的。我喜欢他那种喜剧碰撞，然后呢也会发笑，这是他电影里面最大的魅力。他还补了一句啊，他还是一样的认真，一样的幽默，大家呢还是会被他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逗笑。注意，刘嘉玲对于周星驰的称呼是星仔，不是星爷。他公开解释过，因为两个人从小就认识，感情不一样，那全行业呢都敢这么叫他，那也就是他了。所以呢把这次合作讲清楚，得把时间拨回到1996年。那年啊，大内密探008上映，周星驰自导自演的008，刘嘉玲演的是发嫂。那这个影片拿下了1996年香港年度票房的季军。那一句你肚子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被誉为这个影迷誉为什么中国式温柔的代名词，在短视频平台呢也是预计播放量超过了20亿。当年周星驰给刘嘉玲设计过一场喷饭戏，他觉得太毁形象了，给拒了。30年后，在功夫女足的片场呢，61岁的刘嘉玲主动找到了周星驰，当年那场喷饭的戏我想补回来，一口饭结结实实的喷在了周星驰的脸上，全场笑翻。一个演员用了29年才敢在镜头前不好看。功夫女足2026年7月11日上映，周星驰呢是自编自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主演，刘嘉玲特别出演啊。然后为什么时隔30年才会合作呢？答案很简单，两个人都在等一个合适的剧本，正确的角色和成熟的时机。周星驰呢筹备的时候，第一时间呢就向刘嘉玲发出了邀请，刘嘉玲几乎是没有拒绝，只要是周星驰执导的作品，不用细看剧本一定到场，他选择了零片酬来出演。这个角色呢和30年前的发嫂完全是两极，一个是碎嘴市井的妻子，一个是气场凌厉的武学宗师，角色呢反差

击的。刘嘉玲呢在路演的现场甩过一个金句，现在呢她一打电话过来，我手自动就会挂在了那个就是挂断那个滑键上面哈。这不是翻脸，是被磨出条件反射了。拍摄那几个月，刘嘉玲每天回到酒店卸妆，电话准时而至。周星驰呢在电话里跟她抠的是明天那句台词重音搁哪儿啊，然后扫帚重心偏左还是偏右呢，抬眼那一瞬间先冷后软还是直接压场呢，一通电话半小时起步。有一回呢这个师太呢也是就是怎么说呢，现场有一句话就磨了七遍的这个感觉吧。然后周星驰呢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场戏拍完如果现场没有笑没人笑就必须重拍，有时呢一条要拍20多遍哈。那拍戏之后呢，刘嘉玲想请周星驰喝茶致谢，但是连约4次才可以成功哦。第一次呢在看结尾进球的特效，第二次呢是补配音，第三次呢是盯了这个调色，第四次呢是勉强的坐下，还补了一句我不太喜欢社交。1996年拍《大内密探008》的时候，李若彤被周星驰的严格折磨到崩溃，多年后回想仍是心有余悸的。但是坐在一旁的刘嘉玲说，跟星仔拍戏是很开心的，我不太害怕他，因为我们一起长大。同一个片场呢，有人是如履薄冰，有人是欢乐开拍，区别就在于那份从小长大的交情。30年后，这个刘嘉玲依旧是片场最懂周星驰的人，她太清楚了，周星驰磨的是戏，不是人。可以说呢，那份严苛的背后呢，是对于喜剧节奏分毫必究的执着。正如他所言，周星驰还是一样的认真，一样的幽默，大家呢也会被他的天马行空想法逗笑。观众的反应也说明了问题。功夫女足上映之后呢，有观众影院看着看着就笑了，好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电影院里笑一声接着一声的，准备了二刷啊，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那是青春拍的电影吧。很多人以为周星驰和刘嘉玲合作过很多次，其实呢从1988年相识到2026年，近38年当中两个人正式合作作品只有2部，1996年大内密探零零发，刘嘉玲所饰演的发嫂，2026年功夫女足，刘嘉玲特别出演。30年就2部，但每一次都成了华语影坛的记忆点。2025年6月，刘嘉玲晒出了与周星驰的合影，配文正是那一句你肚子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周星驰幽默的回应，这次要加个荷包蛋哦。那么合影当中呢，周星驰戴着帽子口罩，紧紧靠在刘嘉玲的肩头，肢体语言写满了信任。30年的跨度，2次合作，38年的交情，刘嘉玲那一句每次跟他合作都很欢乐之所以打动人，不是因为周星驰变了，是因为他在头发白了之后依然能够让老朋友在片场笑出声。这种欢乐呢，是周星驰天马行空的想法逗出的笑，是两个人对于喜剧碰撞的默契，更是认真加幽默对看似矛盾的特质在同一个创作者的身上并存了30年没有散哦。观众在影院里笑，刘嘉玲在片场笑，周星驰呢在这个监视器后面不笑，但他知道这条就是过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使命出发。
1: 最近啊，有网友呢在四川的九寨沟偶遇到了谁？林青霞，71岁的她呢，一身白衣，然后呢宽檐的白帽，还有白色的口罩，白色的长款防晒衣，配了白色的五分裤，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哈，这个身姿依旧是挺拔的。就在短短21天前，她刚这个就是连送走两位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挚友，这一身素白走进了这个山水之间吧，也藏着让人心疼的故事。视频当中呢，林青霞走在一名黑衣男子的身后，起初呢网友都没有认出来，看了好几眼才确定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名中年男子拿着这个黑伞替他遮挡阳光，一名呢是稍年轻些的女子背着双肩包紧随在身后，三人安静地走在景区，没有排场，没有喧哗。那路人呢站在门口啊，朝他挥手，他大方的挥手回应，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八月的九寨沟呢，就是气温在8到25度之间吧，昼夜温差是挺大的，穿一件长款外套刚好应景。可是这一身从头就是到脚哈，就这个搭配吧，怎么看都不只是为了这个方便保暖吧。把时间呢回拨一点点，就能够明白这趟就是出行背后的分量吧。2026年7月13日的晚上20点51分。香港的传奇电影制作人施耐生，然后在养和医院安详的离世，然后享年75岁。他是徐克的前妻，也是林青霞相伴44年的挚友。林青霞当年大婚，他也是担任证婚人。可以说他在重病的时候，林青霞和徐克每天24小时也是轮守在床前。那么在这个追思会上面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近500位的亲友从世界各地赶来，梁朝伟、刘嘉玲、周润发的夫妇、甄子丹的夫妇，还有成龙、洪金宝、尔冬升、黄子华、冯小刚、李冰冰，华语电影半壁江山都到了。林青霞9时41分抵达，然后呢也是黑超遮面，一身黑衣，脖子上呢还戴了一条米色的这个金线的蕾丝的围巾，这是他多年前就是他的这位挚友送他的礼物，他一直都舍不得用，没想到第一次戴上竟是在他的追思会上面。他暖暖的开口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电影人，他对于电影的贡献和他的为人一本书都写不完的。说到动情处呢，他也是数度哽咽，最后呢也吐露了那个细节，但在他最后的日子当中吧，他和徐克24小时轮流的守候，最后呢他在爱的包围下安详的离开了我们。44年的友谊浓缩成了一句我们永远都是家人。本以为这是一场告别已经是足够沉重了，命运却没有打算放过他。那么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位哈朋友，然后呢他比林青霞大了22岁，也是林青霞的这个忘年交，也是带他走进这个京剧世界的引路人吧。所以林青霞呢也是在社交平台上面也是发了长文，也是说了最后一次登门探望的这个细节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林青霞我觉得她在这个这几天当中吧，就短短21天当中送走了两位挚友哈。所以就是九寨沟的水是干净的，山是沉默的，一个人走在山水之间，旁边有人撑伞，有人背包，但是他不需要说话，也不需要被认出来，路人对他挥手他就挥手回去，这都是对待这个世界一贯的方式，温柔体面不张扬。他结婚的时候他的好友是证婚人，他学京剧的时候也是这位忘年交牵的线，一个陪了他44年，一个陪他听戏到老。如今两个人在21天内相继离开了，他没有去这个群里，也没有消失的这种消费悲伤吧，只是换上了一身白，然后呢去山里走一走。网友拍下的视频里面，他体态呢依然是挺拔的，然后腿脚十分的灵活，行走在这个山间当中，他依旧是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的气韵。71岁的年纪，经历的却是大多数人几辈子才会摊上的离别。所以呢，他曾为就是施耐生和徐克颁发了2025年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他在这个镜前镜后里也写给他了，就签了那个捐献器官捐献者的这个同意书，未来还会毫不吝啬的把他的身体捐献给这个宇宙大地。21天告别两场，他站在九寨沟的山水前，一身白，微微仰头看了看山，旁边的人替他撑伞，他没有说话，只是往前走。
0: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林青霞在以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健康，能够每天过得开心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命出发。
1: 最近啊，看完这个吴越的访谈哈，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吧。吴越呢，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把演员行业光鲜外壳之下那些难堪、自卑、落差感一脑子讲了出来。突然没戏拍了，会觉得很自卑哦，然后呢，也会自动搬把椅子坐到后面了。一句话让第一时间就想起黄渤那句流传很久的感慨：没红的时候在剧组，什么样的人都能够遇见。等到名气到手，身边环绕的全是笑脸。过去呢，总是以为这句话带一点戏剧化的夸张，直到听完吴越的讲述才明白，这是无数从业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感悟。吴越没有控诉哈，然后也没有痛哭行业不公吧，只是平静地讲自己的感受，恰恰是这份坦然更让人觉得难得。顺境来得太容易，反而啊是人生的一道陷阱。翻看吴越早年的演艺道路，很多人都觉得他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那一类演员。刚踏入行业，自然的也是接踵而来了。巅峰阶段，一年拍六部主角戏，然后剧本是源源不断送到手上，甚至呢会因为工作密度太高，然后呢生出疲惫，干脆任性给自己放一整年的长假。现在回想起来呢，吴越当时呢把自己的无所不能，放在当下的娱乐圈，很。

0: 难想象一个正在上升期的女演员敢于直接停下脚步休息一整年。人生的反转来往往呢，就是来于这个措不及防哈。短暂休假结束之后呢，市场风向已经是悄然改变了，属于她的邀约呢也是变少了，直接呢也是跌入到了三四年无戏可拍的这个漫长的低谷。那如果说是以前哈，会简单把他的低谷全部就是归罪于当年任性停工，但是现在再看哈，休息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是女演员绕不开的年龄困境。内地影视市场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创作的重心倾向在于年轻偶像的叙事上面，三十岁之后的女性角色可供选择的空间呢，就是极度的压缩了，市场偏爱少女感，偏爱这个强流量，中年女性要么是工具化的妈妈婆婆，要么就是脸谱化的反派，有完整这个光的女主角剧哈，就是少之又少吧。不止吴越，内地一大批的实力派的青衣都在相似的年纪遭到事业的卡顿了。陶虹呢，也是在这个巅峰期选择回归家庭，很长一段时间作品呢也是没有的，然后包括咏梅呢也沉寂了多年，才靠一部作品拿到影后，在此之后呢，她同样就是常年接不到满意的剧本，事业呢断崖式的下滑，带来的不只是没有工作，更难熬的是心理层面上的自我怀疑，曾经呢站在舞台中央众人簇拥，转头呢就要习惯坐在角落，吴越形容自己觉得如同扶不起的这个阿斗了，这份心态我相信不止演员能够共情，普通人呢，这个职场会经历类似的时刻，曾经呢，这个顺风顺水，环境一变，机会不变哈，就不在了，然后也会陷入自我的这个否定吧。所以顺境呢会让人产生错觉，认为呢所有的收获都来源于个人能力，可命运一旦就是收回馈赠，才会看见运气。时代风向在人生当中占据的是多大的比重呢？但是吴越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没有走向极端，低谷那几年他没有彻底的离开表演，默默打磨自己，而是这个沉下心来观察生活。热度是馈赠，青衣的底气从来不是靠流量的，大众呢重新看见吴越来源于我的前半生玲玲这个角色，时至今日呢依旧是国产剧非常经典的争议女性的形象，这个角色呢跳出了非黑即白的模板啊，懦弱算计，同时身上也是这个有现实生活当中带来的身不由己。吴越呢没有把这个演成纯粹的脸谱化的坏女人，把人物的复杂层次感完全的释放出来了，所以呢剧集火爆之后呢，角色的那个怒火直接就倾泻到了演员本人的身上，网络上面扑面而来的谩骂，很多实力派的演员都是遭遇到了困境。那么国产观众很长一段时间哈，习惯角色和演员强行绑定，演就是演反派呢要承受网络人身的攻击，相对当下呢，我觉得不少演员遇到了负面的评价，团队立刻呢下场这个控评，然后发长文卖惨，想方设法和角色切割。吴越的处理方式十分的清醒，把这场风波呢看作于包装丑陋的命运礼物，演完立刻完成心理的这个抽离，然后拒绝被角色这个标签去绑架的，所以这份强大的内核呢也延续到了他几年的创作之中。今年吴越凭借着谍战的纪实剧吧，就《沉默的荣耀》拿到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一部剧取材于这个地下革命烈士朱峰的真实人生，属于厚重的隐秘的战线哈，历史的叙事。所以整部剧集呢，其实看不到吴越特别外放炸裂的表演，但是还是觉得他没有拿到白玉兰是奖项的遗憾，而不是吴越的遗憾。剧中呢，吴越大量的表演全部压在了细微之处，人物身处步步危机的环境当中，克制的微笑，转瞬即逝的那个眼神的那个感觉哈，包括呢这个手部不易察觉的那个细微的那个抖动，就这些细碎的表演细节，把他一位温柔又怀揣着钢铁信仰的地下工作者完整的立住了。我觉得甚至不夸张的说，我见过我的前半生当中的玲玲崩溃的模样，但是没有看到吴越用同样外放的表演塑造的这个朱峰。当下国剧市场呢，我觉得舆论总是热衷于吹捧炸裂的演技， 好像呢只是只有声嘶力竭的那种情绪的宣泄才算是表演的高光，但是吴越走的是另一条路，收敛留白，情绪藏在平静外壳之下，所以呢暗流全部留给了观众去体会的。所以在内娱的娱乐圈当中呢，青衣是一类很特殊的演员群体，他们不靠高颜值收割流量，很少扎堆在于综艺刷曝光，然后呢立身之本永远是对于人物的理解与共情。秦海璐、刘琳这一类呢，我觉得姐妹们未必能够拿到顶流级别的商业资源，但是遇上适合的剧本，总能够交出极有说服力的表演。吴越如今就是这样的演员。采访当中呢，吴越坦然接纳命运充满偶然性，明白就是走红很大一部分来自运气，从来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打磨，服，但是依旧是努力。简简单单一句话，讲透了他的人生态度。我觉得顺从命运不等于躺平摆烂，认清世事无常依然是守住内心的底线。那我觉得机会就是到来的时候要稳稳抓住吧。所以我们旁观吴越54岁的人生，看见年少得志，看见中年失意，看见就是再度回归得意和失意时，他也看透了娱乐圈的人情冷暖。但他告诉我们，不必因为鲜花掌声高估自己，也不要因为短暂的失意否定自身，人生不如就是追风平静的浪静咯。
1: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2: 王女王大女王，女王王王女王。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据啊，这个灯塔的专业的数据显示，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还有这个李治廷特别出演的首部战争美食喜剧大片《欢迎来龙餐馆》发行了通知，已经是出炉了。影片呢也是确认正片片长为140分钟。那么本片呢，大家也都知道，也看到了里边的这个主演。包括这个将在8月11号全国公映，8月8日至10日，每日的14点到21点，全国范围内开启超前的点映，观众可以提前观影了。那么影片讲述的是什么？最近我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也聊到了，也介绍过了，所以呢，大家还是非常期待这部电影的，所以我们8月11号影院见了。

许久没有看到关于冯绍峰的消息了。自从与赵丽颖离婚之后呢，冯绍峰的曝光率确实是有所下降。那么有狗仔晒出了近期跟拍冯绍峰的画面。据狗仔透露呢，现在的冯绍峰生活非常的规律，平日的日常呢不是和好友聚会，要么就是和司机一起吃饭，身边没有此前网传的绯闻女友陪伴，就连回家也是独自一人。从狗仔公开的就是跟拍画面可见，当天呢，冯绍峰呢一身办商务装露面了，蓝色的衬衫搭配着浅色的长裤，脸上佩戴着黑色的口罩，整个人的状态十分的松弛。不得不说啊，冯绍峰个人气质是不错的，穿搭简约得体，简简单单的搭配很有成功男士的风范。据狗仔称呢，跟拍冯绍峰已经很多次了，但是从没有拍过一点的绯闻八卦。他现在的生活非常的自律，出门呢也是和朋友聚会，结束之后呢就独自回家。此外呢，冯绍峰也对司机也很好哦，平常呢一起外出的时候，他都会带司机一起吃饭，用餐结束之后两个人一起驱车这个返程。跟拍这么久啊，狗仔呢也是没有看到冯绍峰身边有陌生女士的陪伴，当下的他专心搞事业哦。已经47岁的冯绍峰自身的状态保持得挺好的，他的身材健硕没有发福，妥妥的帅叔一枚哦。冯绍峰此前也有过一段让人羡慕的这个婚姻哦。

0: 弟弟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1: 可以说冯绍峰啊，就是跟赵岭呢，大家都是非常羡慕的一对儿哈。那也希望就是冯绍峰在以后的这个日子当中吧，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就是他的努力，包括呢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好了，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最后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西西公主的伤心地。上个世纪60年代风靡全球的电影《西西公主》给人们留下了犹如童话般的美好回忆。然而，能够成功征服亿万观众的心，不仅仅是美丽贤惠的西西公主，更属于影片中美轮美奂的欧洲著名皇家宫殿——美泉宫。美泉宫的名字来源于历史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1612年，他狩猎至此，因为口渴，饮用泉水，清爽甘冽，遂命此泉为美泉。建筑面积上，它在欧洲仅次于法国的凡尔赛宫。1996年，美泉宫被世界教科文组织纳入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令无数游客向往的美泉宫，究竟和历史上的西西公主发生了多少曲折动情的传奇故事呢？1837年12月24日，位于慕尼黑城郊湖畔的一幢豪华别墅里，一个可爱的女婴诞生了。女婴的父亲属于奥地利皇族系统近支，受封为巴伐利亚公爵。女婴出生当日，父亲给女儿起名为伊丽莎白·亚美丽，母亲则补充了乳名为西西。由于出生于世袭的贵族之家，人们自然称呼女婴为西西公主了。西西公主童年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仆人带领她徜徉于慕尼黑的湖光山色中，西西公主就在开满野玫瑰和芍药花的山坡上纵情奔跑玩耍，停下来的时候便采集散发出香气的花枝，亲手编成漂亮的花环戴在头上。浅浅公主从那时起便养成了活泼好动的性格，而且这种性格后来伴随了她一生。西西公主15岁那年，陪同自己的姐姐，也就是漂亮的伊莲娜公主，前往奥地利的巴德里舍相亲。因为出于政治联姻的目的，巴伐利亚公爵打算把长女伊莲娜公主嫁给盘踞在中欧的奥地利哈布斯。

0: 满心羞涩的他便拉上妹妹西西公主，请求西西公主陪着自己一起去奥地利。于是围绕着这次相亲，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就在巴德里舍的奥地利皇帝临时度假豪宅里，盛装打扮的伊莲娜公主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而对面就是英俊倜傥的弗兰茨皇帝。通过简短的一番交谈，弗兰茨对美丽端庄的伊莲娜公主十分满意，于是向手下侍者要来红披风。按照奥地利宫廷相亲的规矩，只要皇帝把事先准备好的红披风放在哪个女孩的身上，那么这个女孩注定就是未来的皇后。本来以为水到渠成的事情，谁知竟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弗兰茨皇帝拿起披风之际，忽然从房间外面传来一阵莺歌燕语。亲爱的伊莲娜姐姐，外面的风铃花都开了，你能否陪我去看一看啊？随着话音，一个秀丽清纯、娇羞可人的少女如同燕子一般轻盈地飘了进来。等到弗兰茨抬头观看时，年轻的心弦不禁怦然波动了一下，因为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绝色美女啊。对方晶莹剔透的肌肤闪烁着象牙般的光晕，圆润的脸庞，又黑又长的睫毛忽闪下，是一双透出蓝宝石光芒的美眸，简直就像古希腊传说中美丽的海伦仙子啊。西西公主的婚姻史永远定格在1853年6月25日，因为这一天，称雄欧洲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亲手把红披风披在了她的身上。对于弗兰茨来说，这一天他实实在在地中了爱神丘比特射出的神箭。他对手下人动情地说，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钟情于这个女孩，反正我的真实感受是，宁肯不做皇帝，也要终身和西西公主在一起。就在相亲当天，弗兰茨还把一束自己采摘的玫瑰花献给了西西公主。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西西公主接过玫瑰花后，感到一片茫然，瞪着大大的眼睛，先看看在旁边暗暗垂泪的姐姐伊莲娜，又瞅瞅笑得一脸灿烂的弗兰茨，真的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确定这门关系重大的婚事，西西的姨母和妈妈站在旁边，不禁着急地问道：
2: 西西，既然事情起了变化，你就要接受现实，那么你爱这个男人吗？
0: 情窦初开的姑娘谁不梦想拥有自己的白马王子，更何况是一位年轻未婚的欧洲大国皇帝。所以西西在回过味儿来后，鬼使神差地回答了一句：
2: 当然，有爱我的人，我会同样爱他的。
0: 就这样，西西公主与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在维也纳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在维也纳大主教面前，弗兰茨郑重地发誓道：请以圣主基督的名义作证，西西从此就是尊贵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后。贵为皇后的西西从此居住在维也纳的美泉宫，不过她实在不习惯接受皇后这个称呼，就要求手下仆人和侍者仍然叫她为西西公主。她的丈夫弗兰茨皇帝当然也喜欢喊西西公主这个雅号，于是善良宽厚的西西身居皇宫，却从不摆皇后的架子，而是和手下人打成一片。仆人和侍者们都说，
2: 自从西西公主来到美泉宫，这里简直就充满了欢声笑语。
0: 彼时的美泉宫已经在风雨中洗礼了100多年，许多建筑都有必要进行重新修缮了。弗兰茨就征求西西公主的意见，决心按照西西公主的心愿去进行整修。为了让美泉宫重新焕发光彩，西西公主几乎走遍了每间房屋大殿，然后写出自己的建议书。弗兰茨按照建议书，特意从西班牙雇来大批的能工巧匠，对美泉宫重新整修和扩建。原先的美泉宫有近700个房间，扩建后达到了1400多个房间，花园的面积也扩大了3倍，并且从法国引进薰衣。

0: 衣草，从西班牙引进木槿花，从荷兰引进郁金香。经过这次修缮，一座宏伟的巴洛克式皇家宫殿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以至于同时期的法国皇帝路易·波拿马得知消息，不禁忧心忡忡地叹息道：“唉，弗兰茨为了区区一个巴伐利亚公主大兴土木，要是超过凡尔赛宫的话，岂不把我大法兰西帝国比下去了吗？”婚后的岁月里，茜茜公主和丈夫弗兰茨度过了一段浪漫的蜜月时期。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作为雄踞欧洲的大国，统治着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等诸多地区，政局相对来说还算稳定。弗兰茨于是把朝廷诸事交给国务大臣去处理，自己则带着茜茜公主到处度假游玩。在号称世界音乐之都的维也纳，拥有许多的歌剧院，喜欢看戏的茜茜便和弗兰茨一起出入各家剧院中。茜茜比较喜欢莎士比亚的爱情悲剧，诸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茜茜公主有着一颗多愁善感的柔情心肠，容易被剧中的悲欢离合气氛所打动。当剧中的朱丽叶穿着一条赭黄色裙子与心爱的男人相伴时，茜茜禁不住泪如雨下。说来也怪，此后她经常梦见这幕最悲哀的情节，以至于脑海中萦绕的朱丽叶形象久久挥之不散。茜茜公主于是也穿起了赭黄色的裙子。弗兰茨见到了，会好奇地问道：“亲爱的公主，你真的喜欢这种颜色吗？”见到茜茜天真的点点头，弗兰茨心血来潮地告诉手下说：“把公主居住的美泉宫所有建筑外墙涂上赭黄色。”皇帝的话就是命令，负责宫廷建筑的大臣开始忙起来，以哈布斯堡王朝的名义，从匈牙利召集一批涂漆匠，花费2个月的功夫，硬是把美泉宫正面外墙全部涂上了原创性的赭黄色。从此的日耳曼语言中，赭黄色也称之为美泉黄，而且影响以后的奥匈帝国皇家和贵族建筑外表都喜欢涂成这种颜色。由此可见，弗兰茨对茜茜的喜爱程度几乎是有求必应。1858年夏季，弗兰茨携茜茜来到了爱琴海边，茜茜想起了盛传已久的古希腊神话故事，于是便缠着丈夫给他好好讲一讲。对古希腊文化颇有造诣的弗兰茨就捧起了一本荷马史诗，津津有味地说了起来。从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迷宫、特修斯王子杀死神牛，从希腊联军横渡远征小亚细亚到特洛伊城的木马计，让茜茜听得简直如痴如醉。那么茜茜和弗兰茨之间到底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这次度假结束后，弗兰茨又让手下工匠特意在美泉宫花园广场上修建了一处叫做希腊神泉的景点，以此纪念爱琴海之行。就在希腊神泉旁边，弗兰茨还特意从荷兰请来雕刻师，雕刻了自己和茜茜伫立在爱琴海边的青铜塑像。可惜的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该雕像毁于飞机轰炸。然而，幸福并不总是伴随着茜茜一生。虽然婚姻生活还算浪漫，但是作为一个有生育权的女人，茜茜却经历了几番不幸。首先，她的第一个孩子在美泉宫中仅仅生下来不到半年时间，就在一场黑死病中夭折了。带着丧子的悲痛，茜茜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未来奥地利帝国的皇位继承人鲁登夫王子。为了保住属于皇室的这根独苗，茜茜的婆婆，也就是弗兰茨的母亲

0: 叙利亚以皇太后的名义，硬是把鲁登福从西西身边接走了。因为自从西西结婚以来，婆媳间一直不睦。贝利亚认为自己的儿子弗兰茨不爱江山爱美人，完全是西西给迷惑的，以至于让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江河日下。既然儿子弗兰茨不可救药了，那么贝利亚就只能把振兴王朝的希望放在孙子鲁登夫的身上。如果让小小的鲁登夫再受到不良的熏染，未来的哈布斯堡王朝就真的要走向不归路了。儿子被婆婆夺走，西西只能跟丈夫诉苦，而作为孝子的弗兰茨自然不能忤逆母亲，就劝慰西西公主：儿子长大后终归是属于我们俩的，现在就不要和母亲计较短长了。由于过度思念儿子，西西患了一场大病，连续半个多月发烧、恶心和食欲不振。但是弗兰茨在这时无力照顾西西，毕竟作为皇帝要在国势衰落的时期力挽狂澜，以求重振江山。既然丈夫弗兰茨不能帮助自己夺回儿子的抚养权，西西骨子里蕴藏的那股倔强劲儿终于迸发出来。他离开了美泉宫，回到了家乡慕尼黑，而他的儿子鲁登夫同样讨厌祖母贝利亚定下的关于未来皇室接班人的种种规矩。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为了让亲生母亲回来，鲁登夫选择了绝食进行抗争，这让祖母贝利亚无计可施，不得不做出妥协，把鲁登夫交给西西去抚养。婆媳俩的纷争总算以西西的胜利暂时化解，西西于是回到了美泉宫。只是这时的她已经不再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而是变成一个成熟完美的女人，除了性格上变得倔强，身体也变得富态起来。为了恢复昔日的窈窕身材，西西公主开始努力锻炼。她把运动计划镌刻在美泉宫的一块汉白玉石柱上，每天练剑、游泳、做体操，还坚持洗冷水浴。摄影师为西西留下了一张张美丽的倩影，她也乐意和爱犬或手下的侍女们拍照，却很不情愿和丈夫合影。究其原因，是因为丈夫弗兰茨在外面有了情人。西西对此是不打不闹，既然丈夫的一颗心已经不属于她了，再去勉强又有什么用呢？身为皇后，西西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平，在美泉宫里的一幅壁画上画着两座欧洲历史名城的图片，一个是维也纳，另一个是布达佩斯。西西以皇后的身份多次莅临布达佩斯，除了欣赏那里的音乐、风光、骑士外，还罗曼蒂克式的遇到了一个令她心仪的贵族青年，此人便是匈牙利议会主席安德伯爵。两个人徜徉于多瑙河畔，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不过事情被弗兰茨得知后，这位皇帝还是很吃醋的，以谋反罪宣布判处安德死刑。在西西的帮助下，安德逃到了法国巴黎。在巴黎的一家报刊上，安德直言不讳地发表作品说：我深爱西西，并不因为她属于身份显赫的皇后，而是她的一颗善良和拥护和平之心。就在西西同样惦念安德的日子里，欧洲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故。1866年，同奥地利争雄上百年的普鲁士王国向哈布斯堡王朝发出挑战，爆发了震惊全欧洲的普奥战争。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尽管弗兰茨亲自披挂上阵，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根据同普鲁士铁血首相卑斯麦签订的停战合约，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分崩瓦解，罗马尼亚、捷克等地纷纷独立，曾经庞大的帝国只剩下奥地利和匈牙利。弗兰茨为了能留住匈牙利，不得不求助于皇后西西。为了国家的最后荣誉，西西从中斡旋， 使得弗兰茨和安德这两个曾经敌对的男人到底坐到谈判桌前。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安德继续担任匈牙利议长主席，但是要使匈牙利同奥地利组合到一起，建立起由弗兰茨做皇帝的奥匈帝国。帝国宣告成立当日，安德把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戴在了西西头上，向全世界宣告说，匈牙利人民愿意让皇后西西兼任他们的女王。贵为皇后的西西尽管在政治上博得了荣誉，但是美泉宫中的家庭生活却越来越糟糕。弗兰茨只是利用他和安德的关系去笼络匈牙利，再不去嘘寒问暖地安慰他。丈夫的绝情西西已经能够忍耐，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儿子鲁登夫。因为多年以来，虽然西西在表面上夺回了抚养权，但是由于婆婆贝利亚的蓄意挑唆，使得鲁登夫一直处在勾心斗角的宫廷生活阴影之下。作为帝国的未来皇位接班人，鲁登夫从来没有感到过快乐，而患上了抑郁症。1889年1月30日，对于西西来说，永远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因为就在美泉宫附近的一片树林里，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传出，奥匈帝国的皇储鲁登夫开枪自杀了。西西闻之凶讯的那一刻，没有眼泪，也没有任何表情，仿佛他的心同儿子一样已经死掉了。此后的西西把赭黄色裙子和昂贵的首饰都送给了别人，自己则始终穿着黑衣，像一个幽灵般在美泉宫中不断的穿梭。1898年9月10日，完全属于沧桑老妇的西西终于告别了几乎生活一辈子的美泉宫。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大限快到了，所以只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不幸的是，就在路途中，一个狂热的政治杀手因为憎恨奥匈帝国，便把无情的子弹射向仍属于奥匈帝国皇后的他。在西西的葬礼上，年迈苍苍的弗兰茨欲哭无泪，剪下他的一缕头发保存起来，嘴里喃喃自语道，
2: 我的浅浅公主啊，是我对不起你啊，你的故事永远属于维也纳，更属于美泉宫。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0: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陌生人的话。嘿，出什么事儿了？远远的看见一个人一瘸一拐的走着，热心的哈姆斯大声的喊着向那个人走去。走近后，哈姆斯大叫起来，大老远跑来爬山摔了。那人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你好，我叫梅斯塔耶。梅斯塔耶到山上解生，一次俯身拿东西时一脚踩空，连人带包滚下了山。他伤得不轻，皮外伤不少，脚也扭了，身边只剩下一顶帐篷和少许食物，还有画架和颜料。梅斯塔耶简单地处理了伤口，吃了些抗生素，开始往山下走。跋涉了大半天，终于遇到了哈姆斯。感谢上帝！哈姆斯听完他的遭遇，于是把梅斯塔耶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抢了过来，自己背上。两人缓慢地往哈姆斯家走去。这天晚上，梅斯塔耶美美地吃了一顿，跟哈姆斯聊到了半夜。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等到梅斯塔耶吃完饭，哈姆斯回来了，浑身脏兮兮的，手上拎着一个背包。梅斯塔耶惊喜地发现那正是自己遗落的。看了一下你的电话，能打开，你得先找出需要的号码来。哈姆斯把梅斯塔耶的手机放到他面前。梅斯塔耶欣喜若狂，连忙打开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用哈姆斯听不懂的语言跟对方说了半天，然后才想起来，急切地问，你是怎么知道我是从那儿掉下去的？我在这里生活了快50年了， 你昨天晚上一说你在那儿看到的风景，我就知道。

像你说的是那儿。两天后，梅斯塔耶的腿伤渐渐的恢复，那幅风景画也完成了，他该走了。临走，梅斯塔耶把画送给了哈姆斯，这是我给你的礼物，为了你这个人，也为了这两天发生的事儿，而且这幅画已经在我心里了。哈姆斯开车把梅斯塔耶送到了附近的镇上，那里已经有人在等着他了。五年后，哈姆斯的哥哥一家从罗马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度假，兄弟俩在分别十几年后第一次重逢，哈姆斯也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侄子、侄媳和侄孙。侄子马库斯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那幅画，他的眼中满是惊讶。看了很久之后，马库斯问叔叔，这幅画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哈姆斯随意抬头看了一眼说，几年前有个路过的人送的。天哪，马库斯轻声地发出一声惊呼，随即迫切地问，这幅画您卖吗，叔叔？不卖。哈姆斯这回连头也不抬，简单直接地回答了两个字。马库斯发亮的眼睛顿时暗淡了，但他还是不死心。20万块您不卖吗？30万呢？40万？到时他的父亲耐不住了，训斥儿子，说什么胡话呢，马库斯。哈姆斯笑了笑，给我100万也不卖。哦，叔叔您真是。马库斯百思不得其解，想了很久，他还是忍不住问，您知道这画是谁画的吗？阿尔菲·梅斯塔耶吗？哈姆斯还是轻描淡写，虽然我是个乡下人，也不懂这些玩意，但是我经常看电视，当年他确实不知道梅斯塔耶是谁，但最近这几个月他知道了，电视里经常会出现。您既然知道，就应该明白这幅画的市价应该是多少了。40万是梅斯塔耶的风景画能卖出的最高价钱了。马库斯不明白，哈姆斯让侄子坐下，给他简单地讲了讲几年前发生的事儿，最后说，这画在我心里无价，但是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把它送给你。马库斯手捧着梅斯塔耶的画，赞叹着画面的精美，然后他把画放回了原处。我觉得这幅画还是放在这里最合适。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最近呢，孙俪也是再次的冲上了热搜了。原因呢，是她在社交平台发文晒出了四张对比照，一张呢是十年前上海迪士尼开园的时候的旧照，一张呢也是在她最近这两天啊十周年庆典的一个现场的图。然后她说，同事给她看了十年前开园的时候他们一起拍的照片，时间过得太快了，有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的时候来翻看一些照片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然后他最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图里十年前的同事啊，然后如今在北京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一起在一起啊，觉得时间有的时候过得很快，走了十年的时间了。然后很多人都发生了变化啊，你像有的人还在，有的人是换了城市生活了，时间改变了很多，但是没有改变的是他们还能为了一张十年前的照片凑在一起，然后坐在一起啊。我看到孙俪也发了一段特别动情的话，她说，我们要一起走向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句话呢是对她所有的同事说的，当然也是对她自己说的哈。一张照片啊，十年的光阴，无数的故事啊，她的感慨我觉得不是仅仅的怀念过去啊，也是非常珍惜当下的生活吧。下一个十年的时候，也愿我们所有的老友都在你的身边，重逢依旧吧。

来看一下演员辛芷蕾的近况。最近呢，也前段时间的那部热映的电影的热度我觉得还犹存啊，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然后他也说了，说这样的中国好故事需要被世界看见。其实说到这位演员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从早年的他拍了很多的剧，特别是前几年的时候的那部《繁花》，然后到话剧，到很多很多啊，我们看到他一路走过来，然后真的很开心，就是看到他诠释的这么的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角色啊。然后他最近呢，他也推荐了这样的一部特别优秀的电影。他也谈了呢自己平时追电影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啊，然后他也特别提及到了饺子执导的哪吒系列的电影哈，以及今年呢刚刚呢说的这一部电影，这类电影呢他觉得都有特别的代表性啊，他觉得这是所有的中国电影人的期望啊，中国有这么多的好故事，真的期望我们这种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作品能够被世界看见。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你看他然后就是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很多的人才会认识他，真的属于大器晚成了，大概在40岁的时候，然后他从默默无闻的小的那种角色到现在啊，真的诠释了太多经典的角色了，有剧中的也有电视剧中的啊，最近看到他的近况的时候还是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好的。然后他谈及到了当年拍《繁花》的时候哈，他说他在拍《繁花》的时候是在上海拍的，拍了大概有3年的时间啊，真的拍了很多。然后他说认识了很多喜欢的朋友啊，还有圈内的这些好友。他希望每一部剧都像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剧集一样，他能够通过拍很多的剧来结识更多的人，然后把这些好剧送给所有的人。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送上一首歌曲啊，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吧。刚刚聊到辛芷蕾，她有太多经典的角色，今天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繁花》剧中的经典的插曲啊，来自于曾比特带来的这一首《再回首》。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部历史悬疑剧《清明上河图密码》这部剧中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来穿越千年，来听听剧中的歌曲，感受一下剧中的悲欢离合。这部剧啊，改编自文彪的同名小说，由张颂文、白百合来领衔主演。通过这样的一部剧，张家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也再次的被挖掘出了很多的细节。作为中国绘画的瑰宝，《清明上河图》不仅以精湛的绘画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著称，更是因为它深刻地反映了北宋时期社会生活而独具历史价值。在这部剧当中，《清明上河图》案件相互结合，搭配了片尾幽默而且具有科普性的一些宋朝的小百科，我觉得真的是用一幅画穿越了古今，引领我们一起来探寻的是宋朝的文化密码。这部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游人如织，虹桥之上商贩密集，行人熙攘，桥下的船只往来不止，灯火通明的夜市，漫天的孔明灯，耀眼的打铁花。在这场视觉的盛宴当中，《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景象就这样一一的展现出来，而它火起来的密码就是这市井般的烟火美好吧。剧中啊，赵不忧的妻子温月勤劳持家，她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安居乐业，在繁华的东京城为全家来置这样的一处宅子，守护着美好的生活。张家端在赵不忧的提醒下，他也明白了画作的魂就是人，通过画这茫茫的芸芸众生，也让这幅画卷更加的鲜活起来，而他笔下的这些小人物就是那个时代的密码吧。剧中啊，为了复刻千年前的烟火，对主要的场景都做了实景的还原，历时大半年的时间，为一部剧造了一座城。在这座146亩的东京城里，我们可以看到虹桥还有主城区的房屋悉数呢，都是按照《清明上河图》所绘尽可能的进行了还原。我们由此啊走进到的是百姓视角的宋朝百态，跟着剧中的人物，我们可以进入到瓦子去看一看孔明灯、皮影戏、木偶戏等这些我们大众非常熟悉的传统文化。另外呢，我们可以来领略一下木莲戏、打铁花这些非遗的传承。剧中对历史也进行了非常极致的还原。看过剧的人应该都知道有这样的一幕，一开始的时候啊，赵不忧和妻子一起去看戏，进门的时候赵不忧就戴上了一朵大红花。在宋朝，男子沾花是很常见的事儿，只要心情不错想打扮一下，都会在帽檐处戴上一朵头饰花，这也展现了呢当时的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剧中的开篇啊，就是富贵迷人眼的宋都东京，繁华精美的美景让我们不仅要称赞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随着剧集的歌曲共同的来穿越时光，在这幅宋朝的美丽画卷中走进《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0: 两浙路先搜粮船入京师，八荒万国之都东京城，天下民至四海。
1: 中坟不深银，闲花

走进《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讲述的是北宋年间张颂文出演的男主角赵不忧，是一位大理寺的贴书小吏，与白百合出演的妻子温月共同卷入了一场轰动的煤船大案，一边破解案件，一边解决家庭问题和各自成长的一段奇妙之旅。最终啊，重新的认识并且接纳了彼此，也各自收获了成长。这部剧虽然是一部历史悬疑剧，但剧中有很多轻松的日常以及很有质感的美景。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剧里对传统文化的宣扬，剧中一开始有一场精彩绝伦的打铁花，真的是美到我了，这才是非遗的正确打开方式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配乐更是和剧中的这些美景相辅相成。这部剧的配乐监制是韩红老师，他为这部剧啊创作了很多首影视原声，并且也演唱了这一首主题曲《盛世》，这首歌曲属实的好听。韩红不仅为这部剧创作了音乐，还担任了全剧的音乐监制。他的歌声总是给我们感觉是很洪亮高亢，能够生动地勾勒出《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北宋盛世的这样的一些景象，使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繁华和浓浓的文化氛围。《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繁华、人间百态通过这一首歌完美地演绎出来。

你说，1000年以后的人，能不能从你的话里，也会知道我们的故事？

0: 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继续穿越千年来听听这些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白百合带来的一首《唯愿》。这首歌曲呢，也是由韩红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伴唱的部分呢，都是韩红自己亲自来演唱的。韩红很少给别人来伴唱，这一首《唯愿》呢，是由女主角白百合来演唱的。《唯愿》作为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的主题曲，我觉得还真的特别的应景啊！韩红老师的词曲加上白百合的演唱，简直就是天作之合，传递着最真实的情感。没有想到呢，白百合不光演技很好，就连唱歌啊也是有天赋的。这一首《唯愿》呢，不但谱的曲很好听，而且呢歌词是一绝，尤其是其中的一段歌词非常的深入人心啊。一生最重是家眷，功名利禄放两边，红尘不过一眨眼，唯有世事难如愿。真的是很底层的小人物的家庭平凡生活的真实的一个写照吧，也唱出了那种淡泊功名利禄只想过安逸小日子的心中的那一份向往，句句啊都唱到了人的心坎上，似乎呢又有一点像在劝那些生活很累的人，此刻你就停下来歇歇的感觉啊。这首歌曲采用的是很喜欢的民谣风，唱出的是繁华盛世、国泰民安、阖家安康的美好。
1: 看见了吧，你嫂子这是中坟不深云，闲花淡淡春。

0: 这东京城的豪宅良田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跟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过不去呢？中晚太阳
1: 就冬眠，不难过啊。滥用秋月戳山泉，
2: 睡在云里多清闲。来来来来，一生最初是家眷，白头偕老，平安喜乐。

0: 平凡过，
1: 整一桌菜叫半月一生。
2: 艳阳天，
3: 只有我们在一起才是一家人。
4: 干。
5: 小温回来了。哎，这个家清闲了。嗯。

0: 用一首歌走进《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清河画船》，这首歌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画人画心难画骨的内涵。虽然盛世繁华，却无法尽收眼底，难以目睹那一夜的长安花，只能领略其表面的美丽吧。这样的一首歌，也许才会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真正的美好只能意会。
1: 妹妹，叫爸。
2: 张兄，多谢多谢，你把我们一家五口的画进去了。你的画呀，在整个画院，跟别人都不一样。真是，全是人间烟火。恭喜啊！
3: 我要为这苍生百姓而画，画着众生，苍生道，画着百姓桥。我张择端的画笔，要记录下这万万千千的烟火人间。
1: 说得太好了，张兄，再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世的人从你的画里便能看出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模样，我们的衣着打扮，我们是如何过日子的。你想象一下，到时候你的画该有多珍贵，千年以后的人能不能从你的画里知道我们是一家五口人，也会知道我们的故事。
3: 赵兄你放心，我画里的人，所有人的故事，一定会被铭记。

0: 我要画一幅画，画下这东京城每日景象，往来过客，从中找到属于这座城真正的魂，这世道的魂，最后拼出一幅长卷。昭雄，虽然我能把我所见到的景象分毫不差地画下，而你却能真正读懂属于东京城的魂。
1: 不敢当，问啊，我呀也是一知半解。不过我觉得东京的魂是什么，就是有个安定的住所和家人的陪伴，一日三餐，这便是百姓的魂。
2: 人海未老，心不见心脏，那秋水虽好，怕春归

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由杨帆作词，赵乃琪作曲，甘虎编曲，也是剧中的一首感人的插曲，这一首在人间。大千世界烟火人间，跨越千年悲欢不变，这首歌当中基于了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的复刻，也复刻了在宋朝的时候百姓人来人往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样貌。生活的艰辛早已经使他们变成了自己的英雄。这首歌呢，也引领着我们沉浸式的入画和追剧的感觉啊，将这一幅千古的名画变成了现实，让我们走进的是介于真实历史与想象之间的一个平行的时空当中，走入到的是宋朝百姓的市井生活，历史人物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也展现的是人间烟火，而我们就在这烟火气里感受人来人往，离别悲欢。

0: 都说汴河盛景，大宋繁华，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画，直到遇到了你。
1: 您是画师啊？
0: 正是，在下张泽端。
1: 赵不友，大理寺的。
0: 是你点醒了我。
1: 我知道缺什么了。
0: 缺什么？
1: 魂，人才是魂。你看这满大街不都是人吗？跑腿的小哥，卖货的货郎，包租婆的乡亲，这才是真正的大千世界。
2: 路口边一口小井旁，清水冰清熟透的心慌，问一声早啊，讨两句家常。清晨霞光亲吻人们脸庞，水泛起的金光，说水里金子。

聆听歌曲，感受着一千年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今天我们听到的几首歌曲啊，仿佛真的是穿越到了一千年以前，去看着宋朝的这些老百姓。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大梦歌》。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忧伤，但是又很缓慢，蕴含着浓浓的离别的情绪和深深的喜爱和留恋在里面的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陈丽君演唱，她是韩红的学生，她所唱的歌曲更加倾向于悠扬的慢歌，而这类歌曲呢，往往更加难以出色的来演绎。陈丽君每次都为赵不忧解开谜底而高兴，但同时呢，也为每个案件背后的真相感到很悲伤。这也让我想起了剧中影响很深刻的一句话：事如棋局，世人皆如棋子。在这棋局之中啊，无数人或者是因公或因私利而牵扯到其中，而《清明上河图》当中这些很扁平的画像，还构成了有血有肉很立体的人物，他们的这些爱恨纠葛，他们的痛苦挣扎，构建起的是北宋社会芸芸众生的这种侧面的形象。也如剧中赵不忧所言吧，人既非棋子，也非傀儡，人能动，能思，能选，同一个局，看我们每个人作何选择了。今天我们随着这些歌曲和故事，感觉是跨越了千年。你会发现呢，其实很多生活的本质没有变。剧中的这一对贫贱的夫妻并没有表现出百事哀的情绪，任何困难在面对人间正气和生活的希望的时候，都会像烟雾般随风飘散。主角身上所代表的中国老百姓的乐观，这种坚韧一直都没有改变。在这部剧的原著小说当中啊，对赵不忧有一句人物的判词：以我心灯一盏，照他长夜寒天。千年之后，修身家国情怀，普通人的这种心愿是从未改变的，这熟悉的烟火气将继续映照古今。

0: 你觉得不觉得咱们像活在棋盘上，遵循规矩，从生到死，人像被操控的棋子一样。
1: 棋是人下的，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在哪里。人有取舍，进退，事事如棋，人不应该是棋子。
2: 冬雨夜，寒雪相击，灯火之中照遍谁东追去，日子圆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哎呀，真厉害呀、谁研究的呢？谁研究的这个节气呢？是不是
1: 说冷就冷了，说凉快
2: 就
1: 凉
2: 快了？是，哎呦，今天啊，就是昨天在晚上的时候，我刷这个短视频嘛，我就看到有好多人呐、尤其是咱们东北人，就说有人说啊，说今天晚上不睡觉了，干啥呢？我就等着。
1: 等立秋，
2: 哎，我就等着看着12点一过，这天气是不是嘎巴一下它就凉快了？
1: 我昨天晚间说实话，空调打到了10点半，然后我就说关了试试。然后我去客厅的时候嘛，在屋里嘛，然后去客厅的时候呢，通风，哎，挺凉爽。我说那我就试一下吧，我发现了。真没打空调，后半夜
2: 晚上
1: 啊，对，真的没有开空调
2: 啊，
1: 然后也挺好，只要但是你得通风啊，通风挺好，也挺凉快。然后，哎，我说能这么神奇吗？
2: 我昨天晚上啊，11点、11点半左右的时候，我把这个我孩子那屋的那个窗户那个门打开了，因为我晚上吹空调的时候，我把他那屋门关上，怕这个凉气儿往那屋跑啊，这个毕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更凉快一点嘛，屋里打开之后吧，我就感受了一下，我说屋里还是有点热呀，因为他那屋的窗户是一直开着的，我说屋里还是有点热呀，好在反正说孩子因为现在是不在我家住嘛，然后呢我说哎呀这么热不行，这立秋这个劲儿还没上来，我就又把门关上了。关上之后呢，然后窗户这个空调还是点着的，窗户我也没开，一直吹到今天早上起来吧，我是发现呀有点这个凉了，我说把空调先关上吧，关一会儿，关一会儿呢，上趟卫生间溜达一圈回来，我发现又有点热了，又把空调点开了，一直到中午吧，中午的时候，然后呢，我说这起来，反正这个收拾收拾，准备上班嘛，是不是哈？然后就发现哎好像没有之前那么闷热的感觉了，
1: 就是现在不能说一下子说就进入到这个真的是秋深秋吧，属于那种感觉，但是呢你会发现屋里不打空调的情况下，因为我今天就没打，不打空调下能待得住了，就不像昨天吧，昨天就是不行，你只要不打空调那你没个待，你这个你不能动可以就是你坐在这什么也不干，你刷手机行，你要是起来凡是活动一下，你就会发现那
2: 一身汗，
1: 那你真的刚洗完澡出来就是感觉像那个没擦干一样，
2: 对，
1: 全是汗，
2: 对，
1: 但今天可以了，
2: 就今天是给人风吹过来是凉爽的感觉了、
1: 啊、
2: 感觉了。我尤其是感觉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从我家一出来到楼道然后走
1: 凉风是吧，有点，
2: 对，之前呢就是从我家出来到外面就马上是一股潮湿闷热有窒息感的
1: 热浪袭来、
2: 哎、对，有窒息感的那个感觉今天呢就是一出门就马上就感觉哎呀真凉快，
1: 对，
2: 哎，就是没有那么闷热了，然后越往，因为我家是这个步梯嘛，越往楼下走越往一楼走越凉快，到一楼的时候就开始能感觉到小凉风了，
1: 对，
2: 一出来发现哎呀吹着小凉风真舒服，真厉害啊，就是这个节气这个问题真厉害。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啊，你说昨天和今天可能还不到24小时呢，然后天气的变化真的就好神奇啊！昨天30多度，今天就20多度，然后一下子感觉风吹过来都是凉爽的。可能所有人在今年，特别是作为我们东北人来说，没有再想期盼立秋的一年了。今天我上班来说还想，我说以前都想，哎妈呀，立秋了，我这夏天还没过够的感觉，就总觉得。这裙子也没穿够，哎，就到秋天了。今年我就瞬间就觉得，哎呀，快点来秋天吧。
2: 说这个还是说咱们东北人啊，比较适合这种就是凉爽一点的感觉，
1: 还
2: 是不是？咱有点真遭不住这个特别特别特别热的这种黏黏的、潮湿的。是不是
1: 这个真是啊，
2: 哎，
1: 有一年我上那个南方去玩溜达嘛，然后就是啊，到那边去的时候还没赶上真正热的天气，但是我会发觉我真的想逃离，就是去了之后我瞬间就后悔了，我说我想回家，就这种感觉。因为在东北再热的时候和南方也不一样，但今年就是大家如果说没有出行计划的话，我讲前两天就已经感受到了去南方的感觉，一动一身汗，
2: 对，
1: 进屋就得开空调的感觉。
2: 说啊，是这一次这个叫什么热穹顶啊，是不是？
1: 对对，
2: 说这一次热穹顶呢让南北的这个世纪争辩洗澡问题 终于得到了一个统一、
1: 嗯、
2: 终于把这个矛盾与误会化解了，是不是？说这个北方人终于理解为什么南方人一天要洗那么多次澡了、
1: 嗯、
2: 是不是？哎，所以说呢，真的就是热的这个天气啊，逐渐的随着咱们立秋来临呢，就逐渐要过去了。但是呢，我也看了一下，它虽然像我们都说说是凉快了，可是它不是说就一下就以后就越来越凉快，是不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在下周一周二左右吧，还是会有高温的，
1: 还是会有，就是可能是最近几天，但是呢相对来说能够缓解一点吧。
2: 嗯，它的这个高温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干热了、
1: 嗯、对，就是中午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呢、
2: 嗯、
1: 可能会就是别说今年了，往年不都是吗，立秋之后也会有个小高温，但是我们觉得早上和晚间是舒适一点的。
2: 对、
1: 嗯、
2: 因为毕竟三伏天没过完嘛、
1: 嗯、对，
2: 我们还有说秋老虎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就是大家呢还是就是别着急把这个凉快的衣服收起来啊，是这两天可能有点凉，最低温能达到说十一度十三度左右，
1: 就是你提醒大家现在别把秋季的衣服拿出来。
2: 哎，对，
1: 很多人现在你一说秋季衣服都卖秋装了嘛，
2: 嗯嗯，
1: 可能很多人已经买回来了，就是爱美的女性都已经提前买好了，先别着急穿，还有热天呢，
2: 穿不上，
1: 还有热天呢。
2: 对，暂时先穿不上。
1: 嗯、
2: 我觉得凉快的，像什么半袖啊、
1: 嗯、
2: 那种长裙啊，或者是说那种长的，比较这个凉快的那种阔腿裤什么的，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能可以穿到，说不定是十月初都能穿呢。
1: 能穿到十月初、
2: 嗯，所以就是别着急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好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关注好咱们的这个衣物，然后注意好这个防寒保暖啊，或者是变化温度的时候咱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每到换季的时候一定都有一个季节性流感。
1: 对，
2: 嗯，所以大家在这一块也要注意啊。

0: 那同时呢，咱们今天呢，相信住在这个北边的朋友，像矿务局那头啊，是不是？哎，像这个需要途经的一些封路路段的朋友，应该也能亲身感受到了，咱们现在也处在封路的一个情况。哎，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呀，咱们就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选择合理的路线，是不是？安排好自己合理的时间。你像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家住在这个400那头，然后呢也要往这边来，他就会自己也说这个封路了，是不是？哎，就是刚好途经到他的这个路段，那么一定要自己规划好路线，绕一圈过来，对吧？
1: 对，到明天
0: 的
1: 哈。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注意，通知是到明天的8点是结束封路，但是呢，这个我听很多人说啊，说好像说今天是属于说是彩排是干嘛呀？
1: 啊，就是试跑可能是、
0: 哎，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时刻关注吧。就是关注一下什么时候开通，因为开通到开通结束，我觉得它中间也有一段时间呢，对吧？
1: 对，
0: 哎，你不能说开了立马我就哇全开了，
1: 也不能，它有一定的时间，
0: 对，它有一定的一些设施啊，可能一些这个场地的一些布置啊，可能它都得去慢慢弄嘛。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注意这一方面就可以了啊，再克服克服，再理解理解。

0: 其实咱们现在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第一瞬间，我们想去，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看说，很多人说，哎呀，咣，我这车撞了，
1: 嗯，
0: 撞了之后呢，赶紧，我想着干嘛？那就打保险吧，是不是？
1: 对，
0: 哎，然后或者是报警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漫无目的的等待，
1: 嗯，那就得等啊，打完电话了，
0: 嗯、俩人一直就是说在这儿等着，是吧？但是呢，其实咱们现在呀，像交管12123也好，还是各地市也好，它也推出了不同的一些这个事故快处的方式
1: 啊、哦。对，在那上面就可以报。
0: 对，
1: 是简单的一些小事故啊。
0: 对。我记得有一年呢，当时呢我是在等红绿灯，然后呢等着等着等着，我就感觉就是整个车就被雇佣了一下，
1: 嗯，
0: 我说什么情况啊？
1: 好像被你追尾了。
0: 哎，我就回头，我就看了一眼倒车镜，我发现呢就后面车离我很近，我说完了，这肯定就是追尾了，我就下来了。
1: 嗯嗯，
0: 下来之后呢，后车的这个司机也下来了，下来以后呢，确实哎给我追尾了。我说那咋整啊，咱处理吧，是不是？那我肯定是没有责任那一方啊、
1: 嗯、
0: 我说你看咋整，我说咱们是就现在聊一聊呢还是咋办呢？他说没事，我直接打保险公司电话吧。
1: 嗯 嗯, 嗯，
0: 哎，他这样去决定的，因为我感觉就是那个力度和这个撞击都没啥声儿。
1: 对，那应该就是轻轻的刮了一下、
0: 嗯、
1: 是吧？
0: 哎，就是轻轻的顶上来了。
1: 嗯嗯，
0: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啊，没必要非要去打保险公司电话，就他要是说咱俩看看私了的话，我可能当时我的做法就是拍拍照，
1: 对，
0: 完了呢你挪开我看一下什么情况怎么样。
1: 嗯嗯嗯，
0: 擦吧擦吧，要是啥事都没有的情况下，那咱就拉倒了。
1: 对，
0: 哎，咱也别在这等着了，因为我想着就是
1: 快一点、嗯、
0: 哎，快一点
1: 就是快一点。
0: 对，就没必要把一些就是这个时间去非得浪费在这儿，因为你在这等着，你再等保险公司来，
1: 这个流程
0: 你怎么也得一个来小时、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他说他，但是对方直接就说，他说我这个打保险公司电话了，
1: 嗯
0: 啊，我报险了，我出险了。我说那行吧，那好吧，我说那我们就在这等着吧。等的过程当中啊，对方也是一位女士。
1: 嗯嗯，
0: 等的过程当中呢，她就一直在接电话。
1: 嗯，
0: 她就说，她说这个要么就是跟保险公司打电话说能不能快点儿，哎，我着急回家。
1: 嗯嗯，
0: 然后呢再不然就是跟家里人打电话，他说那个咋整啊，你先要不然就是先给他这个冲点什么什么奶什么的。就是我这样、
1: 哦、听的一直叫我孩子那个，
0: 哎，我这样一听原来是一个宝妈。
1: 嗯嗯，
0: 是个宝妈，而且孩子应该不大。然后呢他后来在跟我，因为在漫无目的的等待中我俩就聊天呗。
1: 嗯嗯，
0: 完了他再跟我说，他说我着急想回家喂奶呢，还那、
1: 嗯、
0: 没成想就是还这个出这事儿了。
1: 嗯嗯，
0: 哎，就这个撞了。但是我吧不好说啥了，因为你已经跟保险公司

0: 打电话了。你看当时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咱俩先看看，
1: 就是看看怎么样。如果说真的是小花，他你像你说那力度，我觉得可能漆上可能会有点划痕，
0: 嗯，
1: 是吧？就是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伤害，
0: 嗯、
1: 什么鳖啊、坑啊什么的不会有。
0: 对，所以然后但是他已经报险了，
1: 那只能等了。
0: 对，就只能等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说行吧，我说咱俩就在这等着吧。然后呢，就是等到保险公司来了之后，也都进行了现场拍照。那个时候都得等40多分钟了
1: 啊，已经等这么久，那、嗯、就只能再往下等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保险公司来了，然后也进行拍照干嘛了，然后拍完照之后他说咱挪开吧，看看这个受伤处是不是，看看受了什么样程度的伤、
1: 嗯、
0: 挪开之后拿小抹布擦了一下，
1: 发现没事，
0: 连漆都没掉。
1: 那这个是怎么赔了？
0: 连一点划痕都没有、
1: 啊、
0: 然后我说然后呢，这个我那我只能在这看保险公司那头
1: 看看怎么给咱们赔偿，
0: 车主怎么沟通嘛、
1: 嗯、
0: 然后保险公司来跟我说，他说你看这个也没有啥大毛病，可能有点这个小划痕啥的，
1: 嗯嗯，
0: 但咱细微的看不清，我赔付你100块钱行不行？
1: 嗯
0: 啊，我那个时候说实话我也第一次去遇到这种事儿，
1: 嗯嗯，
0: 那说这话也都得5-6年以前了哈、
1: 嗯，
0: 然后呢也没有现在的一个就是更成熟的处理事情的方式，然后我说啊可以，我说怎么都行啊，然后呢说行，那就给我转了100块钱走了。后来其实我现在再来想，当时就不应该让他报这个保险，
1: 嗯，
0: 感觉凭我自己的这个感受来讲，其实真的当时就是我们自己拍下来照片之后挪下车瞅一眼啥事儿没有，100块钱我都不要你，100块钱能付得了谁？
1: 但是你知道吗，他的第一印象也可能是第一回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出现事、
0: 嗯、
1: 第一反应是哎呀我
0: 撞
1: 了，撞
0: 了，赶紧
1: 撞什么样不知道、
0: 嗯。
1: 那我现在最快的方式，我赶紧先报保险，把保险要叫来，或者是说我这个给交警打电话，然后处理这个事故。他可能是没等你们下来再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已经报了。
0: 对，
1: 要按像你说有经验的话，我们先下来先看一眼，完了咱俩商量一下，咱俩能私了，不能的话，咱们就走这个官方的一个方式，是报保险还是找交警，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其实你看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儿、
1: 嗯、
0: 连就是划痕什么的都没有造成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在原地等了这么长时间，
1: 对，浪费时间了。
0: 哎，所以其实啊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更好的方式呢来去处理这种问题，来去解决这种轻微的微小事故、
1: 嗯、
0: 那么别着急，一段广告回来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说都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去解决这样的事情。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1: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说这个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微小型的交通事故呢，我们真的是可以用很多这个其他的方式吧，来去进行快速处理。你不用在现场原地等待这么长时间，也不需要说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你们两个说谁也动不了嘛，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在影响现场的一些交通。
2: 嗯，对，
1: 对吧？咱们现在呢就是等什么理赔员啊，其实就是一般来讲都是用到比较不好定责或者是说比较稍微严重一点的交通事故。
2: 对，
1: 那么很多人说了，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啊，一些小型的追尾刮蹭我就能现场赶紧就处理完的，
2: 嗯嗯嗯，
1: 是不是？我不用等理赔员，那谁理赔我呀？你我这万一这不等理赔员啥的，他的责任他全责，那不等，那到时候他不赔我咋办呢？
2: 但是他不承认呢，
1: 哎，就是我们人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的问题嘛，是不是？其实呢咱们现在啊可以直接的通过手机的交管12123这个 APP、
2: 嗯、
1: 来进行视频快处。
2: 哦，就是打视频吗？
1: 哎，对，
2: 还是录视频的这个
1: 打视频，
2: 打视频
1: 来进行快处、
2: 啊。
1: 其实呢，非常简单。像以前呢，就是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功能了。
2: 嗯。
1: 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功能针对说各地市来讲、啊、不同完善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情况不同。
2: 嗯。
1: 像咱们现在呢，哎，你就说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直接在12123上给咱们辽源交警发个视频，
2: 嗯、
1: 就可以搞定了。
2: 嗯啊，很快，
1: 非常快，
2: 其实这个是十分八分的事儿，是吧？打了视频之后，他接了，可能说那现场什么情况，
1: 对，
2: 然后说一下，然后这个路段说一下，可能就处理好了。
1: 哎、是的，那我们一起具体的来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处理的步骤都是什么，
2: 嗯嗯嗯，
1: 是吧？首先呢，第一啊，说当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了之后，咱都别慌。
2: 嗯，
1: 哎，被撞的不慌，你撞人的也不要慌。在这个事故现场，我们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手机 APP 当中有一个事故视频快处按钮。
2: 嗯，
1: 哎，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的进行视频报警了。系统呢就会自动的去定位我们事故地点、事故的时间等这些信息
2: 啊、哦，它自动就会定位，不用你去先说我在哪个路，然后在哪条街哈。
1: 嗯，它这个呢就是在点击事故的视频快处之后啊，就会等待咱们交管部门的接警人员来进行接听电话。
2: 嗯 嗯, 嗯，
1: 然后呢接听之后就进入了视频通话的这个页面。
2: 嗯。
1: 哎，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接警人员的指导下可以对现场来进行拍照。接警人员呢他会告诉你都拍什么样的照片，
2: 该怎么样去拍，
1: 对，在哪儿拍照片、
2: 嗯、
1: 什么样的照片，然后呢接警人员也会在平台上去完成这种视频取证。
2: 嗯，
1: 说白了咱们发生事故你叫保险公司来，他也是留存照片，这些照片是作为说你撞击别人或者是你被撞击了，哎，是不是他的这种这个
2: 留存吧，
1: 哎，证据、
2: 嗯、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去了解这种情况，他现在呢就直接可以通过视频就完成取证了。
2: 嗯，
1: 值得注意的是一点啊，就是在视频快处呢是由当事人主动报警发起的。
2: 嗯
1: 嗯，在通话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是接电话呀，或者是这个有别的电话进来，你接起来了，
2: 嗯、
1: 视频会暂停的。
2: 啊，暂停，然后我电话挂断之后还继续。
1: 电话挂断之后会自动的再重新进入到视频当中
2: 啊，这个还真的不错哈、啊。
1: 嗯，所以呢，就是为了咱们这一起事故就是快速处理，以及说留存证据能够更加的这个整洁完整一些、
2: 嗯，
1: 建议大家就是在进行视频快处的时候，不要去接电话。
2: 其实这个真是，首先来说，咱们为什么不是想要快嘛？你接电话，你再说个五七八分的，然后这面呢还得停，还得等，也耽误事儿、
1: 嗯。
2: 然后最重要的是取证，它也耽误事儿。 儿啊。
1: 是的，那有些人说啊，说那如果说有人员受伤，我需要接120电话或者干嘛的，跟大家说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也用不到视频快处，
2: 就直接警察就来了。
1: 对，因为说明一旦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就说明这一起事故还是比较严重的，
2: 对，不是小的事故。
1: 对，所以说你也用不上这个功能了，是吧？所以说呢，要了解这一点情况啊。然后其次呢，像我们刚才也说了，有人员受伤或者是情节比较严重的，它这个是不符合视频快处条件的。
2: 嗯，对，
1: 都是一些简单的，比如说追尾啊、小刮蹭啊，这一些是可以用视频快处的。
2: 嗯，对对对。
1: 然后呢，同时就是如果有些人说，那我也不知道吧，我确实真的是有人员受伤，但我也拨通了这个视频快处的这个功能。
2: 嗯嗯，
1: 也别担心，咱们接警人员呢，他会联系现场的民警到现场去处置。
2: 对，他就直接给你去转这个人工了，属于，
1: 哎，
2: 就直接有现场警察就来了，
1: 转接线下。哦，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哎，所以说呢，他这个主要的目的其实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快速的去处理完。
2: 嗯，
1: 然后呢快速的挪车，赶紧恢复交通。
2: 对，
1: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同时呢，在接警人员告知哎已经完成了基本信息的采集之后，证据固定之后，要马上撤离事故现场。那么全程的取证过程大约，你猜一下得多长时间？
2: 15分钟。
1: 5分钟左右。
2: 啊，5分钟这么快啊？
1: 对，非常
2: 快。
1: 因为接通了视频电话之后，让你围着车，比如说绕一圈，录这个视频，再把撞击点位，哎，这个来个特写，
2: 其实也差不多。
1: 哎，这些非常非常快。所以说呢，告

0: 告诉你整完之后你赶紧走，五分钟左右咱们就省时疏堵然后又便民。
1: 其实你看这个多快呀、啊、然后假如说真的是有这个、说保险公司还没来我不敢走没有关系、他已经取证了，
0: 对
1: 他这个保险公司会上这儿去调取证据就完全可以了、
0: 哎、对对，所以说呢你很快很快就会收到事故责任认定的这个短信，
1: 对，
0: 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的 APP 的这个界面的底端的这个网办进度当中来去查看事故责任认定书、
1: 挺快。
0: 你有了这些视频证据责任认定书你还担心保险公司不理赔吗？
1: 不会了，
0: 是不是、哎保险公司要的东西你这都有了，交警都直接给你出就完了，是不是？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了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时间，这一时段呢要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济康路的胡同咱们东极市场的路段呢，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小石街的建行啊百花胡同，小石街建行门前的路段呢双向车道，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咱们兴康街啊，兴康街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上一段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发生了一些微小型的交通事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快速的这种视频快处方式来为自己省时间，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辽源交警呢推出的交通事故视频快处，这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便民心举措吧、
1: 嗯、
0: 主要的体现呢就是三快一免，这个快出警、
1: 嗯、
0: 然后呢快处理快理赔免处罚、
1: 嗯、啊、
0: 嗯、
1: 还不错哈。
0: 是的，就是、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符合这个快处快拆的这种事故的，如果呢你是利用这个视频方式去迅速的拆除事故现场的，可免于处罚。但如果说呢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造成交通拥堵的情况下，不尽快的去拆除事故现场的情况下，可能呢也有可能说这个有一些处罚发生。
1: 对，
0: 嗯，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是发生了事故之后，我们自己首先作为说司机来讲，我们自己去判定这一起事故它处于说是什么类型的，你要是真的就简单的这种追尾刮蹭，我们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快速处理。
1: 对，其实如果说你刚也说了，如果我们判断失误了，比如说这个可能是稍微有点严重的一个事故、
0: 嗯、
1: 也没有关系，我们打了之后交警是判断说这个不行，线上不行，那就线下吧、
0: 嗯、
1: 他也会直接转到线下了，对吧？
0: 对，
1: 也是非常省事的，咱们尽量，我觉得方便了我们尽量用一下，就
0: 是
1: 不要非得说走一个什么流程，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浪费我们的时间，然后呢、
0: 嗯、
1: 可能说你堵的这个交通、
0: 嗯、
1: 也是一堵堵一排，有的时候咱们会看的路上，哎，我前两天走的哪条路了，就觉得这地方不能，这个点不能堵，后来发现出交通事故了、
0: 哎、
1: 那么我们只能堵的，没有办法。
0: 对，所以啊我们大家呢就是了解当发生事故的时候咱们尽量要怎么去做。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说开车上路我都不希望今天发生事儿，谁说奔着说我今天开车出来我就希望撞一下，是不是？哎，我就希望撞一下，不可能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发生交通事故的这时候呢，我们不一定是什么情况，
1: 嗯，
0: 那有可能我就正常在我这条道开着，前面那个车突然就

0: 买到了，
1: 嗯嗯，
0: 然后就给我刮了，是不是、
1: 嗯、
0: 我之前亲眼看到过一起，那个时候是在咱们这个水利局路口，
1: 嗯，
0: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安就是信号灯，
1: 嗯，
0: 然后呢在水利局路口大家都知道它那儿也是一个十字路口，我当时是等着左转然后往水利局路口那单行线里去、
1: 嗯、
0: 然后呢从北往南方向走人民大街的这个车呢非常多，当时我眼看着一个车辆司机他就是可能是为了想躲这些就是想左转的车吧、
1: 嗯、
0: 他就稍稍有点偏舵了、
1: 哦、
0: 就有点往右边偏了、
1: 嗯、
0: 可是他就没有去看右边的车距离他有多近，
1: 嗯嗯，
0: 因为大家都是博纳那个信号灯那儿一波过来的，
1: 对，然后又等灯，
0: 对、
1: 啊、那时候没有灯，
0: 那个时候
1: 没
0: 有
1: 灯
0: 到这就正常走、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为了躲这些左转的车，
1: 但是他没看右边
0: 就偏航了、
1: 嗯、
0: 偏航没看右边，我是当时眼瞅着就给刮了就蹭了、
1: 嗯、
0: 但是像这种速度和刮蹭的这种情况其实就应该是属于那种非常轻微的，
1: 就是小刮小碰，
0: 对，就是有、
1: 嗯、
0: 可能有一些划痕这种，
1: 嗯，
0: 但是当时咳咳没办法，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只能在原地等着
1: 等吧，
0: 然后报警啊或者是报保险、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要是说当时有咱们手机交管12123这种视频快处的这种板块这种方式，那可能就会更加方便了，因为
1: 更快，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处在晚高峰
1: 啊、
0: 嗯、再加上那个路口本身车就多、嗯、
1: 其实那属于大路口了，
0: 对，
1: 因为马上就到大市街这个路口嘛，车很多，
0: 所以你想反正那我不可能一直在那卖单啊，
1: 你得走了、
0: 对，等到该我走了我就过去了、嗯、我不知道这起事故反正他在原地等了多久，
1: 哎呀最少不得一个小时啊，
0: 嗯，你等着保险公司来、嗯、再等着这个又拍照又干嘛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保险公司来的就是很慢
1: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他咱们就是说他不一定时刻都等着你在出血，
0: 对对
1: 对，不能说我时刻准备着到哪块哪块说每个路口或者什么地方就准备出血，他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也许会很近的地方，或者说人家也下班了，
0: 对
1: 所以在来的时候就有可能就会
0: 还有一种
1: 晚一点，
0: 对，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出险员啊他正在别的地方出血，
1: 对，这是很远的地方，人家在搭那边你在搭这边，
0: 所以说呢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等保险公司来啊一般来讲呢都得等很久，
1: 对，
0: 没有说等保险公司来然后哎我打完电话10分20分就到了，是不是、
1: 嗯、
0: 没有，一般来讲都得半个小时打底，
1: 基本上吧得半个小时最快了，那都是，
0: 对，就是那咱们试想一下吧，如果说在晚高峰期间或者是早高峰期间你再等个半个多小时，这条道本身它就堵，然后呢你俩又占了比如说是一排车道是两排车道，是不是
1: 基本都得是两排或者是、
0: 哎
1: 一排半都得是这个距离，
0: 完了本身这条道一共好像就3-4排车道，再加上一条左转、
1: 嗯、
0: 你说这些直行的车可咋整啊，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咱们大家都利用起来，有很多就是新出现的方式呢我们是都是为了更便捷它才出现的、
1: 嗯、
0: 不可能说我新出现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是比等保险员还来还慢的那种模式，
1: 对，还复杂，然后让你这个都不会弄不明白，说很多人弄不明白、
0: 哎、
1: 一层一层然后怎么弄弄不明白，不是，大家就是像你刚才不也介绍了吗，就很简单，交警会指挥你，然后你只要轻轻的摁一下按键它就自动拨通了，
0: 对，
1: 其实不是咱想象的那么麻烦吗，和视频通话又什么样的，很简单，只要你想把这个 APP 打开找到这个地点，然后你就一步步操作就行了，
0: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多多的去利用这些新出台的优化举措，
1: 嗯嗯嗯，
0: 然后呢真的能帮我们生活当中省不少事儿，
1: 对，
0: 我们要勇于的去接受新鲜事物，是不是，
1: 这个真是，你看现在我们办什么业务就是大厅啊不也都是一站式的吗，去了之后到这个窗口那个窗口我们都不需要离开这一层就可以办好，那你说现在我们除的一些交通事故或者是处理的一些这个车辆的一些吧、
0: 嗯、
1: 也都是属于很多一站式的，都是让我们比较方便，就像罚款也可能是我们在 APP 上就能交完，也不用说你非得去银行去，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要不用的话是不是给自己徒增了很多的烦恼，
0: 对，好的，这样吧，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

0: 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那这一时段呢，也是咱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同时呢，也是本周当中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咱们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咱们尽快。然后同时呢，大家也都知道，咱们今天、明天这两天呢，是咱们吉林省这个第20届这个运动会的我们的火炬传递仪式，是吧？那同时有很多朋友没有办法到达现场的，但我还想看咋整啊、
1: 咋整呢？
0: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就是线上火炬传递来关注
1: 啊。有线，其实有线肯定会有线上直播的。
0: 对，像8月8号9点一直到这个咱们就是9月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省运会开幕的时候呢，我们线上也都有这个传递火炬的这个同步开启。可以来关注咱们燎原发布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来去看咱们公众号呢，也会在这个火炬传递呀、包括说呢有一些这个节日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消息的时候，哎对，然后给大家发送各种这样的消息，然后呢可以让我们来这个关注啊。然后有说想要去现场看的朋友，那么咱们记好这个路线，我们火炬传递途经悦动燎原欢乐会，东山公园、毛主席纪念像、西安公园、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然后体育中心，然后马鞭草花海、乐途乐园等这些点位。它是这样的一个路线，途经这样的一个路线。
1: 其实我在想，我们去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徒步走过去了？
0: 那肯定了，你那封路啊，在封路里头的话、咱也没有别的办法。
1: 你别寻思说我就要去看看去啊，感受现场的这个气氛是吧、然后呢说这个也挺好，挺热闹的，我开车去吧，全家老小齐上阵啊。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不让你进，而且可能周边你停车都停不了，应该是停到很远很远。
0: 所以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啊，如果说呢家里有那种什么平衡车的，是不是、你踩出来也行对吧，这样也可以啊。就是我看到有很多就是平时怎么说呢，你玩啊，在小区玩什么的，是不是踩这种平衡车的，这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能管用吧，
1: 就因为
0: 派上用场
1: 了。咱们要去的地方走的路线太远了，不是说可能说我个10分8分的哈，你得说走到特定的地点然后才能看得到。这个时候的确很远，看锻炼一下我们的体能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间的情况下，有这个还正好休息了，真的可以去看看，
1: 可以去看看。
0: 因为就是我们燎原市呢来举办就是这样的一些活动并不多，
1: 对，
0: 是吧？
1: 这种大型的活动，
0: 哎，这种大型的活动并不是很多。那我们这一次呢是整个面向全省的，对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来关注关注啊，然后呢感受一下这样的这个节日怎么说呢？
1: 活动氛围吧，
0: 对，活动氛围，
1: 感受一下。
0: 是的，那么同时呢，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到星期五了，想跟大家去说啊，我们这个天儿也凉快了，是不是？晚上说，哎呀，咱可以出来整点什么小烧烤了，砸了小地摊了哈。
1: 今天嘛，得抢秋膘嘛，更得吃点了。
0: 咱们就对，咱们就怎么跟大家说呢？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这个喝酒开车的同时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想喝酒咱就别开车，想开车咱就别喝酒。
1: 对
0: 啊，就是老生常谈，每到星期五不变的一个话题。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这个周末吧，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哎，有外出出行游玩的朋友呢，也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天气情况，你所要去的地方，想自驾游的地方的天气是如何的，是怎样的，是吧？哎，咱们要去注意啊。那么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0: 方声音关注，可以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来吧，
1: 来吧，
0: 又有颠覆你认知的事儿了。
1: 又这么哇塞吗？
0: 相当的哇塞了啊！
1: 行，
0: 听完的话，你指定会大吃一惊的。
1: 大吃一惊啊！
0: 啊、哦，大吃一惊。
1: 好、
0: 啊，整两斤都没问题。
1: 两斤没问题。
0: 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些固有的思维，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粗茶淡饭，认为清淡是长寿的唯一通票，
1: 没毛病啊，
0: 是吧？
1: 家里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啊，说这个大碴粥，
0: 哎，
1: 这个配二锅头，不是
0: 配二锅
1: 头，大碴粥配小咸菜，
0: 配小咸菜，
1: 哎，
0: 就是怎么清淡怎么。吃
1: 是少油少盐，
0: 要少吃肉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哎，就是我们家老人啊，像我奶奶啊，80多岁，就是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少吃点肉吧。
1: 哎呀，这么长寿，80多岁了，
0: 哎呀，
1: 那是不是说明老人家说的非常有道理啊？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呀！
0: 少吃肉
1: 啊，
0: 一定要少吃肉。
1: 嗯、
0: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吃肉比吃素更容易活到100岁。
1: 呀，这赶紧得告诉咱奶呀！
0: 我奶指定听节目呢。
1: 是啊，
0: 奶，我告诉你啊，我吃肉，谁不吃肉？
1: 就是、
0: 啊，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知识呢普及给大家伙啊、
1: 嗯，
0: 尤其是收音机前老年朋友们，
1: 是的，
0: 得注意啊，
1: 得多吃。
0: 哎，如果要是认为清淡饮食的话，可能无意当中就会把自己挡在了百岁大门的门槛之外了。
1: 哦，
0: 哎，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哈，完全不吃肉的老人活到100岁的概率，竟然比杂食者低了近30%。
1: 嗯，
0: 听到了吗？这听起来像不像是屠夫联盟为了卖肉编出来的段子？
1: 就是啊，感觉上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本身爱吃肉、
0: 啊、
1: 所以说哪怕别人拦着我吃肉我会不高兴
0: 啊。
1: 别人告诉我你不爱吃了你少吃点，我也会觉得心里面不得劲，
0: 不得劲，是吧、
1: 哎、但是对于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追求极致健康而放弃吃肉的这件事情啊，这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 why unbelievable
0: 怎么可能呢、
1: 啊、难以置信、啊、
0: 难以置信、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它却是一个严肃的不能再严肃的一个科学结论了啊、
1: 嗯、
0: 这项研究呢是发表在权威期刊啊，叫做营养与饮食学会期刊上，
1: 嗯，
0: 是在2025年12月的时候发布的啊。基于咱们中国本土的5000多名8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的真实数据，
1: 嗯，
0: 写下来的结论
1: 啊，
0: 它不仅给了一个现代素食至上的健康教条，以及响亮的耳光。
1: 怎么到耳光这里停了一下？
0: 就是我想说耳雷
1: 啊，响亮的大耳瓜子
0: 啊，大耳瓜子、
1: 哎、
0: 啊，一记响亮的耳光，更可能是使我们就重新改写针对于高龄老人的营养指南了。
1: 是，
0: 哎，如果你的家族群里边还流传着“千金难买老来瘦，一口肉来一口毒”这样的一个陈年的表情包的话，
1: 嗯，
0: 咱事实应该给它撤回了。
1: 千金难买不是我乐意吗？
0: 啊、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千金难买老来瘦，
0: 这都是古话、老话、
1: 老话，
0: 哎，老。话说啊，哎，都说一口肉一口毒，就说吃肉不好咋咋地的啊。
1: 是

0: 今天给你解释一下这个素食陷阱，好吧？
1: 嗯，
0: 哎，就这个素食陷阱实际上挺诡异的啊。
1: 嗯，
0: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从小呢就被灌输说蔬菜是好人，
1: 嗯，
0: 然后红肉呢是坏人，
1: 嗯，
0: 在这个设定里边呢，血管就像是娇气的下水道，是吧？
1: 对，
0: 一旦进了油水啥的就会堵塞，而绿叶素呢则是通往永生的绿色通行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而当研究人员把目光聚焦在80岁以上这个特殊群体的时候，剧本突然就反转了，
1: 啪嚓一下子，
0: 哎，就反转了，
1: 哎，
0: 在这项针对于中国高龄老人的长期追踪研究当中，
1: 嗯，
0: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
1: 嗯，
0: 就是那些片肉不沾的严格素食者在冲击100岁人瑞的这个终极副本的时候，失败率就是明显高于那些该吃吃该喝喝的肉食者。
1: 哦，
0: 哎，你没看错，当生命的时钟拨过80岁的这个坎儿的时候，
1: 嗯，
0: 原本被视为叫做养生圣经的清淡饮食可能会变成一张催命符。
1: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难道我们吃了半个世纪的沙拉都白吃了吗？
1: 就是啊，
0: 这里呢有一个80岁的一个生存法则，
1: 嗯，
0: 我们也可以给它叫做另一个星球的生存法则，
1: 哦，有说法。
0: 哎，当然了，就是实际上我们吃肉啊这件事儿，你50岁的身体和80岁的身体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咱也不是说吃肉就非常非常好，就很健康，你得分年龄段儿。啊，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呢，咱首先要明白一件事儿，就是80岁的身体和50岁的身体它完全是两个物种了，
1: 嗯，
0: 哎，它不是这一回事了啊。这打个比方就好比啥呢，你开着一辆车，哎，新车磨合期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啊，你怕积碳怕油路堵塞，
1: 对，
0: 所以你要就清洁，用这种清洁型的这个燃油，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年轻时候确实是需要少油少盐，
1: 嗯，
0: 哎，但是当这辆车开到了80万公里以后，也就是说来到了80岁高龄的时候，
1: 嗯，
0: 零件松动了，外壳呢有点锈斗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最怕的不是积碳了，
1: 那是什么呢？
0: 而是散架子。
1: 哦，
0: 对吧？这就是著名的肥胖悖论啊。
1: 嗯，
0: 在研究当中呢，科学家们就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
1: 嗯，
0: 那些因为吃素而更难活到100岁的老人，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1: 嗯，
0: 叫做太瘦了。
1: 太瘦了。
0: 对，
1: 嗯，
0: 对于咱们年轻人而言呢，瘦是时尚，是自律，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像这个说减肥，女人一辈子的这个课题哈，
1: 嗯，
0: 啊，像咱们现在正值嗯少年，
1: 少女时期，
0: 或者是中年的这个阶段啊，
1: 哎
0: 哎，以瘦为美，所以说瘦是时尚，嗯，是咱们自律的一个结果啊。
1: 是，
0: 但是对于80岁以及8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瘦就意味着肌肉流失，
1: 嗯，
0: 哎，也叫做肌少症，就是你这个肌肉少了，
1: 嗯，
0: 哎，这就意味着你经不起一次摔跤，扛不住一次流感，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个年纪呢，脂肪和肌肉不再是累赘了，
1: 嗯，
0: 这个肌肉和脂肪叫做啥呢？救命的叫战略储备粮，
1: 嗯。
0: 所以说当你还在斤斤计较说这个红肉里的饱和脂肪的时候，你身体就在尖叫了，
1: 嗯，
0: 快点给我能量吧，
1: 给我给我给我
0: 给我蛋白质吧，
1: 拿来吧你，
0: 我需要把这把老骨头给撑起来
1: 啊，哦，
0: 哎，所以说呢，就是80岁以上的就是老年人朋友们就别再以素为美了，
1: 嗯，
0: 哎，咱该吃吃该喝喝，营养一定得跟得上，所以肉这个东西该吃还是得吃，
1: 该吃吃，
0: 啊，
1: 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
0: 哎，但是这呢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啊，
1: 嗯，
0: 研究人员把素食者像洋葱一样就是细分之后，发现了另外一个更大，就是还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真相，
1: 嗯，
0: 啊，虽然那些不吃肉啊，但是吃鸡蛋喝牛奶或者吃鱼的老人，也就是说你像蛋奶素食者或者是鱼素食者，
1: 嗯，
0: 他们活到100岁的概率和吃肉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1: 也就是说这个补充蛋白质只要补充的够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是这意思吗？
0: 哎，对了，
1: 嗯，
0: 哎，但是也不能把它误解为这个蛋白质就是救世主了，哦，
1: 对，也不能说蛋白质是长寿的这个克星啊，不不，
0: 哎，
1: 什么吃蛋白质会使你变得长寿，
0: 对，有一定的

0: 基础这个原因在里边，可以变得更长寿，
1: 嗯，
0: 但是不是说完全变得一直只要吃它就咱就长寿，不
1: 是
0: 那个事儿啊。哎，这里边还有一个真正的输家，就是那些完全拒绝动物性蛋白的纯素食者。哎，也就是说你肉也不吃，
1: 嗯，
0: 鱼也不吃，鸡蛋也不爱吃，
1: 嗯，
0: 牛奶也不爱喝，
1: 嗯，
0: 奶你听着没？
1: 我觉得你今天的这则冷知识说的特别有指向性。
0: 我这是有针对性的。
1: 对，就确实，
0: 哎，你是
1: 这属于定制款呗。
0: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其他老人像我家奶奶是一样的，不爱吃鸡蛋。
1: 对，
0: 哎，鸡蛋咋做不爱吃，牛奶不爱喝，嫌有膻味儿，哦，哎，鱼呢是我奶是这辈子不吃海物，
1: 不吃海鲜类的，
0: 啥也不吃。哎，现在呢肉也不爱吃，
1: 挑食挑的蛮严重的呀。
0: 啊，对，这就不行，哦，啊，这就不行，是不是，啊，
1: 就
0: 你这就叫做纯素食者了，那不中的。
1: 正常，
0: 啊，
1: 咱们大家应该是保持一个营养均衡啊，
0: 哎，
1: 每天碳水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等等都是要摄入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恰好恰到好处啊，一定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
0: 哎，所以说咱这今天破案了啊，
1: 嗯，
0: 杀手呢不是蔬菜，而是极度匮乏的优质蛋白。
1: 是的。
0: 哎，所以咱们中国老一代的素食习惯往往不是说咱们现代中产阶级的那种就是精心搭配的，你比如说牛油果和鹰嘴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植物饮就是这种这个饮食搭配，
1: 嗯，
0: 哎，但是他们是真实的朴素版的咸菜配稀饭嘛。
1: 嗯嗯，
0: 你这种饮食结构在80岁的高龄面前就像是用纸糊的盾牌挡去了岁月的长矛，你根本防不住。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动物蛋白都有啥呀，就是肉蛋奶鱼呀，啊，
1: 对，
0: 哎，不仅是肌肉的砖块，更是免疫系统的燃料。
1: 嗯，
0: 一旦你给它切断供应了的话，你身体就开始会自我吞食了，
1: 嗯，
0: 啊，先吃肌肉然后再耗骨骼，
1: 是
0: 最后在风烛残年里慢慢就枯萎了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别把养生变成杀生啊，
1: 养生变成杀，
0: 对，这就是这项研究报告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它不是让你现在就冲出去一顿油腻的烤全羊就全吃了，那不是那个事儿啊，
1: 一个人一只吗，
0: 对呀，
1: 有点多吧，
0: 那不行啊，但是呢这则这个研究报告就显示就告诉你的是啥呢，咱们这个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通关攻略，
1: 是，
0: 比如说50岁之前请继续你的就是比如说花菜呀，
1: 嗯
0: 啊，配上你的鸡胸肉啊，
1: 对，
0: 哎，那是防止就是血管爆炸，是吧，
1: 是的，
0: 但是80岁以后请把你那块红烧肉夹给爷爷吧，
1: 哎呀，
0: 哎，夹到奶奶的碗里吧，
1: 你看爷爷奶奶爱不爱吃啊，如果要是牙齿不方便，
0: 啊，
1: 夹点肥的也行，
0: 哎，在这个年纪微胖是福，能吃那就是赢了，
1: 而且我发现微胖的话是真的不显老啊，
0: 是啊，
1: 对，你就会显得这个面庞特别的饱满红润有光泽，
0: 对喽，
1: 嗯，所以说就是到年纪也不要再追求那种什么以瘦为美了，咱们是以健康为美，哎，啊，
0: 是的，当然没有一种饮食方式能够让人永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虽然呢极其严格的节食可能会让你感觉就是度日如年，
1: 是
0: 的，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你的寿命真就延长了，
1: 对，
0: 对吧，如果可以选择我们真的不要被错误的养生执念就是提前带走，对吧，
1: 是，
0: 哎，咱们真得是该吃吃该喝喝，啊，
1: 啥事儿拜往心里哥，
0: 所以说下次看到一心想活到100岁的老人正在面对着一碗清汤寡水的白菜豆腐苦修的时候，请你告诉他在这个年纪想要活得久一点你得先对自己狠一点，
1: 嗯，
0: 多加个蛋最好是再来块红烧肉，
1: 没毛病，
0: 哎，毕竟呢想通往100岁的这个马拉松终点线啊，你想撞这个线你得先有力气跑才行，
1: 没错，
0: 所以身机前的老年朋友们哈，
1: 嗯，
0: 咱们这个晚年生活主打的是享福，
1: 是
0: 该吃啥咱就吃啥，
1: 没错，
0: 别一味的以素食主义为主，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哎，小肉啥的咱说一顿你怎么不得吃个一块两块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哎，咱得有力气然后咱才能跑向终点线啊，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

0: 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你知不知道？
6: 啥？还有这事儿？
5: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哎，我最近新学了一种菜式。
1: 我以为你学啥推拿手法了，我这肩颈不是很
0: 没学推拿手法。但我第一次被别人推拿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要数掉了
1: 啊
0: 啊，感觉他要把我的命带走。
1: 你学什么菜式了？
0: 我学的这个菜式的名字叫做分子料理，你听过吗？
1: 把谁分了？
0: 分子料理。你要把谁分了呀？
1: 我听你这个像是把谁要料理了。
0: 我这个
1: 分子料理我真的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
1: 啊，
0: 我觉得很新奇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啊。其实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咱们在家里边做菜就是土豆搞里头，肉搞里头，
1: 起锅烧油
0: 啊，对，起锅烧油
1: 完了之后先搞肉，
0: 搞把肉搞里头，
1: 搞里头扒了，
0: 扒了
1: 肉熟了之后，你再下光做土豆啊？
0: 土豆炒肉呗，土豆炒土豆丝炒肉丝，
1: 土豆。
0: 那这样
1: 你不如做土豆片炒了，
0: 番茄炒蛋吧？
1: 番茄炒蛋呢？
0: 行，番茄炒蛋
1: 啊，
0: 先放先放番茄，啊，先放蛋，
1: 先放油，放完
0: 油
1: 了。煎蛋，
0: 对，煎蛋，蛋炒熟捞出来，
1: 完了放西红柿，
0: 对，
1: 然后再把蛋搞里头
0: 啊，对对对，咱俩做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
1: 完了加佐料，出锅前撒葱花，
0: 多放点糖，
1: 整嫩甜，
0: 我喜欢吃甜口。
1: 那你那牙该不好了。
0: 嗯，咱俩到大，咱就说实话，把话撂这儿。牙从来没好过，这么大了还去这个诊所去堵牙去呢啊！这是咱们正常家庭式做菜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1: 哎嘿，
0: 但是分子料理呢，它就很奇特啊！你看我一提这个吃的，我就会稍微有点把持不住我的
1: 口
0: 水，
1: 口若悬海了哟！
0: 哎，口若悬海了啊！因为这个分子料理呢，它是利用物理和化学的原理改变食物的外形、软硬。形态，但是这个食材的风味还在，神不神奇？
1: 就是你说的每一个字哈，
0: 嗯，
1: 我都认识，
0: 嗯，
1: 都能知道你说的这个字
0: 是
1: 怎么写，但你连在一起，我没明白什么是分子料理。
0: 那咱今天就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分子料理，
1: 可
0: 以，
1: 以
0: 及咱们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它叫做分子料理。
1: 好的。
0: 哎，说很早以前呢，就是厨师做菜一般全靠这个菜谱，或者是有自己的一套拿手的方法。
1: 这都是老师傅教的。
0: 对，比如说什么少许盐，适量糖，小火慢炖。
1: 好嘞。
0: 哎，全凭手感。
1: 嗯，
0: 特别，而且很多大师傅人家也肯定就是全凭手感的。
1: 是，
0: 对不对？根本人家就不看菜谱啊。嗯，人家有一套自己的这个小方式，或者是自己的这一套这个方法啊。
1: 是。
0: 哎，全凭手感，没有统一的标准啊。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牛津大学有一个酷爱做饭的物理学家，他的名字

0: 名字叫做尼古拉斯科迪。我比较熟的是尼古拉斯。我四哥、啊、跟科迪不是特别熟，但是挺割裂的啊。他是一个爱做饭的一个物理学家、
1: 哦、
0: 啊，他就特别感慨说了一句话。
1: 怎么说？
0: 他说人类都能测出金星大气层的温度，却搞不懂厨房的蛋奶酥为什么会塌陷，炖肉为什么越来越柴，这实在是太滑稽了。
1: 这有啥滑稽的呀？
0: 我们
1: 又不好料理。
0: 我觉得这位这个他这是属于啥呢、
1: 嗯、
0: 不爱做饭的大学生不是好物理学家。啊，非常有自己个性的一位物理学家
1: 啊。总之他觉得这是他的专业领域、
0: 哎、
1: 你们怎么能没这么专业呢？我觉得不理解，不可思议。
0: 是的啊、嗯、于是呢他就搞出了这样的一套理论啊。他就在想这个问题怎么整，就琢磨这个事儿
1: 啊、
0: 嗯嗯、他呢最后他就联合这个法国化学家叫做埃尔堆蒂斯啊，这样的一个人、啊、
1: 管他是谁呢，
0: 就这个名儿反正
1: 啊
0: 他就打算怎么的呢，打算把厨房啊变成实验室。
1: 哟，
0: 挺闹，
1: 这是要公费装修呗，就是
0: 啊。然后呢他就专门就研究这个食材加热混合凝固时的分子变化。
1: 有
0: 啊，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就正式定下了分子美食学这个名字。
1: 哦，88年就有这个词儿了。
0: 对，这个东西呢也就慢慢出现了，就开始研究上了、
1: 哦、
0: 嗯。而真正的把它做成火爆美食风潮的是西班牙有一家叫的餐厅
1: 啊。好好好好
0: 啊，
1: 这个餐厅真有名，
0: 翻译过来呢叫做公牛餐厅
1: 啊、
0: 哦、啊，它是一个三星米其林餐厅，
1: 跟那个查索尔那个是一家。
0: 又公牛又米其林的、啊、
1: 谁到了
0: 啊，又插座又轮胎的，
1: 就是
0: 啊。哎，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餐厅啊。像普通的这个高端食材比如说拼摆盘拼食材啊，而这家店呢每年只营业半年，剩下的半年呢全员闭关搞美食实验，就硬生生的把冷门科学玩法就做成了全世界高端餐厅争相模仿的一个潮流。
1: 关键是他这种就是大家得不到满足啊，对吧，想去吃不行关门了，
0: 但物以稀为贵啊，
1: 所以说他这个吃饭指定特别昂贵啊，半年也够他赚的盆满钵满的了。
0: 没毛病啊，而且基本上
1: 饥饿营销。
0: 哎呀，我确实现在很饥饿，
1: 是不是、啊、
0: 哎，但是我没咋去不是说没咋去，是根本没去过米其林餐厅。
1: 嗯
0: 啊，但是据说好像摆盘还挺好看的、啊、
1: 那说说他这个餐厅他怎么个营销策略咱懂了，他这个上菜手法啥的呢、
0: 嗯、就正常上呗，然后还得给点小费、
1: 我的意思是他不得还有半年做实验吗，拿这个菜呀、
0: 啊、
1: 实验结果呢，
0: 实验结果就是成功了嘛，让他这个餐厅继续开下去了啊。而且高端餐厅呢需要独一无二的噱头去拉开档次，普通的菜到处都能吃到。
1: 对，
0: 而这个分子料理新奇又有话题，所以说富豪食客才愿意花高价去进行打卡。
1: 嗯
0: 啊，同时呢这一套技术还能够最大化的利用食材，榨干边角料里面的所有风味，一点都不浪费。
1: 我就想知道这是一项什么技术。
0: 哎，简简单单给大家解释一下，或者是说简简单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生活当中、
1: 嗯、
0: 啊什么菜利用了这个分子料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
1: 是快点解释一下，我们好知道这分子料理到底怎么料理。
0: 比如说啊，有没有去景区旅游吃过那个液氮冰淇淋？
1: 液氮冰淇淋，
0: 对，就一吃嘴里边呜呜冒烟那个
1: 啊，
0: 那个液氮冰淇淋它就是使用了这个分子料理的这个技术啊。
1: 怎么料的？
0: 因为正常咱们吃冰淇淋它不是那啥吗，
1: 那啥
0: 它不是那个就是类似于像奶油一样的，然后可能放一段时间它吧嗒吧嗒就开始往下滴，那个
1: 就融化了，
0: 对，融化了
1: 啊，对对。
0: 哎，但是这个液氮冰淇淋呢，它用-196度液氮瞬间冷冻奶油，急速结冰，不会产生粗大的这个雪茬，冰淇淋细腻如云，上桌还冒着白雾，氛围感拉满
1: 啊、
0: 嗯。哎，唯一的缺点就是融化速度极快，也就是说，它把原本的这个冰淇淋，哎，它换了一种形式，它端上餐桌了，这就是所谓的分子料理
1: 啊。就是没感觉它怎么料理呀、啊、
0: 它料理了呀，
1: 就是一个是正常的温度的冷冻，一个是液氮的冷冻呗。
0: 是啊，然后它换了一种情况吗？换了一种形态就变成分子料理了。
1: 哦、
0: oh. 啊，就是咱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解释了，其实它就是靠它这个利用物理或者化学改变食物的外形、软硬、形态，但是

0: 而存在，这就叫做分子料理。
1: 就是上点科学手法，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当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说实话，我还蛮失望的。
1: 没啥意思，
0: 有点失望，因为我觉得
1: 就没有啥意义，给自己找麻烦吗？不是啊，
0: 但是它外形比较奇特，
1: 我在家冻块牛肉，我还得买个液氮，哎呀！
0: 但是它外形比较奇特，所以说才深受大家的喜爱
1: 啊。这外形应该都是在制作各种食材过程当中，师傅们自己雕琢的，也不是说所有的分子料理都一个外形。
0: 那倒不是，那
1: 对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可能用到分子料理的这个餐厅啥的，都是比较高级的，就。注重这些个外形的一些修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理解分子料理的外形就是挺难。我现在就是简单粗暴的理解了一下分子料理，就是拿一些像物理啊化学里边的一些就是领域的一些手法，给它作用在食材上，
0: 是
1: 使食材变成你自己想要的形状，或者是变得比如说像他说的这个冰更加细腻，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啊，就快速冷冻把它变得更加细腻，或者使这个肉的这个口感更加蓬松了，
0: 是
1: 使用哪些化这个就别化学物理手段，对吧，哎给它变蓬松了，就这种手法叫做分子料理。
0: 或者是说还有一种就是什么食物呢，就是有那种假芒果蛋黄，就餐厅里一颗看着完完整整的生鸡蛋蛋黄，食客以为是鸡蛋的这个食材，然后勺子戳破以后流出来的却是香甜的芒果酱
1: 啊，
0: 然后外壳呢是薄薄的果胶，视觉欺骗效果可以说是极强。这种有一些朋友吃过的可能就有所体会，就这个东西看起来可能是一个鸡蛋，但其实它是芒果，
1: 大吃一惊，
0: 大吃一惊，
1: 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就让你就是。改变你的认知，
0: 对，
1: 你认为它是鸡蛋，结果它是芒果，你认为它是芒果，结果它是西红柿啊，就这么个事儿啊，
0: 是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跟这个咱们正常看到的形态不一样啊。还有就是食材泡沫，就比如说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过，就是这个泡沫它是泡沫形态，但是你吃到嘴里边可能有这个牛肉味儿。或者是有这个芝士味儿这样的 这种就是属于也是像那种米其林高级餐厅所这个所掌握或者是所实行的这样的一套玩法。上了餐桌以后呢，大家不仅可以体验到它的这个新奇的玩法，同时还能感受到它的美味啊。
1: 没准20年之后，咱家家户户都这么玩的，
0: 家家户户今天这个不吃大米饭了，改吃泡沫了。
1: 最主要的是20年之后，可能咱们的这个物理知识啊，比如说新一辈儿、咱们孩子一辈儿对于物理的掌握更加的了解。然后他们就开始追寻这个了，然后把它变成了家家户户普普通通的平平常常的一种这个食物做法，
0: 也是没毛病啊。但是还是得需要科学家们他们去这个继续探索，对不对啊？
1: 咱自己学好物理了，自己都能探索。
0: 是的，
1: 对吧？咱俩别学了就，
0: 咱俩别学了，
1: 别学了，
0: 为啥呀？
1: 别学了，就是正常西红柿炒鸡蛋挺好吃。
0: 比如说，但是因为像我这种就是做西红柿炒鸡蛋先放油的这种选手，
1: 不，你刚才是先放的柿子。
0: 做西红柿炒鸡蛋都不知道先放油的选手，
1: 哎，
0: 可能也基本告别厨房了。
1: 行，你也是饶了你家厨房吗？
0: 真的就是，我怕我一进厨房直接把厨房炸了。
1: 这也不太好。
0: 哎，是的啊。那么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这个分子料理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哎，说有这样的一位科学家啊，早年呢，为了打破传统烹饪思维，做过一个特别离谱的实验。他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大堆熟透的番茄全部倒在地上
1: 啊，
0: 然后拿自行车打气筒，
1: 干嘛呀？
0: 对着番茄内部不停地充气儿。
1: 哎呦我天哪，
0: 漂亮！哎，一直
1: 看番茄啥时候爆是吗？
0: 对，一直呢等到这个番茄完全爆裂，然后他收集炸开之后的番茄汁水和这个果肉细细品尝。
1: 发现打气的这个管子这个嘴有点油漆味儿，
0: 哎，然后他就突然发现啊，充气改变了番茄的内部分子结构，他发现这个番茄的酸甜层次完全不一样了。
1: 妈呀，这得是多细的舌头才能品尝出来呀。
0: 然后呢他就这个坐那就开始琢磨
1: 啊，
0: 他就觉得就是这个实验呢让他彻底摆脱了做菜必须遵守固定步骤的束缚
1: 啊。
0: 哎，后来呢就做出了颠覆所有人认知的咖喱鸡，就是鸡肉呢是液态酱汁，咖喱呢反倒凝固成固体啊。咱们平时吃那个咖喱鸡肉不都是这个鸡肉是块的，然后
1: 咖喱是酱，
0: 哎，这现在做的是
1: 反其道而行，
0: 对，鸡

0: 我妈说哪家要就把这孩子领走吧，这孩子估计是没救了。
1: 嗯，
0: 哎，但其实啊，跟大家讲，就是在很多年前，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在几百年前其实就无意之间玩明白了这个分子料理啊。
1: 啊，
0: 比如说像皮蛋。
1: 嗯，
0: 它也是通过一些手段改变了鸭蛋它里边的这个形态和颜色，
1: 哎
0: 哎，最终让它端上餐桌成为大家的美食啊。
1: 嗯，这就好理解了。
0: 哎，比如说鸭蛋在石灰里、草木灰里和盐的作用下，鸭蛋内部的蛋白质分子慢慢变性凝固啊，蛋清呢从透明的液体变成了半透明褐色的果冻。
1: 啊，
0: 哎，然后这个蛋黄呢分层沙化，完全依靠碱与蛋白质的这个化学反应完全蜕变啊。虽然说在西方人眼里边皮蛋不一定好吃，因为很多这个西方人可能
1: 他们会觉得不健康，
0: 对，不健康或者说不爱吃啊。
1: 嗯，
0: 但是咱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皮蛋就是最古老最惊艳的天然分子料理啊。
1: 哦，
0: 哎，只不过就是可能在古人的手法上面来讲的话，肯定没有咱们现代做的那么好吃了。
1: 嗯，
0: 像现在的话皮蛋蘸醋啊，凉拌皮蛋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我觉得皮蛋花生米拍点小黄瓜里边这特别解酒，
0: 是
1: 啊，是吧，
0: 哎，或者
1: 酸口的
0: 放点那个什么，放点豆腐
1: 啊，对，皮蛋豆腐，
0: 皮蛋豆腐，对不对？或者是
1: 经典的名菜了，
0: 皮蛋瘦肉粥
1: 啊，
0: 这些都非常好吃啊。
1: 是，
0: 所以说所谓的这些分子料理，在我看来，我觉得它并不一定是多么高级的。
1: 嗯
0: 啊，你看，比如说咱们家里边也能吃得到皮蛋，对不对？它也是所谓的分子料理的一种，它也是改变了它的形态，改变了它的内部构造，最终被端上了咱们的餐桌。
1: 嗯呢，
0: 啊，终于了解了这个分子料理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很高级。啊，我们可望而不可及，只能在米其林餐厅吃得到。
1: 可能有一些是需要在特定的地方才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有一些已经走向大众了，是吧？
0: 对对。嗯，但是毕竟说是咱们平时在家里边做菜的话，肯定这个很多人也不太会使用到分子料理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手法啊。
1: 嗯，咱刚才不说别着急呀，
0: 啊，
1: 二十年以后。是吧，
0: 二十年以后，
1: 哎，你看孩子们怎么表演就完了，
0: 可能孩子们也能做出更加奇特的这个食物，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比如说这个就像刚才说的似的，吃桃，这桃核好吃，
1: 吃桃核
0: 啊，桃肉不好吃，
1: 哎妈呀，这桃核
0: 啊，
1: 硌牙不呢，
0: 吃橘子呢，吃咱吃橘子皮，咱不吃橘子肉，
1: 哎妈呀，那可败火呀
0: 啊，咱那个吃苹果呢，吃苹果核不吃苹果肉，
1: 哎呀呀，
0: 哎，也有可能啊，未来发展发展的话，美食界说不准就是哪可能哪一个天才就出现了，
1: 是，
0: 哎，完了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是成就了这样的一番
1: 局面，
0: 这个伟大壮举啊，
1: 让咱们期待着，共同见证着，
0: 期待着啊，静候佳音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好的，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用一根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
1: 哎，我这有两个比较简单的海龟汤，你先小试一下牛刀。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啊。第一个啊，
0: 嗯，
1: 他打死了我，他怎么可以这么狠心，我肚子里的可是他的血脉呀。
0: 妈耶，
1: 大戏。你呀、啊、是说啥呢？
0: 这我说大戏呀、啊、
1: 大什么
0: 大戏，
1: 戏是啥意思？
0: 一场大戏
1: 啊。好好，哎呀妈呀啊，这个事儿啊
0: 啊，这个基本上能上黄金档、嗯、是不是、啊、得演个50多集60多集的。
1: 不可能
0: 啊，不是吗？
1: 这个汤底特别简单，就俩字儿。
0: 嗯，
1: 等我告诉你啊。还嗯，
0: 我寻你有后话呢。
1: 就俩字儿、啊、
0: 就完事儿了哈、
1: 啊、这汤里就俩字儿。
0: 我应该不是个人吧？
1: 是的，
0: 我不是个人。
1: 嗯，
0: 什么话
1: 谁到了听起来怪怪的。
0: 嗯，那我也感觉听起来怪怪的啊。那对方他是人吗？
1: 对方是，
0: 对方是个人。
1: 嗯，
0: 我就是个动物呗。
1: 哎嘿
0: 哈，我是会飞的吧？
1: 啊，
0: 我嘴上长了根针吧？我亲吻完你了以后，你身上得留个包吧？啊，我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停地在你耳边跟你说话吧？你谁都不防，你就防我吧。
1: 我就想打死你。
0: 所以说我是蚊子吧？
1: 恭喜你答对了啊、
0: 哎、好的，
1: 这汤底这俩字儿，蚊子。
0: 嗯，没毛病啊。
1: 哎呀挺厉害呀。
0: 必须
1: 来下一个啊。
0: 嗯，
1: 一刀两刀三刀，那个和我相处不久的人向我挥动着利刃。
0: 嗯，
1: 傻瓜别哭啊。
0: 妈呀，
1: 大戏，
0: 这个也能上黄金档吧？
1: 啊、
0: 晚上8点钟开始演到10点的 啊，每天3集连播。
1: 哎呀，行
0: 行、嗯，那我应该也不是个人吧？
1: 哎，还是的，
0: 对方应该是个人吧？
1: 对喽，
0: 啊、那我应该是一个食物吧？
1: 这一下子就猜到，有这么简单的吗？
0: 我应该需要它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吧？
1: 恭喜你答对了汤底俩字儿，
0: 洋葱。我这行啊，我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1: 你这厉害，嗯。
0: 我这个汤面非常有趣，他决定给经济拮据的母亲治病
1: 啊、
0: 却被母亲强硬的拒绝了。
1: 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
1: 他要给母亲治病，母亲拒绝了。
0: 嗯嗯嗯。
1: 然后母亲非常穷，是这意思吧？经济很拮据吗？
0: 是的。
1: 啊，这个故事里边拢共就这娘俩吗？
0: 对。
1: 啊，这个母亲和孩子，然后是吧？
0: 对。
1: 啊，他这都是人类吗？
0: 是人类，是人类。
1: 啊，俩人，这人，这孩子多大呀？
0: 成年人了。
1: 成年人了。
0: 对。
1: 母亲得啥病了？
0: 你问谁呢？
1: 重要不？
0: 我觉得挺重要
1: 啊，
0: 就感觉咱俩好像在村头唠嗑似的
1: 啊。
0: 把他妈咋的了？
1: 啊、对呀、啊，母亲咋了？啥病啊？
0: 咋的了？去医院了呢？咱们就猜一猜他母亲是什么样的一个病症
1: 啊？
0: 嗯，
1: 这个病呢，这个病是属于实病，
0: 不是虚病。
1: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比如说精神类的
0: 啊？没有，不是精神类的，
1: 啊、就是身体确实出现了问题。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那身体的这个问题出现在头部吗？
0: 不是，
1: 头部以下的位置。
0: 是的。
1: 跟腿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
1: 啊、腿部以上的位置。
0: 是的。
1: 那五脏六腑呗。
0: 你好会排除法啊。他把人直接分段了，
1: 是五脏六腑的毛病吗？
0: 是的
1: 啊，
0: 心肝脾肺肾呢？
1: 啊，哪个呢？心吗？
0: 不是。
1: 肝吗？
0: 不是。
1: 脾吗？
0: 不是。
1: 肺吗？
0: 不是。
1: 肾吗？
0: 终于问到了。是的，
1: 肾有问题。
0: 肾有问题。
1: 啊，母亲的肾有问题。
0: 嗯，
1: 妈呀，那这个可是大事啊，
0: 很严重，
1: 很严重啊。
0: 对。
1: 啊，然后之后母亲的条件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啊，孩子要给母亲治病，
0: 母亲经济拮据了
1: 啊，然后就条件不是很特别好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孩子给拿钱，
0: 拿钱也拿了，应该也拿了
1: 啊、嗯。主要他领着去了，是吧？
0: 对对，领着去了，
1: 啊、领母亲
0: 非常孝顺
1: 啊，领母亲去医院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带母亲去看病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看病那得去什么科呢？ 去
0: 精神科，
1: 这不太好吧、
0: 啊、不太好不太好。
1: 那母亲的肾病他这个具体的临床表现重要吗？
0: 嗯，不重要
1: 啊，临床表现就不重要，反正母亲就是
0: 你就知道她生病了，
1: 生病了，
0: 而且是肾病就行了
1: 啊。然后就去医院、嗯，去医院去哪个科呢？指定是去叫，这叫肾病科，
0: 内科吧？
1: 啊，内科
0: 这不知道，这个属于是医学领域，咱俩别瞎研究了、
1: 啊。行，反正去哪科也不重要了，
0: 去哪科也不重要。啊、
1: 那我需要猜啥呢？
0: 为什么母亲强硬的把他拒绝了？就是他要给这个母亲治病、
1: 啊、
0: 为什么母亲强硬的拒绝了他？
1: 这个孩子是医生吗？
0: 不是，孩子就是孩子
1: 啊。需要花非常高额的费用吗？
0: 嗯，
1: 还行、
0: 嗯、我觉得应该也挺贵的，
1: 挺贵的哈啊、嗯、贵便宜不重要，
0: 我觉得也是，毕竟自己亲嘛。
1: 不是啊，贵便宜不重要，
0: 吃点病
1: 母亲
0: 不犯毛病。
1: 母亲拒绝他是因为就是心疼钱吗？
0: 不是，
1: 是因为觉得这个病没必要治吗？
0: 不是，
1: 是因为不想治了吗？
0: 不是，
1: 还想治，
0: 想治，
1: 完了之后 还拒绝孩子，
0: 对，
1: 他自己想治呗，就是，
0: 什么
1: 自己意思自己去治呗，别用孩子了，是意思不？
0: 不是，
1: 那说明孩子做什么了，让母亲不害怕了？
0: 不是。孩子做什么了让母亲害怕了？孩子做啥了呢？
1: 所以母亲拒绝他，因为你看母亲还想看病，
0: 嗯、
1: 然后还想得到孩子的帮助去看病，
0: 对，
1: 然后他又把孩子给拒绝了，
0: 嗯，
1: 那一定是孩子做了什么事情让母亲害怕了。
0: 我觉得害怕的这个词用的不是特别贴切，但是放到现在此阶段的话也还可以，咱就暂且
1: 让母亲伤心了。
0: 不是伤心，
1: 没伤心，
0: 嗯，
1: 让母亲哭笑不得了，
0: 也不是，
1: 嗯，
0: 那就害怕了吧，那就害怕了吧，
1: 就害怕了。
0: 因为暂且我也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词去说他母亲心里面的那种复杂感。
1: 不会要把肾卖了吧？
0: 把谁肾卖了呀？
1: 把他母亲的肾？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亲儿子呀！
1: 啊，不是这个事儿是吧？
0: 啊
1: 啊！我以为这昨儿都不怎么好啊，咱也得治病卖了。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不符合常理哈，
0: 不符合常理，亲儿子，
1: 嗯，
0: 怎么能干这种事儿？
1: 那儿子做什么了，还让母亲害怕，连病都不治了？
0: 嗯，
1: 母亲，这是一个大戏呀，
0: 能上黄金档不？
1: 完全没有入口的大戏呀，
0: 能上黄金档吗？
1: 黄金档能吧？
0: 悬疑剧这是？
1: 嗯，这悬疑特别悬疑，
0: 对对对，
1: 关键是不给，没有啥线索，又没有啥提示啊。
0: 提示就是怎么提示呢？
1: 啊，
0: 这不好提示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孩子如果要给这母亲治病的话，有一个天大的事情就会暴露。
1: 就是这个孩子不是他母亲的亲生孩子。
0: 不是，是他母亲亲生孩子。
1: 我想的是，比如说需要这个献血呀，比如说从血液上的什么就能知道他不是亲生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不是这个事儿哈。
0: 嗯，
1: 这孩子就会暴露什么事情？
0: 对，
1: 暴露性别吗？
0: 同时也会暴露这个母亲，做过的一些事情。
1: 啊？
0: 对。能不能上黄金档？
1: 毫无头绪，我跟你讲，真的
0: 现在有点懵了，是吧？
1: 啊，
0: 而且越听越懵。
1: 对对对，
0: 我只能说，我这么说吧，这个孩子真的非常爱他的母亲。
1: 行，
0: 但是这母亲不一定。
1: 母亲不爱孩子，还需要孩子给他续命救病。
0: 我觉得也不是说不爱吧，反正就是这当妈的当的实在是让我有点闹心了。
1: 我有点想不出来，
0: 想不出来。
1: 嗯，
0: 我给你公布汤底儿，好不好？
1: 行行，我
0: 听
1: 听
0: 完了以后，你
1: 我听你这故事到底是怎么事
0: 儿？是这样的啊，说呀，生意破产的母亲患了肾衰竭，需要有人呢捐献肾脏。于是呢，这个当儿子就决定给母亲移植自己的肾。母亲知道以后呢，就强硬的拒绝了这个提议。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他儿子小的时候，母亲就因为做生意缺钱卖掉了他儿子的一个肾。儿子是亲儿子。
1: 哎，你别说啊，你看我这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个捐肾的这个
0: 环节
1: 意向，是吧？
0: 有有有。
1: 卖肾的
0: 卖错 人了，
1: 只不过是这故事没串联起来，是不是？
0: 对
1: 啊，你这一串联就你当时就应该说卖错人了。
0: 关键怎么说呢，这个儿子确实很爱他的母亲，但他母亲未必啊。
1: 嗯，确实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是的。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妈妈看儿子整天在家里愁眉苦脸，于是就过来问儿子，你咋这么忧虑呢？儿子叹了口气说，哎呀，还不是找女朋友的事儿，愁死我了。没事儿的，看开点儿吧。妈，你不懂，我是不想。

0: 和我爸一个下场。哎，几年前和朋友去 K 歌，结果在里面呢遇到他爸爸搂着一个妖娆女子。哎，我们都是视而不见，可是他却跑上去说：“叔叔，我和同学出来唱歌，我没带钱。”他爸立马就给了2000块，而他却说：“叔，再借点吧，我爸会还你的。”又给了2000，这才各自分开。后来听他说呀，回家呀给他妈告密，又中奖了3000。问他原因，他说：“那我在那儿，我得给我爸面子，我得讹呀。完了这事儿呢，我爸做的不对呀，那我得告啊。”好朋友家的孩子今年5岁，可是总是尿床。有一次尿完床啊，他妈妈实在是怒了，照着屁股呢就是一顿痛打。结果第二天孩子又尿了，他拿了把剪刀，自己跑到妈妈那里说：“
1: 妈妈，我管不住他，你帮我给他割掉吧。”
0: 嗯。那时啊，女孩的爸爸一直不同意呢她跟男朋友的恋情，直到呢她男朋友第一次进门拜访脱了鞋子，女孩的爸爸憋了口气说：“小伙子，就冲这个味儿跟我闺女一样，人你就领走吧。”

0: 一个外地人在一个荒凉的地区把他的车开进了沟里。幸运的是，一个当地的农民牵了一匹叫巴迪的马来拉车，他把巴迪拴在车上喊道，拉内尔拉，巴迪没动，然后农夫喊道，拉老兄拉，巴迪还是没反应，农民再一次命令，拉扣扣拉，巴迪还是没动，然后农夫漫不经心地说，拉伙计拉巴迪，很容易就把车从沟里拉出来了。这个司机很感激，很好奇，他问农民为什么把马的名字叫错了三次。农夫说，
1: 哦，巴迪眼睛看不见，如果他认为他是唯一一个拉车的，他就不会使劲的。
0: 体育课上，篮球老师准备进行考试，他指着一个学生说道，
2: 你不用考了。
3: 为什么？
2: 我们今天考三步上篮，你不及格。
3: 可我还没有考呢。
2: 你的腿太短了，三步上篮你做不到，四步倒是可以。
0: 高中有一次，班主任出差去了井冈山，大家都以为过两天他才会回来，结果第二天都上课迟到了，
3: 班主任却突然出现，这些迟到的人都被抓到班上。班主任好兴奋地对大家说，
4: 哈哈，我就知道，我特意连夜坐了7个小时的火车回来抓你们这些迟到的。

0: 这好哥们啊，相亲都一两年了，一直就没成功，心里憋屈，跑过来找我，哥们儿，你这几年，你说我改变这么多，而且都是朝好的这方向变的，你说我为啥还是单身狗呢？你都改啥了？以前相亲我总挑高档餐厅，现在啊都挑消费低的餐厅了。你呀、啊、是不是太节俭呢？让这个女孩看不起了？你看你这想到哪里去了？我是觉得吧，这女孩子赚钱她也不容易，得体贴，你不能吃人家太狠了。这同事小李呀、啊、借我500块，说好了一个月还给我，这都俩月过去了还不还。三天前我就暗示他，小李啊，诸葛亮在哪里弄来的东风呢？你傻呀，他会看天象，那风是自然的。昨天我花了200块请他去唱歌，专门点那《还珠格格》《甄嬛传》主题曲，就暗示他，又唱了《无还之歌》，我嗓子都喊哑了，他却一点反应没有。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我就问他，小李啊，2个月前我借给你那5000块够花吗？不够我还有。这小子一把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不够，你再借给我5000得了。呸，瞧我这张嘴。臭小子，同样是学生啊，你看看人家小明儿，昨天人家上厕所蹲马桶的功夫做完2张数学卷子。不会吧，做一张试卷至少1个小时，他怎么这么快呀？
1: 这是事实。
0: 小刚非常的沮丧，吃过早饭就要去小明家一探究竟，刚要出门，小刚他妈就说，
2: 儿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呀？
3: 我去找小明。
2: 小明去医院了，这么小啊就有严重的便秘啊。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儿子对老妈说，妈，我想买条金毛。什么东西？金毛猎犬，小狗，800一只。啥狗这么贵呀？不行。哎呦，我跟你说，老可爱了，养大了还能拉出去撩妹呢。过了3秒钟之后，老妈说，那个有卖现成大狗的吗？
4: 小丽的妈妈总是夸楼下刘阿姨家儿子学习好，人懂事儿，会帮刘阿姨干活儿，不像小丽大小姐一枚，啥都不会。这天小丽说，那刘阿姨儿子那么好，要不我就去追他吧，追来给你当女婿行吗？老妈马上摇头说，哎，不行不行啊，那孩子什么都听他老妈的啊，没主见呢啊。老公对老婆说，老婆，我的一切都在你的鼓掌之间。是吗？都在我的鼓掌之间？这时候孩子出来说，妈妈，爸爸说的太对了。为啥呀？我老爸的私房钱就藏在你的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啊。这天呢，铁蛋陪老婆回娘家，恰逢小姨子23岁的生日，于是呢，铁蛋就发了23块钱的红包。结果呢，小姨子却说铁蛋抠门。后来呀，丈母娘在厨房对小姨子说，以后啊，你别这么说你姐夫，他抠门啊，是因为他没钱，而他没钱呢，是因为娶了你姐。

0: 今忧炭贱怨天寒，请问这传达了什么样的感情呢？
1: 老师，传达了主角关注低碳理念和对全球变暖的忧虑。
2: 有一天，和老婆坐公交车，
3: 一上车不小心踩到了一个男人的鞋子。
2: 那男人说，
4: 你知道我的鞋多少钱吗？你赔得起吗？
2: 我当时把手放进口袋，打算拿钱摔死他。
0: 老婆在一旁一把抱住我说，
5: 老公，你不是答应我不杀人的吗？怎么还带枪在身上？
2: 当时那男人一听，马上跪下来说，大哥，我错了，大哥。
6: 老唐为人很抠门，认识的都私下里喊他铁公鸡。
7: 这不，带着小孙子上街，小孙子要吃糖球，小贩儿要1块钱，可老唐兜里只有9毛钱零钱，执意就给这些。小贩儿急了，
4: 你看你也不像是缺钱的主啊，你咋会差我这1毛钱呢？
7: 老唐还要讲价，就听小孙子对着小贩儿说，
8: 你不认识我爷爷吧？我爷爷是有名的铁公鸡，一毛不拔嘛，所以9毛就9毛吧。

0: 我说小明啊，你呀、啊、又放假了，在家呢你得帮妈妈多分担一点家务啊，你可是我们家的第二个男子汉。可是我这一回来，我就看到小明被打的是泣不成声。媳妇儿，怎么回事啊？你说这孩子放假第一天你怎么就打他呢？
1: 还不是你让他帮忙做家务。
0: 他没帮你做家务？
1: 做了，洗碗洗车除草。
0: 那你怎么还打他呢？
1: 这孩子找不到抹布，用你的袜子洗碗，为了把车上的泥巴弄干净，就用钢丝球刷车，叫他除个草吧。他把你的兰花啊当草都给拔了。
0: 那什么玩意儿，我放家里那大棍子，你给我拿来。
1: 热对冷说，最近天气炎热，大街上的人呐、啊、都说我好，就没有一个人说你好的。
2: 屁，人家在骂你，你没听见？
1: 好热呀，这不都是在说我好呢吗？哪里骂我了？
2: 那人家热的难受的时候都骂热死了，真是热死了，都说你死了，这不是骂你是骂谁呀？
1: 那冬天的时候人家还不照样也骂你呀？
2: 我比你就好多了，冬天的时候人们都说好冷，都是说我好，但是他们冷得不舒服的时候都是骂冻死了，从来就不骂我。怎么样，还是我比你好吧？那他骂冻呢跟我没关系。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女孩跟妈妈说，妈，我喜欢了一个很优秀的男生，但是我感觉我自己没机会。妈妈说，你怕啥呀？你虽然差劲儿，但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好的人，那说明他命中啊注定有此一劫。铁蛋儿小的时候啊，家里还没有暖气呢，铁蛋儿就问父亲说，爸爸，咱家啥时候能暖和呀？父亲说，等一等啊，等到夏天就暖和了。从此铁蛋儿就知道了，幸福是等来的。妈妈说，傻闺女啊，你为什么这么疯狂的迷恋那郭小四儿啊？妈呀，你知道的，我1米6，小四儿才1米4。那你这意思是说，距离产生美？爸爸问8岁的儿子，你为什么被老师留堂啊？
5: 因为我撩女同学的裙子看。
4: 爸爸怒吼道，你胆子不小啊，你敢撩女同学的裙子，你怎么不撩女老师的裙子呢？啊！

高中的时候，食堂大米饭那叫一个结实，搁嘴里边嚼半天才把一粒大米大卸八块。终于有一次忍不住，我冲食堂大师傅抗议，我说你这饭能不能不这么硬啊？大师傅说，你以为人人跟你一样喜欢吃软饭呢？他嗓门忒大了，引来众人侧目。我吼道，你才吃软饭呢，不对，你想吃软饭，没有人愿意让你吃呢。前任女友突然发短信说道，你有东西放在家里没拿走，过来取吧。于是我打车去了，到了那里是他的现任开的门，样子十分诧异。然后前任出来将东西给了我，临走的时候依稀听见他与现任说道，我都说了没你漂亮了，别闹了。中午在学校食堂排队，正巧是班上的一个同学，轮到他的时候，他问打饭的阿姨还有肉包子吗？阿姨说没了，他指着旁边的碗里的说，这不还有两个吗？阿姨瞥了一眼说，那是留给我儿子的。结果这同学冲着阿姨一笑，叫了声妈，瞬间我们就都跪了，他呢拿着两个包子走了。学校里有一个新来的同学，长得很老成，老到什么程度呢？高中新开学，还没发校服，这哥们叼着烟在学校走了一圈，竟然没有人抓他。最后，这哥们来到厕所，40多岁的年级主任喊了声大哥，还跟他借了个火，一起抽了根烟。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3级，气温是-13度到-24度。
1: 嗯，那相信呢，我们这两天啊都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
0: 什么事儿？
1: 它终于降温了。
0: 这天气确实啊，这个立秋了，立马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哎。我也看到很多人评论来说啊，说你看这就是我们东北的节气，
0: 哎，
1: 说准给你准到说给你卡时间的，哎，
0: 对，立马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对，但是我大概也看了一下啊，就是说呢，这两天呢，我们的温度还是说在最高20多度，下周的时候呢，还是会有30多度的这种。

0: 还有一个降温呢，不只是说咱吉林省，是咱东三整个东北这一片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昨天就有很多人，我看发一些这个视频，咱说我就看一下，在立秋了，他能不能嘎巴一下，这个天就凉快了。
1: 嘎巴一下，确实凉快了。
0: 对，然后旁边还有附和的，他说呢，我也帮你看看你们能不能嘎巴一下就凉快。
1: 确实可以啊。
0: 所以我们真的不是跟大家伙吹，哎
1: 哎
0: 哎，真的立马就凉快了。今天的话，我因为今天出来上班的时候，你看每天出来的时候吧，都是特别热，走走这个从这个楼下走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所有的空调啊都在使用的，因为什么呢？
1: 哎、
0: 你能感觉到滴水呀，是吧？
1: 确实。
0: 今天的话，我出来我发现沿途没有一家空调是用的。那就说明我们现在呢也是要进入咱们的秋天的时候了、
1: 嗯嗯啊、
0: 那也都知道秋天呢要面临着丰收了，是吧？
1: 对，
0: 那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咱们就有的就要去考虑说是秋收啊，或者是说呢还有一些要种秋菜的这样的这个事情要提到日程上来了啊。
1: 嗯，确实啊，当然了，这个还要提防一下秋老虎，是吧？其实每年都说这个词儿，但是啊，这个温度降下来肯定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啊。
0: 秋老虎怎么说呢啊、
1: 嗯、
0: 因为呢都说说这个三伏过了之后了，就这个立秋了就会凉快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从咱们的凉快呢，它指的是咱们温差大了、
1: 嗯、
0: 早晚会凉快了，但是说呢、
1: 嗯、
0: 中午的时候尤其是最高温的时候、
1: 哎、
0: 那个时候还是挺热的、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咱所说的说啊，这个秋老虎这个秋高气爽都是这种时候来的啊。
1: 嗯，
0: 嗯，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挺不喜欢秋天的，是因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我现在仔细想想，其实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秋天还是挺明显的，因为我不喜欢秋天是因为秋天的时候呢这个虫子特别多了。
1: 哦哦，
0: 因为可能树叶掉光了什么的，它就像是一个什么我们经常说什么泡泡小啊或者小咬什么的啊、
1: 嗯、
0: 都特别愿意往身上呼了，就是这个是让我比较讨厌的、
1: 哎、
0: 因为小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小女孩嘛都喜欢穿一些颜色很鲜艳的衣服，
1: 嗯，
0: 就走哪儿都招虫子的那种。
1: 嗯 嗯，
0: 嗯，
1: 嗯，那长大之后呢，
0: 长大长
1: 有没有什么这个看法的改变？
0: 嗯，因为秋天基本上没有多长时间了，反正我也不穿那么鲜艳的衣服了。嗯，反正即使说，其实我现在来讲的话吧，我对于说秋天的话，可能对我造成的影响啊，就是像咱们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胖不小，
1: 嗯，
0: 哎，就是这个一到秋天的时候，
1: 特别多，
0: 它会特别的多、
1: 啊，
0: 这个可能是说会比较烦一点。其他别的我还都觉得挺好。
1: 嗯，
0: 哎，
1: 我从小到大我就挺喜欢秋天。
0: 嗯，
1: 啊，我就喜欢那种这个。秋风扫落叶，哎，那种感觉啊，
0: 你喜欢很萧瑟的那种感觉是吗？你觉得自己很浪漫是吗？
1: 哎，倒没觉得自己很浪漫，是让你有这样感
0: 觉
1: 了，觉
0: 得自己很深沉。哎，
1: 让你有这样感觉了哈，倒不是我喜欢。
0: 但是你说的是，你要说秋风然后或者是说这种那个比较凉爽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呢看感觉起来比较舒服的这种状态我还能理解，但是你说扫落叶，这扫落叶这仨字一说出来就有一种就比较这个秋风瑟瑟那种感觉，深秋的那种状态。
1: 那是你的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季节温度来说，就像我刚才聊的哈，不会太高，但是也不会太低。
0: 嗯
1: 啊，然后呢，也不像这个冬季啊，雪特别多啊，也不像这个春天的时候，这个道路比较泥泞那种，是吧？啊，万物复苏那种，哎，这感觉这秋天还挺不错的啊。
0: 你要说春夏秋冬吧，在咱们这儿来讲，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说春天，就像你说，真的是啊，就是。说这一开化了，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咱市区当中主干路上可能是说柏油路，但是呢很多的路段它全都是这种什么泥腿混合的，或者是说呢常年年久失修的，这个你走哪儿的话那都是又是泥又是水，晴天又是灰的，这很正常。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还真的觉得咱春天其实你也很少能够踩到是泥呀、啊、水呀、啊、因为也不给你这机会呀、啊，除非你自己没事你上山上坝的去，是吧？
1: 嗯，就是春季冬季对于我来说都不太喜欢啊，这个还是秋季比较好，夏季太热了啊。
0: 嗯，行吧啊，就是说因为天凉爽了嘛，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四季啊、
1: 嗯、
0: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各种各样不同的感受，反正我觉得呢你生活在我们这个方位
1: 我们这个坐标
0: 对，你该感受的你就都得感受、
1: 啊、
0: 你就是
1: 四季分明，
0: 你喜欢不喜欢、
1: 啊，
0: 你也跑不了，
1: 哎，对对对，
0: 你也得受着。像前两天咱们那么热的话，你看你也没跑出去，你也得在这忍着，是吧？
1: 这也是体验我们。

0: 四季是吧？像有一些地方它没有四季，它可能就一个季，
1: 夏季是吗？我知道你说是哪儿，那不是所说是东北第四省吗？是吗？
0: 可以那么算吗？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啊。
1: 嗯，好啊，那就是跟大家呢回到节目当中，在这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的为您开通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那我们呢也是节目之前有听众问我们说今天你们唠啥，可能相信啊听了半天有人会想你俩今天就唠天气，也不是，
0: 没有
1: 唠，
0: 主要唠的是立秋。
1: 因为立秋还有一个习俗，
0: 嗯，
1: 抢秋膘吗？
0: 对呀，
1: 就是刚才咱听众还问我呢，说的一个白白抢不抢秋膘，我说我好多年已经不抢了，我都是说的那个谁抢我给你点儿。
0: 怕自己太胖了是吧？
1: 对，
0: 这女性都有这个身材焦虑啊。
1: 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说抢秋膘的时候，家里边必须要做点好吃的，比如说包饺子呀，或者说买点这个熟食啊、肉类的啊。就说因为以前的观念也是不一样的，以前来讲呢，很少有羡慕这种说白又瘦的，都是觉得说健康。看的你说你这个，就像咱说了说，哪怕说女的也是会说，你看那实实诚诚的，哎，一看就能过日子，一看就有劲儿，是这样。这样的，而不是像现在，对，像现在的话，看着基本上都是风吹柳树柳叶的那种啊。
0: 啊，这现在的这审美可能是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了啊。
1: 所以说我们也得跟他改变一下嘛，是不是？行吧，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说之前我们就跟大家来讲的一个情况是啥呢？家庭共济。医保的家庭共济
0: 啊，这个确实啊，这有的人总是分不清是家庭共济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1: 对，
0: 这一绑定的时候有点懵啊。
1: 嗯，就是说呢，你要知道啊，职工因为家庭共济，你是必须得有一个是职工医疗保险的，而且你得需要有个人账户的。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啊，你要知道，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家庭，他这个家庭共济他都能开。所以说呢，这里面呢，哎，而且开了家庭共济之后了，也不是说。我想干啥我住院呢或者怎么都能用，所以咱们今天呢就很直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医保的职工医保的家庭共济它是什么情况啊。这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可以随便的转给家人用，就是说啊，这个的话啊，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反正都是我自己家的，也都是我的，是不是都会这么想？所以说呢也会造成很多的误解，可能拿的这个去了，说我这个要住院，人家说这不是你医保，那不是我，俺俩不办那个家庭共济了吗？那是我老公，或者说这是我媳妇儿，然后那不行。一说这个的时候，然后就会有很多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0: 哎，对，得明白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用，能给谁用，能用哪些途径是吧？
1: 对，首先来咱先说一说啊，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参与咱们的这个职工医保的家庭共济啊？第一呢，你要是说你得有职工医保有个人账户，你单纯有职工医保但是你没有个人账户，哎，你这就是不行的。
0: 那你这账户里边没有钱怎么共济啊？
1: 对，还有呢，他能用的范围，配偶、父母和子女，你兄弟姐妹是不能拿你进来共济的，他只针对配偶、父母和子女，记住是你家的啊。还有呢，就是说呢，就是说咱们呢现在呢也是开通了就是跨地区的这个家庭共济，但是呢因为可能不是同一个省份的，不是同一个地区的，他可能说这里面的程序或者是手续呢有一定的区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去了解一下啊。你要说给那个就是我家那人去开通，但是说呢他现在在外省呢，他那面现在让不让说你这个程序去开通，一定要先期去了解，就是说如果不在同一个统筹区的话，一定是说要先期了解。还有就是一定要记住了啊，你俩都是居民医保的，因为没有个人账户，还有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即使是职工医保但是你没有个人账户的，这个也不行。这个是到底谁能够去参与，那咱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怎么用，什么地方能用，什么地方不能用。首先来讲呢，可以用的地方，药店买药，普通的门诊自费，还有一些体检呢、疫苗的一个自费，这个是可以用到你家庭共济的个人账户里的。那有什么不能用呢？住院报销额度、慢病特病报销，还有呢个人的报销比例，这个 都是不能用的，就是说呢你拿着家庭公祭的拿着另外的这个就是人的，或者说你到那之后了以家庭公祭的这个名义啊，我要来去住院报销，或者说我这个慢特病的这个门诊报销，这个它都是不行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的话嘛，大家也是一定要清楚啊。所以呢不是说说随便的就可以，就是说怎么都能用，咱们不提前了解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些说完了，现在可能就会有人想了，你这玩意儿到底咋办呢？哎，还有办的有没办的，包括之前咱俩说的时候呢，我记得说我就给这个我爸因为我爸的是职工医保的，然后呢他有个人账户，我妈妈的呢虽然也是职工医保的，我妈妈就属于说没有个人账户的这种，哎，他俩就可以办。就可以办家庭公祭，我就当时就给他来去进行一个绑定了。手咱们的这个呢啊，可以就是用在手机上，咱们像有这个医保的 APP， 或者是说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咱吉林社保当中上去找医疗保障服务，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说支付宝也可以，
0: 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1: 对、
0: 啊、
1: 这个上面都可以啊、
0: 嗯、
1: 就是说到里边呢按照他所要求的来去进行填写完了之后了，你俩的账户就进行绑定了。刚才不说了吗？你公祭的话，其实呢，你像有一些吧，老年人的话，我觉得现在更常见的是什么呢？需要买一些药。你像说，我刚才举例子说，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这个情况，那我母亲他没有个人账户，这个我母亲买药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来去用我父亲的额度来进行买药。
0: 对对对，可能这个就是买药的情况比较多一些。
1: 哎，对，嗯，所以呢，这个的话吧，咱们要知道怎么用，然后呢，哪些地方能用，哪些地方不能用啊？这个呢，就是说，有的说，那我绑定完了之后了，我就不想用了，或者其他别的情况能解除吗？能解除，这是可以解除的，而且呢，它也不影响说你解除之后了，说哎，以前绑定过，你这个医保不能给你报销。只要你没有违规的情况下呢，它是不能给你的账号冻结的、
0: 嗯、对对对啊，而且你刚才也是说了，比如说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她本身她是有医保的，
1: 对、
0: 啊、只是这个个人账户里边没有钱、
1: 嗯、
0: 啊，这样办理家庭公祭使用你父亲这个医保里边的这个
1: 钱，就是两个人共用这个额度、
0: 哎、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啊、
1: 其实吧是这样
0: 比较方便的，
1: 对，即使是说呢不用我父亲的、
0: 嗯、
1: 用我的或者是说我妹妹的，
0: 哎
1: 这都可以，
0: 哎也都行，
1: 对、
0: 啊、
1: 我们两个也是可以跟他来进行绑定的。
0: 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感觉最开始这个政策实施的时候，有的人就问过这个事儿哈，比如说家里是不是有一个人参加医保就可以了啊，其他人就不用参加了，都用他的公祭呗。
1: 那
0: 不
1: 是，不
0: 是
1: 要求得是你有基础医疗保险，然后呢啊，
0: 这是一个前提，
1: 对、
0: 啊、
1: 你别管是居民医疗保险还是我们所说的职工医疗保险，没有个人账户的这种，但是你俩要都是说职工医疗保险，你俩都有个人账户，那你绑不绑也没啥用啊。
0: 对对，那没那个必要了、啊、
1: 对，前提是你得有医保、啊，然后呢你没有个人账户，家里是这种情况你是可以来进行绑定的。你看像我刚才所说了、
0: 嗯、
1: 我父亲的可以说给我母亲来进行绑定，他俩共同使用、
0: 嗯、
1: 那我和我妹妹的也可以绑定我母亲来进行使用，但是呢我不能帮我妹妹的。
0: 嗯，哎，这近亲属可以吧？
1: 嗯，要求的是配偶父母和子女，我们俩之间的虽然是亲姐妹，但是这个还绑定不上。
0: 嗯，
1: 所以这个的话吧，咱们也是要去了解一下啊，或者是说呢，你干什么？
0: 可以了解一下啊，我记得他这个应该是属于这个近亲属。
1: 嗯
0: 嗯，我再看一下啊。
1: 那反正是说我这边所有查到的资料呢是这种，我不知道是说你看的这个是咱们之前的文件要求啊，还是说后期的，还是说营销号的啊？那咱们也因为这个东西嘛，可能是有一些观点呢、啊，或者是说没有相互之间查的资料不一样，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0: 嗯嗯嗯，
1: 也能会去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啊。
0: 看一下，嗯，
1: 行吧，那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如果是说针对这方面的情况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咱们也是可以呢来跟我们来去谈一谈，来去问一问啊。因为说这个家庭公祭这个事儿呢，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它不是说现在才开始实施的啊。
0: 对。
1: 所以如果是说呢，你家里边现在哎恰恰就是说符合标准，那咱们呢要想去了解的话，或者要想做这件事儿的话，也是完全可以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啊，我们再跟大家来去唠一唠什么呢？户籍的相关的一些办理，
0: 嗯，
1: 涉及到新生儿啊，还有说呢户口迁移啊，还有说各类的啊， 办理应该怎么办啊？我看啊，龙山春晓说几百块钱一年自己都不够用，共计啥？家里人买药直接拿现金得了。他说的是他这个你
0: 啊，你是每个月给你卡里打钱的这个你感
1: 觉
0: 自
1: 己都
0: 不够用，是不是？
1: 那你这个的话吧，那我没有办法说别的，因为什么呢？每一个人的话，你要说在职的，他会按你工资比例，你看你单位的进行按基数进行缴纳，它是不一样的。退休的话，我们统一是60块多一点，退休人员都是这个都是这个钱数。但是说呢，你在职上班的，他可不是所有人都是一个。就是账户余额啊，不是说所有人都这个月都给你打200或者都给你打100，你单位的话人按单位来算，有的单位人家缴人家这个医保的基数缴费基数高，那人家这账户里边额度就高。那据我所知的话，就我跟我妹妹来去比的话，我妹妹医保里边的话每个月的话人家相当于我这边3-4个月的
0: 他的就多，
1: 对呀、
0: 但是这个也是属于啥？有的人可能说这多长时间都不用一回，
1: 对
0: 啊，有的人可能说这经常买药，像我这样每天都得吃药的，每个月都得买，那这个可能花的就比较快。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吧来讲，不是说非得让你去给家里人办共济，如果是说呢，你恰恰说这个里边吧啊，额度还挺多，个人账户里边有的啊，甚至说几千几万的我都有，身边人我也不是没了解过，真正有的人家也没用过、或者是说也没怎么样的，人家真的是说里边。几万块钱的也都是有的、那你这个完全是可以跟家里边来进行共济的呀。
0: 对，
1: 那你像你说了，那你就少，你自己
0: 不
1: 够用
0: 也可以呀、
1: 也没人逼着你
0: 那就不用，其实都一样，用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钱
1: 啊，
0: 你存在卡里跟我这个直接拿现金去使用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对对，龙岩春晓说那我理解错了，上班和退休的还不一样。退休的它是固定的，咱们改革之后了，统一的每个月给你账户里面是打60块0几毛，反正是这个钱数是所有人都一样的。上班的在职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是按每个单位按照你的工资基数，按照单位的医保缴费基数来去进行相应的扣缴，职工扣多少钱，然后呢单位补交多少钱。如果是说那不能说所有单位都是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你有单位的话人家缴的基数就高。
0: 对啊，这个也不是说强制，咱们听众其实说的也有道理，我自己都不够用的我还给他们共计啥。
1: 对，他应该是属于
0: 说
1: 退休的、所以说呢他认为说所有的人都打这些钱。
0: 哎
1: 啊，退休的话呢也是咱们改革之后的才开始说统一的归到60块0几0多少的，以前没有进行改革的时候，那人有的退休的据我所知，曾经当年咱没改革之前，有的退休老干部的话一个月的话那这个医保也打好几百
0: 啊，他钱也挺多、
1: 对啊，人家的这个账户余额正经不少呢是吧？
0: 而且这不是重点，就是说这个钱怎么都是咱自己的，你用来买药也行，家庭共济也行，或者说你就直接拿现钱去买药也行。
1: 对
0: 啊，都可以。
1: 你看啊，为什么说我们说呢，如果可以家庭共济，你账户里边余额挺多的话，那咱们呢能用的时候咱就省得拿现金了，是不是？也省得说哎我再往外倒了，怎么这个钱他也都是用，你现在不用的话呢，你也没法往外求，你去说上那个药店呢，上医院呢，你说你给我换现金，人家不可能给你换，是吧？那咱们怎么都是花钱的情况下，就花这个呗，是不是？啊，又长知识了，行啊，没事多长点啊。行吧，那继续的跟大家来说说，我要跟大家刚才提的说户籍这个啊，就是咱们来跟大家全方位的讲一下全户籍的业务通关的一些情况。首先一点点来，从新生儿上户口。
0: 好，
1: 哎。新生儿的上户口啊，第一就是那首先来讲的话，你家里得有生完孩子，这是第一步，是不是？
0: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用说，你有孩子你才能上户口啊。
1: 我不得有个前提吗？这叫严谨。
0: 行，
1: 就是给咱们这个小宝贝落户口的时候，你需要带什么啊？父母双方的身份证的原件。父母双方的户口本原件，如果说你俩结婚的时候呢，户口本都已经挪到一起了，那你们拿一个也行。现在但是很多的，我现在发现很多的这个新生儿的父母啊，往往结婚了以后呢，户口也都是说自己是自己的，
0: 对
1: 啊，然后呢就是拿着这个户口， 来双方拿户口来，还有要求什么呢？出生医学证明要原件，记住了，这个是必须必须得拿的。这个呢，就是说是首先来讲医院给你开具的，后来呢就是要求呢

0: 去到咱们的，社区，不是那个妇幼保健院来进行更换的，是吧？
1: 嗯，嗯，
0: 换成这样本的这种，因为最早的医院给你开的呢，应该是类似于像这个单据啊，或者是信那种的，反正是说呢，你得拿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是必须要拿的，要没有办法证明你这孩子是你们亲生的。
1: 嗯嗯，
0: 哎。这个就是这么证明的。还有要求什么呢？结婚证的原件，如果是非婚生育的，嗯，咱们现在法律也保护，也对于非婚生育也有一定的保护嘛，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非婚生育，你就需要提供父母双方非婚生育说明及亲子鉴定证明。
1: 嗯，这个要的材料就比较多啊。
0: 对，而且这亲子鉴定证明，亲子鉴定你不能说我上医院我就做个鉴定就行了啊。
1: 嗯。
0: 他这要求一般要这种亲子鉴定的话呢，他是必须要有公安部门委托认定的鉴定机构。
1: 嗯嗯。这个就是不是说就是属于那种我们经常找，比如说找一个机构来帮我进行检测，
0: 哎、对
1: 啊，来帮我进行鉴定，
0: 那是
1: 不
0: 行的，这个
1: 民间的不行、啊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来讲的话，你要是真的是非婚生育要给孩子落户口这种的话，你必须要提前来去问一下你所要给孩子落户口当地的户籍。
1: 嗯，
0: 哎，这个亲子鉴定我应该上哪儿去鉴定？你别说我随便跑个医院，
1: 对对，
0: 跑个小诊所，然后人家给你开个啊，是亲生父子，验血了，低血压的。
1: 这电视剧情节 啊
0: 所以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清楚啊，一定要明白啊、
1: 嗯、
0: 所以要不然的话你家孩子户口可能落的就比较麻烦。据我所知呢啊，
1: 对对，
0: 咱们辽源市呢，现在咱们辽源市的公安部门呢，它是有这个学业鉴定的专门的这个机构的。
1: 哦，
0: 嗯
1: 啊，这不用出事就能做这个鉴定。
0: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你到那儿去问看看他需不需要吧。我们只能说我知道有，我知道有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咱辽源市的酒驾醉驾验血都是说由公安部门，就是由公安人员的到领着这个嫌疑人啊，到咱们的指定医院来去进行抽血验血。
1: 嗯嗯，
0: 后来呢，就是说咱们公安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机构之后了，就都到这儿来验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只是我现在自己一个猜测的。他成立这样的一个专门就是鉴定机构，不能光单纯的只验酒驾醉驾吧？
1: 嗯嗯嗯嗯。应该是有这个资质，
0: 对，
1: 但是有没有这个项目，
0: 哎，
1: 这得了解一下啊。
0: 能不能说的就是，哎，咱这儿就给你验上了，或者说就是就明确这个能给你开，
1: 嗯嗯，
0: 那这个我们还真不太确定。所以说，要真的是非婚生育的，
1: 哎，
0: 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要的材料比较多了。
0: 对，
1: 啊，
0: 对，然后可能到那时候呢，他会让你来去签一个父母的一个申请书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呢，我刚才也说了，父母户口都没在一起的，那都得拿双方拿户口本吧。正常来讲的话呢，你是可以啊，只要是说咱们婚生子女这些材料都齐全的，像什么出生医学证明，
1: 嗯，
0: 人家落户口的时候就会问你孩子落到哪个户口上，还是你们落一起。
1: 嗯嗯嗯，
0: 落一起的话呢，就把你们三个人的话就是都落到一个户口本上，然后但这个时候你就拿房照了。你得确定说你在哪住啊，
1: 落在哪儿啊。
0: 对，
1: 嗯，
0: 如果要是说呢，还不想说落到一起，或者说孩子就要跟谁的话记住了这个的时候，孩子的户口随父亲随母亲都可以。我现在说的是正常婚生的，
1: 嗯，
0: 手续齐全的。
1: 哎，咋就说这个正常？
0: 我就怕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不？
1: 啊，
0: 我一再强调这个事儿，我就怕说有的可能半途听的啊，就说 啊这个说落谁都行。那为啥我到那之后来说的必须得随他妈落，或必须随他爸？你我一再强调是手续齐备，婚生子女。
1: 嗯，哎，特殊情况咱们再说啊。
0: 哎，对，就如果你要是说你像前面一再跟你讲说非婚生子女的话，你要说就是我就要这个女方不给我这个孩子，我就要那领回来自己落户的话，那你手续不齐备那还不行。所以说吧，
1: 嗯，
0: 咱们也是这里边一再去跟大家强调，真的不是说我磨叽，我就是害怕听不懂。
1: 哎，对，这个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
0: 嗯，
1: 再拎出来再单说，啊，
0: 对对。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从新生儿啊，这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
1: 嗯，
0: 那咱们接下来呢来看说什么呢，城镇地区的户口迁移。
1: 哎，这个现在来说，这也普遍情况吧。
0: 对，像买房啊，
1: 哎，买房、
0: 结婚呐，
1: 外出打工是吧？
0: 还有投靠这些的话，这些都要求说有的现在可能打工还不太要求了。以前来讲，你上哪去，你户口得带着，是吧？所以就是这些情况的话，需要什么材料，咱们也要分清楚啊。嗯，他呢可能是会有需要一些通用材料和专项的
1: 可能这材料要的就是相对来说吧，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0: 就是各种材料会相对的来多一些，
1: 毕竟属于这个一个户口换到另一个的户口了，是吧？换地方了哈。
0: 对，咱先说一下通用的材料啊，通用材料一般来讲呢，就属于说申请人的身份证原件。申请人户口本原件，合法稳定住所证明材料，这个合法稳定住所证明材料就是说房照啊，或者是说呢，你如果你有要这个有这现在咱们也有这种居住证啊，是吧？有这种居住证的话，那你要是说要在这长期居住，你还是必须有这种户口迁移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你这个应该是在这居住时间长了，你这居住证应该也能算作你的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但是呢，就是你也得看这个城市怎么定，因为每个城市可能还得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啊。还有呢，要求说申请书，这个呢是通用的基础材料，还有一些分情况的专项材料，比如说像你购房的，那你必须得有。这个一个是申请得有，还有呢咱们的不动产登记的产权证，或者说现在以前叫房产证，现在叫不动产登记证明，就是所大家经常说的房照。再有呢就是说你这边呢他还得要有就是一些可能是有的会要求你一些合法的购房合同。另外就是交款的发票，这个是属于说购房方面来进行迁移办户口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他可能是会要求你来提供啊。
1: 主要这个就目的是啥呢？证明你现在住在哪儿，
0: 对
1: 啊，是不是你的房子啊，或者说别人的房子啊，这需要提供这么一个证明。
0: 结婚呢，我觉得就不用说了吧。结婚的话呢，你像我刚才也说了，那个户口本原件、身份证原件，还有说呢，你的房产的这个就是说或者说
1: 房产证明，
0: 你就是说你啊没有房产证明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女方落到男方，男方不动，房产不动，那你落到这儿的话，这个是可以不用拿的。
1: 对，
0: 但是你俩要落到一个新房去的话，那你俩还得再拿房证。
1: 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得有这么一个你证明你这户口到底落在哪儿，啊，得有这么一个材料，
0: 对。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亲属投靠，他呢要求的就是关系证明，还有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双方户口本原件、身份证原件，房产的房屋产权，就是可被投靠亲属这边包含什么呢？就是有要求的共同居住的，像配偶啊、子女啊、父母啊，还有外孙子女啊、外祖父嘛，或者是说这一类的这样亲属啊，这个的话呢，他会就是相应的要求的关系证明，还不是说太复杂。但是如果是说什么呢？属于那种。表亲
1: ，
0: 哎，
1: 啊，这是，表亲是属于哪种呢？就是，怎么算这个表亲？就是不是一个姓的，
0: 比如说你的表哥，
1: 不是一个姓的这个亲属，比如说
0: 也不一定啊。你看啊，就是说那表哥的话，也有可能跟你一个姓，比如说像
1: 表哥，你能是一个姓吗？
0: 那你大爷家，你大举个例子，你大爷家的，你的哥是不是你表哥？
1: 那不是，那是堂，那是堂兄啊。
0: 那我不懂，反正我认为都是
1: 不是一个姓，就属于啥呢？这个妈妈那一支的啊，比如说舅舅家的孩子啊，表亲这种。
0: 这个
1: 不是一个姓的，
0: 这个我承认，这个我一点我就永远都没有弄明白，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说父母双方的他们的兄弟姐妹家的孩子，反正在我这儿都应该是表
1: 哥
0: 表妹啊，是吧？哎，这个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去涉猎，没有去研究这个东西。那就像你说的是这种，那就像不是一个姓的。
1: 这是其实你说亲也挺亲的啊，但是你说就是实在的，就是属于那种父母啊兄弟姐妹，还不是那种亲啊，不一样啊。
0: 对，就是像那种，但是因为你没有说你说有血缘关系吗？其实吧，应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淡薄的那种了，
1: 就是往前追多少代以前可能会有啊那种啊。
0: 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如果你要是投亲，要是这种的话，因为有的可能确确实实没有其他别的直系亲属，你只有说那你说孩子可能在这上学，或者说我就在这工作，那我只有说你这样的一个
1: 表亲，
0: 表亲， 然后这种投靠的话其实要求的证明材料就比较多了，包括他会要追溯到你们之间这个表亲的关系是从哪带来的。
1: 对，确实，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近亲属嘛，是不是？不是近亲属这种投靠的话相对材料就多。
0: 对，所以就是说呢，咱们呢说了这么多也要记住一点啊，这里边呢他可能还是说我们说的会笼统一些，因为细节的话也谁都没有办法说这个地方的细节和那个地方细节完全都一样。可能有的人说，哎，人说我在哪儿我去办的话，这个东西就很好办。
1: 嗯嗯。
0: 那也有人会说，我到那我在某一个地方，我就是所有东西全拿齐了，到那之后人还不给我办。
1: 嗯。
0: 这个东西都有可能，因为他要的这个材料啊，或者是说呢，他认可的标准呢，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之前其实咱俩唠过这个话题。办事儿的人他也会有一些主观的意识。
1: 对对对，我就总说呢，就是工作人员他总会有勤惰之分，有的人干活他就勤快，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是比较懒一些啊。
0: 对，
1: 本来能办的他可能他使使劲他就给办了，但是他就感觉
0: 或者是有的说什么呢，就是你材料不够，反正也不急看，或者就是材料够了你办不了，就是这种情况他也不是没有。
1: 对对对，
0: 行吧啊，那我们就简单，其实我们俩呢也纯闲聊啊，不是说对谁有人身攻击的这个想法，没有啊，我们俩也就是跟大家来说说办事流程。那像咱们的身份证的话，大家其实现在都知道了啊，就是说身份证的换领啊、补领啊，还有首次申领啊。他呢，你要说你去拍身份证照片，咱们都知道要求你穿深色的衣服，然后呢不能这个遮挡刘海，必须要露出耳朵，是吧？然后头发呢要求也是黑颜色的，就是深颜色的。如果你是浅颜色的话，他会要求你呢去给他喷黑的。然后不允许戴帽子。
1: 包括说一些装饰品，
0: 对这些什么像我们戴的什么耳环呢，就是说戒指它倒没事，项链啊尽量的都摘下去啊，别到时候拍完之后了你到哪儿去看人说的啊，你真是来炫富来了。
1: 对，而且这个拍证件照啊，我还有一个小建议，就是尽量的给自己捯饬捯饬再去。因为
0: 证件照本来照出来就不是很好看，是不是？
1: 本来照出来吧就是比较真实的，你看你自己还不捯饬捯饬，真的这个证件会伴随我们好长好长时间的。
0: 这个我深有体会的。我第一次领身份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咱们还没有这个就是说指纹呐、或者什么，包括说我现在的身份证也没有录入指纹。因为我办的比较早嘛。然后呢就是最早的这个身份证呢是那种像卡片的压塑膜的那种啊。
1: 那很早很早，那得是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还那个时候还用呢。
0: 只是我比那还要早，我十七八岁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要求申请，就是说要求这个年龄的来去办身份证嘛。当时的时候呢年轻，我真的我第一次去办身份证的时候，我的身份证照片啊，我觉得照的还真的挺好的。因为年轻嘛。只能说那个时候你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你不捯饬它也行。然后呢中间呢换了一次，就是咱们换成这种这个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呢，
1: 变成卡了。
0: 对，变成卡的时候我换了一次。感到那个时候呢，本身的话呢，一个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然后再加上呢，发型啊，以及说像你说捯饬不捯饬的啊，
1: 也没捯饬，
0: 对，也
1: 就
0: 跟捯饬
1: 一脸憔悴就去了，
0: 那简直不是一脸憔悴了。就是我一个身份证照片拍完的时候我也没看，然后当时人家也不给你，直接就
1: 你也看不着，
0: 对，
1: 拍啥样你也不
0: 知道，直接就给你就是上传了，告诉你什么时候来取身份证。当时拿到身份证的时候我都想哭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当时我就觉得，我说这男的谁家的？
1: 照的跟个男的是一样。那确实没好好捯饬。
0: 然后就是那个身份证啊，那大概得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十年，得有八年的时间吧。
1: 就一直在用这个头像了。
0: 我拿那个身份证到银行也好，还是说我拿那个身份证，比如说坐飞机也好，你都会就是我自己明明白白的感觉到，我只要说你需要用身份证的地方拿过去，人家一定会上下左右全方位的来对你进行打量，你知道吗？
1: 第一反应，这是你吗？这个啊，其实我也经历过，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户口都要迁到学校嘛。然后当时呢，我那个户口就是像你说的那种，这迁到学校之后办的身份证，就是那种那个纸片的
0: 卡片
1: 啊。但是那个时候我才十八岁， 十八岁照的那特别漂亮哈，就像你说年轻嘛。
0: 那时候咱不用倒饬
1: 啊。
0: 嗯。
1: 后来呢，毕业之后就回来参加工作了。
0: 你的意思，工作让你沧桑了？
1: 工作之后，其实那已经过去好多年了，都得你大学四年再回来参加工作一年，就已经五年了。
0: 嗯。
1: 我的容貌就已经有一些变化了，然后回来参加工作就得把户口迁回来啊，户口迁回来，你这身份证也得这个换呢。然后我就去上学校那边去办。结果到那儿，到了派出所，人家就说这个不是我的身份证，长得一点也不像。
0: 真的，然后但是吧，就是我还是真的觉得啊，就是说，作为说航空部门的这个人员的话吧，他们真的眼神很好使。
1: 哦、
0: 虽然说这身份证怎么也看不出来是我，但是人家可以从你的五官呐、
1: 啊，
0: 从你的这个就是、哦、什么骨骼呀
1: 啊多多少少找到一点痕迹、
0: 啊。然后呢，那
1: 是
0: 证明。然后呢，还甚至还有问过我，你整了。我说我没整，我说那是那怎么一点都不一样呢？我说当时照的时候跟可能是说，没想给我好好照吧？那你说我能说什么？然后后来我那个身份证是什么呢？没有，那时候都没有到期。
1: 嗯嗯嗯，
0: 我也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就主动的去自己跟人家申请，我说我要重换个身份证，我要重拍个照片。
1: 哎
0: 我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确实，这种情况就是给你生活已经造成了很大困扰了。可以换啊
0: 这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说身份证这个事儿啊，所以呢咱们也是一定要清楚啊，应该呢怎么来去换。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影楼什么的啊，他也会来去出这种证件照的这种模板
1: 啊，代拍，
0: 提醒大家啊，你看你其他什么贴工作证啊，贴什么这个哎你美颜呢，或者说你稍微做一下修饰啊，这是可以的。身份证你如果这个照片是属于说给你 AI 给你修理完了之后了，说特别夸张的话，你还用不了啊。
1: 哎、
0: 你这照片你就白照了
1: 啊。确实啊，现在这 PS 技术也很强大呀，
0: 对、
1: AI 修图也很厉害。
0: 嗯，
1: 但是你修的太过分了，这不行啊。
0: 不是你简单的稍微的可能调一下滤镜啊，脸色稍微好看一点，或者说调一个说这个比如说唇色啊，哎你就稍微调亮丽一点，
1: 稍微的皮一下，
0: 五官没有大变动可以，你别说。对，不行，我这边每一个照片我要不是给他 P 的貌若天仙，我都不能发出去。你的身份证是不行的啊！
1: 对，这个就是属于啥呢？我们照身份证，这还是要求这个不要有这个 PS 痕迹的啊。
0: 对对。
1: 但是你像我们的工作证上面的这个工作照，其实这个稍微 P 一下也行。
0: 嗯，
1: 咱们同事
0: 还有一些很多人毕业照什么的，哎，你 P
1: 一下
0: 都行。哎，
1: 这也可以 P 一下啊。
0: 对。
1: 咱们同事有一次，我记得当时咱们要做这工作证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交上来这个照片，我就看到有一位同志P 的根本不像本人。
0: 你当时你没问问他，你说这是哪个明星
1: 啊？没好意思。
0: 所以就是说咱们身份证来讲的话呢，是每个人都要求有，而且咱们现在办理身份证的年龄呢也都可以很小了，就比如说就是新生儿你也都可以给他办理身份证的啊。因为我们呢现在就说咱们领孩子出去的时候是比较多的，你说不管多大孩子也都有说出去啊，坐高铁呀或者说坐飞机情况也都有的话，
1: 对，
0: 每次出去都拿户口本挺不方便。所以说咱们呢作为小孩子来讲他也是可以办理身份证的，只不过是说他换证的年限会比较快。
1: 哎，这我家孩子办了个身份证啊，自己乐了好几天。
0: 哎，
1: 我也有身份证了，
0: 天天拿身份证看是吧，然后晚上睡觉压在枕头底下。
1: 就像你说这出去玩总出去旅游嘛是吧，这确实很不方便，有个身份证好很多。
0: 对，而且呢咱们现在的身份证来讲呢，就是说换证的啊，你是可以不用非得回原籍的。之前就跟大家来讲过，你像以前的话那你到期了你身份证，我记得啊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大概在十几年前我做记者在弄的时候啊，就有就是这种情况，身份证到期了人在外地，然后呢说这个那你要到期了你必须得本人回来换，但他到期了他买不了机票
1: 啊。
0: 对呀，
1: 这不僵这儿了吗？
0: 他过期了，他过期他忘了呀。
1: 啊，不 不回户籍地，换不了身份证。
0: 对，当年的时候就是那种情况。然后呢，就是当时就是，也是跟他家里人说说，让问问我怎么办啊。然后我说，当时我说，那你这情况有点复杂，我说我给你问问吧。然后问的公安户籍，公安户籍说是这样的，他家可以，他现在可以把他那个身份证先邮回来，之后了由他家人授权，然后呢到公安部门给他办了一个临时的，再给他邮回去。他再回来，
1: 有临时身份证再买机票。
0: 对
1: 啊，买完机票本人再回来。再办一个身份证，
0: 长期的，哎，就是想想，其实以前有多麻烦，
1: 确实麻烦。
0: 对，现在来讲的话啊，除了说这几种特殊要求，第一次申领，第二，你的容貌有重大变化，
1: 哎，啊。
0: 第三，可能说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可能是查到你有这个违法记录信息，哎，剩下的没有啥大问题的，你都可以在咱们的就是你所居住地。来去进行换取，
1: 对对对，
0: 我现在是在外边，哎，我或者说我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就是现在回不来呀、啊，那你直接到那儿，你离你最近的那个咱们的公安户籍，你到时候就说我的身份证快到期了，你但在那儿就可以办。
1: 对对，就是说现在这个咱们的科技也发达了，不像早些年可能网络还没有普及的时候，那时候确实很麻烦啊。现在来说呢，就是你正常的更换我们的身份证都是在哪儿都行，我们就给大家说就是就近的户籍警务室你就可以换啊。一般来说呢，有的人可能是出门在外打拼好多年都没有回到咱们户籍地啊。在居住地来进行更换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啊，
0: 包括什么呢啊？其实包括咱驾驶证。现在来讲，驾驶证其实都，你像以前来讲，你驾驶证到期了，你不也得回你这个发证的地方来去换吗？咱现在驾驶证的话，其实也都不用回你原户籍地了。
1: 哎。这还得是感叹科技的强大。
0: 对，这就是说呢，咱们的要我说咱们网络来讲它是有好处的，真的是给它用到实处的话，真的是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的啊。但是呢，如果你要用不好，那你有可能也添很大麻烦。
1: 哎，那肯定是啊，
0: 对吧？就是这个呢，就是关于说咱们身份证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像户口本，有的可能说户口本咱俩之前就唠过
1: 啊，
0: 多长时间用不了一回？
1: 确实。
0: 孩子不上学，然后呢，或者说家里边人没有贴人进口的，基本上都不太动户口本。
1: 我家这前一阵用了，这孩子要报名嘛？
0: 对呀、啊，你们孩子上学嘛？
1: 上学报名。
0: 对，但是有一些呢，可能就会出现啥，户口本丢了
1: 啊，好长时间不用，
0: 哎、
1: 啊，
0: 或者放的时间长了，家里边这漏水也不知道，哎，
1: 也不在意这个
0: 事，坏了、
1: 啊。
0: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有的可能会当做说，哎呀，丢丢吧，户口本总也不用，有身份证就行。
1: 反正也不用。
0: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你看到的话啊，或者说发现了，你应该及时的来去进行补办，你别说哎，它没啥用，它真有用的时候，
1: 没它还真不行。
0: 哎，对、
1: 啊，
0: 你像有一些的时候呢，你就说我光拿身份证，拿身份证就能证明呗，证明不了，人家要求你拿户口本。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咱们户口本如果丢了，一定要记住啊，最好是户主本人来去进行办理。像你家户口本，应该你是户主吧？
1: 我真就不知道。
0: 哎呦、
1: 这个因为我和我爱人不是在一个户口本上。
0: 那你现在是自己单独的户口本吗？还是说你还跟你父母在一起？
1: 好像是我还是跟我父母在一起。
0: 那你
1: 然后孩子是跟我爱人在一起。应该是那样的。
0: 那就是说你俩现在住在这个房子这儿还没有，就是这就不是以这个孩子这不这个房子来落的户是吗？
1: 对。
0: 那你就不是户主了，因为你要是户口没有迁没有挪吧，跟你爸妈在一起，那应该是你爸爸或者你妈妈是户主。
1: 我妈妈是户主啊，就是在我这儿来说啊。
0: 我真的有点同情你一辈子没当过户主的。
1: 因为我俩当时结婚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就没签这个户口，没签到一起。
0: 就是我刚才说嘛、
1: 啊、
0: 有很多是这种情况的啊。就是这个呢现在也没有啥这个就是大惊小怪的。
1: 哎、
0: 但是
1: 我也不跟他抢权。
0: 但是我觉得作为以前来讲的话啊，我觉得说可能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认知当中啊，以前对于说户口本第一页这个户主。那真的是非常为重的
1: 啊，那得一家之主啊。
0: 对呀、啊，一家之主管户口本的第一页这个名儿是谁
1: 啊？这要不我怎么说？
0: 必须得
1: 我不跟我爱人争，
0: 必须得是家里说的算呢。
1: 我让给他
0: 实权派人物，你也没签一起，你让不让有什么？
1: 不跟他抢啊，
0: 行吧，就是说。 户口本丢了的话吧，也是告诉大家啊，及时的来去进行补办。
1: 嗯，
0: 就是说最好户主本人拿你身份证原件然后呢去填写咱们的户口部的补办申请表。据我所知呢，它是有一个成本费的，成本费大概应该是在20块钱。你要是说本人去不了的话，要由代办人来进行办理的话呢，就是要求要带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加户主的身份证原件加户主手写委托书。还得到现场核验，所以说那么你费那劲，你就不如户主本人去了，是吧？
1: 嗯，
0: 你就是你写的东西这么多，你也犯不上啊。还有，你像说这个户口本破损了，或者是页码不全的，你可以直接带旧户口本再加身份证去来去进行换领。另外呢，我还是想跟大家来去说一点，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亲身体会，跟大家说一点啊。换完旧的户口本，因为咱们换现在的户口本都是机打的，
1: 嗯，
0: 你换完新的之后啊。它上边的体现的这个信息，哪年哪月迁入什么的，就是以你新打的这个时间来去给你填写了来。

0: 就给你打上来给你录入了。这里面呢可能包括说什么时候迁入，或者是说你这个户口本当中啊有原来有过世的人，你这边是属于说没有把这个户口撤掉的，你再换新户口本他就直接给你撤掉了。我跟你的建议是什么呢，新户口本如果要是说不是丢了那种，是换的话，把老户口本留着。
1: 哦，这有什么用呢？
0: 一旦是说出现了以后，要是说证明亲属关系的时候，
1: 哎，
0: 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1: 有这个迁入的这个记录。
0: 对，什么时间迁入，什么时间，然后呢，还有说呢，家里边比如说这个老人过世，这上面有体现，
1: 哎，会有体现。
0: 对，
1: 对
0: 你换完新户口本，它就没有了。
1: 哎，可能会省下很多麻烦啊。
0: 对。我看一下咱们听众啊，快递代发问说明年火炬手的时间地点给说一遍，这不都说过好几遍了吗？
1: 嗯，
0: 哎呦，我还有，
1: 基本上就是封路的这个路线。
0: 对，他这个我只能现在跟你按照咱封路的路线来跟你说了啊。你像他说临时管制的话，县城大街、医疗高速、立交桥至煤机厂路段、东山东路、东山北路、东滨路、东山路、东山宾馆至工商银行路段、矿北大街、东山邮局至矿务局转盘路段、人民大街、矿务局转盘至市公安局门前路段、泰安大路中农市场路口至黑金小镇路段。基本上我现在看的话，按照他这个地图来讲啊，应该是看看哦，哎呦，好远呢，那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外环，然后呢，他会走天路山，会走咱们的欢乐汇，然后呢，再往前走的话啊，再往前走，应该是在就要去走咱们的东山公园那儿了。从东山公园往下来去走到说矿务局的转盘，再顺着说矿务局这条路的话，会一直来去走到咱们的400的公安局这个位置，还有说400体育馆呢，400公安局呀，是这个位置，是这样，这个线路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刚才所说的，在咱们的这个是，这个是泰安大路，就是中农市场那儿，中农市场这儿，然后呢，从泰安街道这儿走。再到咱们的黑金小镇，他是走这样的，这条线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他不是一个就是说完全的一个闭环的，咱们能看到的，他是属于说这样的一个两条线路。所以就是你可以按照这样的这个情况来去确定一下自己怎么去看啊。好吧，那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驾驶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小石街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咱们同心医院的胡同，这两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呢，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1: 九六二。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准备好了吗？秋天开篇的第一个笑话，一定要笑啊！说那个小明啊，逃了一星期的课，晚上吃饭的时候呢，他爸就问他，说你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小明说，哎呀，就那样呗。这时候他爸上来就一脚，给小明踹开三米多。小明有点懵了，说我这逃课，我这一星期课我整的我挺秘密的呀，你咋能知道呢？没敢说话。他爸说了，说老师电话打家里来了啊，说你一星期没上课了。然后他妈呢在旁边说，说哎呀，你看你干哈呢，你别踹坏孩子。当时小明想啊，就是还是妈妈爱他。后来呢他妈又接着说了一句，你看你踹坏，你拿皮鞭抽。

我今儿老看个段子哈，说啥呢？说一说另一半最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完了，下边有人跟帖就说了哈，说他儿子一周岁的时候呢，他就教他儿子自己上厕所。啊，就一周岁的时候就开始教，就是上厕所怎么上厕所。有一次呢，他儿子就尿床了，尿床了呢，他就把他儿子打了。然后呢，他老公就来问他，说啥？你为啥要打他呀？然后他就说了，说的，我就教他上厕所，但是呢，他尿床了，我得打他，让他有记性，我就告诉这个，得上厕所。然后他老公说的，啊，姨妈呀，啊，原来他是要上厕所呀，哎呀妈，他下床好几次，那我怕他冷，我都给他抱回去了。今天你得揍老公，不能打儿子了啊。多傻，你孩子就你欺负孩子不会说话呗。

昨天闺蜜家进贼了，然后呢随后啊闺蜜就发了个状态，发状态说的啥呢，说这个井也爆了，监控也掉了，案也立了，你啥也没拿呀，你这不是让大家知道我家穷吗？这不错了闺蜜啊，没给你留下点啥呢。

有一天开会哈，领导就问说，爹，那个从今天开始啊，咱们每天加班到10点好吗？然后下面员工异口同声的说不好。要说这领导哈真厉害，领导想了想问女同事说的，那男的加班到10点行不行？哎呀，女同事异口同声说是可以呀，可以可以。然后领导又问男同事，那女的加班到10点行吗？男同事也说可以。领导说，你看你这不大家都同意了吗？

班的时候哈，就收到客户的信息了。客户就问他哈，说的这个图下班前必须发给我啊，咋办呢？那他只好回复好的，那也不能说别的呀。第二天一大早啊，这客户就问，说这图咋还没发过来呢？然后他就回答，他说我还没下班呢。你说的不下班前发，我没下班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公司安排小明出国公差两个月，然后吧，完事儿呢，这两个月回来之后啊，他妈就拉着这个小明的手啊，嘘寒问暖的，说这个妈呀，小明啊，你瘦了，哎呀，你瘦的妈看了都想哭啊。然后吧，就快到饭点了嘛，他妈就问小明说：“你想吃啥呀？让你爸去买去。”然后呢，小明就跟他妈说了老多他喜欢吃的菜了。然后他妈就回头就瞅他爸一眼，听了没？儿子想吃啥，你赶紧去买去啊！一定把儿子瘦下去的肉肉给养回来，要不然下次别人说我儿子丑，我就不好意思说他丑是因为胖了。啊，我就他说儿子丑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我儿子胖，瘦下来就好看了。你这要瘦了他还这么丑，你说我下回我咋说？快点的，喜欢吃啥赶紧去给买去。亲妈，这是我妈就说我胖，说我大肥贼，一般人都不能这么说我，真的。

老去一家餐厅吃饭，每次去啊都喊老板里面请啊，一直以为呢，哎呀，是因为我有钱他这么喊我呢哈。后来吧，我就听到那个餐厅老板给这个服务员们开会哈，这么说的，说那个帅的叫靓仔靓妹，一般的叫帅哥美女，丑的叫老板。

说那个儿子刚开学不久啊，老师就让叫家长了，然后他妈就赶紧跑去学校了，发现这儿子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呀。哎呀妈呀，这咋打成这样式的呢？完了就问老师原因，老师沉默了一下，这么说的，说你儿子自我介绍的时候这么说的，说的他舅舅是医生，看病不花钱，不信让别人打他试试，然后就被打成这样式的了。

小时候吧，每次考完试呢，如果说这个小强的哥哥要看小强的成绩单的时候呢，都会告诉小强说，回家呀你别提考了多少分，说了你就准备挨揍吧。小强呢就不信。小强就说，说我考双百我还能挨揍吗？回到家之后呢，小强就高高兴兴的呀，就把这个卷子拿给他妈看了。他妈看完之后呢，就去看小强他哥的了。看看小强的，又看看小强他哥的。然后呢，他哥就挨揍了。那咱话说回来哈，说小强为啥会挨揍呢？因为他哥挨揍了吗？小强是被他哥揍的。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那个白雪公主逃出了王宫，来到了森林，看见了一间小木屋，里面啊排着7张小小的床。白雪公主累坏了，躺下就睡着了。傍晚的时候啊，7个人回来了。白雪公主醒了，惊喜地问：“你们就是我命中的7个小矮人吧？”然后7个人面面相觑的，然后说：“那个，你走错地方了，我们是金刚葫芦娃。”

前一天吧，去超市买了一个超大的水杯，哎呀，这水杯真大呀！而且哈，你看那么大水杯才花25块钱，杯子上面的纹理呢也特别的好看，哎呀，我就特别的满意。但就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这个杯子吧太大了，就这一杯水哈，这一天都喝不完呢，就太大了。完了，昨儿个吧，我回家路过那超市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门口新贴了一张海报。海报写啥呢？说那个杯子居然降价了啊，才卖19块钱，比我买的时候便宜6块钱，而且上面呢还写着几个大字儿。这几个大字儿是这么写的：是花瓶降价处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以后的以后》。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最近呢，孙俪也是再次的冲上了热搜了。原因呢，是她在社交平台发文晒出了四张对比照，一张呢是十年前上海迪士尼开园的时候的旧照，一张呢也是在她最近这两天啊十周年庆典的一个现场的图。然后她说，同事给她看了十年前开园的时候他们一起拍的照片，时间过得太快了，有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的时候来翻看一些照片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然后他最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图里十年前的同事啊，然后如今在北京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一起在一起啊，觉得时间有的时候过得很快，走了十年的时间了。然后很多人都发生了变化啊，你像有的人还在，有的人是换了城市生活了，时间改变了很多，但是没有改变的是他们还能为了一张十年前的照片凑在一起，然后坐在一起啊。我看到孙俪也发了一段特别动情的话，她说，我们要一起走向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句话呢是对她所有的同事说的，当然也是对她自己说的哈。一张照片啊，十年的光阴，无数的故事啊，她的感慨我觉得不是仅仅的怀念过去啊，也是非常珍惜当下的生活吧。下一个十年的时候，也愿我们所有的老友都在你的身边，重逢依旧吧。

来看一下演员辛芷蕾的近况。最近呢，也前段时间的那部热映的电影的热度我觉得还犹存啊，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然后他也说了，说这样的中国好故事需要被世界看见。其实说到这位演员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从早年的他拍了很多的剧，特别是前几年的时候的那部繁花，然后到话剧，到很多很多啊，我们看到他一路走过来，然后真的很开心，就是看到他诠释的这么的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角色啊。然后他最近呢，他也推荐了这样的一部特别优秀的电影。他也谈了呢自己平时追电影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啊，然后他也特别提及到了饺子执导的哪吒系列的电影哈，以及今年呢刚刚的说的这一部电影，这类电影呢他觉得都有特别的代表性啊，他觉得这是所有的中国电影人的期望啊，中国有这么多的好故事，真的期望我们这种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作品能够被世界看见。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你看他然后就是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很多的人才会认识他，真的属于大器晚成了，大概在40岁的时候，然后他从默默无闻的小的那种角色到现在啊，真的诠释了太多经典的角色了，有剧中的也有电视剧中的啊，最近看到他的近况的时候还是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好的。然后他谈及到了当年拍繁花的时候哈、他说他在拍繁花的时候是在上海拍的，拍了大概有3年的时间啊，真的拍了很多，然后他说认识了很多喜欢的朋友啊，还有圈内的这些好友，他希望每一部剧都像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剧集一样，他能够通过拍很多的剧来结识更多的人，然后把这些好剧送给所有的人。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送上一首歌曲啊，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吧。刚刚聊到辛芷蕾，她有太多经典的角色，今天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繁花剧中的经典的插曲啊，来自于曾比特带来的这一首《再回首》。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俱动听。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部历史悬疑剧《清明上河图密码》这部剧中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来穿越千年，来听听剧中的歌曲，感受一下剧中的悲欢离合。这部剧啊，改编自文彪的同名小说，由张颂文、白百合来领衔主演。通过这样的一部剧，张家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也再次的被挖掘出了很多的细节。作为中国

国绘画的瑰宝《清明上河图》不仅以精湛的绘画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著称，更是因为它深刻地反映了北宋时期社会生活而独具历史价值。在这部剧当中，《清明上河图》案件相互结合，搭配了片尾幽默而且具有科普性的一些宋朝的小百科，我觉得真的是用一幅画穿越了古今，引领我们一起来探寻的是宋朝的文化密码。这部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游人如织，虹桥之上商贩密集，行人熙攘，桥下的船只往来不止，灯火通明的夜市，漫天的孔明灯，耀眼的打铁花。在这场视觉的盛宴当中，《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景象就这样一一地展现出来，而它火起来的密码就是这市井般的烟火美好吧。剧中啊，赵不忧的妻子温月勤劳持家，她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安居乐业，在繁华的东京城为全家来置这样的一处宅子，守护着美好的生活。张家端在赵不忧的提醒下，他也明白了画作的魂就是人，通过画这茫茫的芸芸众生，也让这幅画卷更加的鲜活起来，而他笔下的这些小人物就是那个时代的密码吧。剧中啊，为了复刻千年前的烟火，对主要的场景都做了实景的还原，历时大半年的时间，为一部剧造了一座城。在这座146亩的东京城里，我们可以看到虹桥还有主城区的房屋悉数呢，都是按照《清明上河图》所绘尽可能的进行了还原。我们由此啊走进到的是百姓视角的宋朝百态，跟着剧中的人物，我们可以进入到瓦子去看一看孔明灯、皮影戏、木偶戏等这些我们大众非常熟悉的传统文化。另外呢，我们可以来领略一下木莲戏、打铁花这些非遗的传承。剧中对历史也进行了非常极致的还原。看过剧的人应该都知道有这样的一幕，一开始的时候啊，赵不忧和妻子一起去看戏，进门的时候赵不忧就戴上了一朵大红花。在宋朝，男子沾花是很常见的事儿，只要心情不错想打扮一下，都会在帽檐处戴上一朵头饰花，这也展现了呢当时的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剧中的开篇啊，就是富贵迷人眼的宋都东京，繁华精美的美景让我们不仅要称赞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随着剧集的歌曲共同的来穿越时光，在这幅宋朝的美丽画卷中走进《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0: 变水开，两浙路千艘粮船入京师，八荒万国之怒东京城，天下民至四海。
1: 中环不深云，闲花淡淡春。
2: 火明湖灭，万户门扉开复远，这里就是东京城喽。

走进《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讲述的是北宋年间张颂文出演的男主角赵不忧，是一位大理寺的贴书小吏，与白百合出演的妻子温月共同卷入了一场轰动的煤船大案，一边破解案件，一边解决家庭问题和各自成长的一段奇妙之旅。最终啊，重新的认识并且接纳了彼此，也各自收获了成长。这部剧虽然是一部历史悬疑剧，但剧中有很多轻松的日常以及很有质感的美景。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剧里对传统文化的宣扬，剧中一开始有一场精彩绝伦的打铁花，真的是美到我了，这才是非遗的正确打开方式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配乐更是和剧中的这些美景相辅相成。这部剧的配乐监制是韩红老师，他为这部剧啊创作了很多首影视原声，并且也演唱了这一首主题曲《盛世》。这首歌曲属实的好听。韩红不仅为这部剧创作了音乐，还担任了全剧的音乐监制。他的歌声总是给我们感觉是很洪亮高亢，能够生动地勾勒出《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北宋盛世的这样的一些景象，使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繁华和浓浓的文化氛围。《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繁华、人间百态通过这一首歌完美地演绎出来。

你说，1000年以后的人，能不能从你的话里，也会知道我们的故事？

0: 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继续穿越千年来听听这些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白百合带来的一首《唯愿》。这首歌曲呢，也是由韩红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伴唱的部分呢，都是韩红自己亲自来演唱的。韩红很少给别人来伴唱，这一首《唯愿》呢，是由女主角白百合来演唱的。《唯愿》作为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的主题曲，我觉得还真的特别的应景啊！韩红老师的词曲加上白百合的演唱，简直就是天作之合，传递着最真实的情感。没有想到呢，白百合不光演技很好，就连唱歌啊也是有天赋的。这一首《唯愿》呢，不但谱的曲很好听，而且呢歌词是一绝，尤其是其中的一段歌词非常的深入人心啊。一生最重是家眷，功名利禄放两边，红尘不过一眨眼，唯有世事难如愿。真的是很底层的小人物的家庭平凡生活的真实的一个写照吧，也唱出了那种淡泊功名利禄，只想过安逸小日子的心中的那一份向往，句句啊都唱到了人的心坎上，似乎呢又有一点像在劝那些生活很累的人，此刻你就停下来歇歇的感觉啊。这首歌曲采用的是很喜欢的民谣风，唱出的是繁华盛世、国泰民安、阖家安康的美好。
1: 看见了吗，你嫂子这是中坟不深云，闲花淡淡春。

0: 这东京城的豪宅良田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跟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过不去呢？中晚太阳
1: 就冬眠，不难过啊。滥用秋月戳山泉，
2: 睡在云里多清闲。来来来，一生最终是这卷，白头偕老，平安喜乐。

0: 整一桌菜叫半月一生。
1: 只有我们在一起才是一家人。
2: 干。
3: 小温回来了，这个家齐全了。

0: 用一首歌走进《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清河画船》。这首歌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画人画心难画骨的内涵。虽然盛世繁华，却无法尽收眼底，难以目睹那一夜的长安花，只能领略其表面的美丽吧。这样的一首歌，也许才会让我们真正地体会到，真正的美好只能意会。
1: 妹妹，叫爸。
2: 张兄，多谢多谢，你把我们一家五口的画进去了。你的画呀，在整个画院跟别人都不一样，真是全是人间烟火。恭喜啊，
3: 我要为这苍生百姓而画，画着众生苍生道，画着百姓桥，我张择端的画笔要记录下这万万千千的烟火人间。
1: 说得太好了，张兄，再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世的人从你的画里便能看出我

0: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模样，我们的衣着打扮，我们是如何过日子的，你想象一下，到时候你的话该有多珍贵。千年以后的人能不能从你的话里知道我们是一家五口人，也会知道我们的故事。
1: 赵兄你放心，我话里的人，所有人的故事一定会被铭记。我每天游历市井，才发现我之前真的是错过的太多太多了，这要感谢赵兄。
0: 哎，哪里哪里，主要是东京城值得。
1: 值得。
0: 对，

0: 我要画一幅画，画下这东京城每日景象，往来过客，从中找到属于这座城真正的魂，这世道的魂，最后拼出一幅长卷。昭雄，虽然我能把我所见到的景象分毫不差的画下，而你却能真正读懂属于东京城的魂。
1: 不敢当，问啊，我呀也是一知半解。不过我觉得东京的魂是什么，就是有个安定的住所和家人的陪伴，一日三餐，这便是百姓的魂。
2: 人海未老，心脏那秋水虽寒，它春归。

是人物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也展现的是人间烟火，而我们就在这烟火气里感受人来人往，离别悲欢。

0: 都说汴河盛景，大宋繁华，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画，直到遇到了你。
1: 您是画师啊？
0: 正是，在下张泽端。
1: 赵不忧，大理寺的。
0: 是你点醒了我。
1: 我知道缺什么了。
0: 缺什么？
1: 魂，人才是魂。你看这满大街不都是人吗？跑腿的小哥，卖货的货郎，包子铺的乡亲，这才是真正的大千世界。
2: 是啊，
3: 路口边一口小井旁，清水冰清熟透的心慌，问一声早啊，讨两句家常。清晨霞光亲吻人们脸庞，看着河水泛起的金光，说水里金子。

聆听歌曲，感受着一千年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今天我们听到的几首歌曲啊，仿佛真的是穿越到了一千年以前，去看着宋朝的这些老百姓。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大梦歌》。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忧伤，但是又很缓慢，蕴含着浓浓的离别的情绪和深深的喜爱和留恋在里面的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陈丽君演唱，她是韩红的学生，她所唱的歌曲更加倾向于悠扬的慢歌，而这类歌曲呢，往往更加难以出色的来演绎。陈丽君每次都为赵不忧解开谜底而高兴，但同时呢，也为每个案件背后的真相感到很悲伤。这也让我想起了剧中影响很深刻的一句话：事如棋局，世人皆如棋子。在这棋局之中啊，无数人或者是因公或因私利而牵扯到其中，而《清明上河图》当中这些很扁平的画像，还构成了有血有肉很立体的人物，他们的这些爱恨纠葛，他们的痛苦挣扎，构建起的是北宋社会芸芸众生的这种侧面的形象。也如剧中赵不忧所言吧，人既非棋子也非傀儡，人能动能思能选，同一个局看我们每个人作何选择了。今天我们随着这些歌曲和故事，感觉是跨越了千年，你会发现呢，其实很多生活的本质没有变。剧中的这一对贫贱的夫妻并没有表现出百事哀的情绪，任何困难在面对人间正气和生活的希望的时候，都会像烟雾般随风飘散。主角身上所代表的中国老百姓的乐观，这种坚韧一直都没有改变。在这部剧的原著小说当中啊，对赵不忧有一句人物的判词：以我心灯一盏，照他长夜寒天。千年之后，修身家国情怀，普通人的这种心愿是从未改变的，这熟悉的烟火气将继续映照古今。

0: 你觉得不觉得，咱们像活在棋盘上，遵循规矩，从生到死，人像被操控的棋子一样。
1: 棋是人下的，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在哪里。人有取舍，进哪里。世事如棋，人不应该是棋子。
2: 雪相聚，灯火之中找遍谁。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哎呀，真厉害呀！谁研究着呢？谁研究着这个节气呢？是不是
1: 说冷就冷了，说凉
0: 快就
1: 凉
0: 快了？是，哎呦，今天啊，就是昨天在晚上的时候，我刷这个短视频嘛，我就看到有好多人呐，尤其是咱们东北人，就说有人说啊，说今晚上不睡觉了，干啥呢？我就等着
1: 等立秋，
0: 哎，我就等着看着12点一过，这天气是不是嘎巴一下它就凉快了？
1: 我昨天晚间说实话，空调打到了10点半，然后我就说关了试试，然后我去客厅的时候嘛，在屋里嘛，然后去客厅的时候呢，通风，哎，挺凉爽，我说那我就试一下吧，我发现了，真没打空调，后半夜
0: 晚上，
1: 啊，对，真的没有开空调，然后也挺好，只要但是你得通风啊，通风挺好，也挺凉快，然后哎，我说能这么神奇吗？
0: 我昨天晚上啊，11点半左右的时候，我把这个我孩子那屋的那个窗户那个门打开了，因为我晚上吹空调的时候，我把他那屋门关上，怕这个凉气儿往那屋跑啊。这个毕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更凉快一点嘛，屋里打开之后吧，我就感受了一下，我说屋里还是有点热呀，因为他那屋的窗户是一直开着的，我说屋里还是有点热呀，好在反正说孩子因为现在是不在我家住嘛，然后呢我说哎呀这么热不行，这立秋这个劲儿还没上来，我就又把门关上了，关上之后呢，然后窗户这个空调还是点着的，窗户我也没开，一直吹到今天早上起来吧，我是发现呀有点这个凉了，我说把空调先关上吧，关一会儿，关一会儿呢上趟卫生间溜达一圈回来，我发现又有点热了，又把空调点开了，一直到中午吧，中午的时候，然后呢我说这起来反正这个收拾收拾准备上班嘛，是不是啊，然后就发现哎好像没有之前那么闷热的感觉了，
1: 就是现在不能说一下子说就进入到这个真的是秋深秋吧，属于那种感觉，但是呢你会发现屋里不打空调的情况下，因为我今天就没打，不打空调下能待得住了，就不像昨天吧，就昨天就是不行，你只要不打空调那你没个待，你这个你不能动可以，就是你坐在这儿什么也不干，你刷手机行，你要是起来凡是活动一下，你就会发现那
0: 一身汗，
1: 那你真是刚洗完澡出来就是感觉像那个没擦干一样，
0: 对，
1: 全是汗，
0: 对，
1: 但今天可以了，
0: 就今天是给人风吹过来是凉爽的感觉了，感觉了，我尤其是感觉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从我家一出来到楼道然后走
1: 凉风是吧，有点，
0: 对，之前呢就是从我家出来到外面就马上是一股潮湿闷热有窒息感的
1: 热浪袭来，
0: 哎，对，有窒息感的那个感觉，今天呢就是一出门就马上就感觉哎呀真凉快，
1: 对，
0: 哎，就是没有那么闷热了，然后越往，因为我家是这个步梯嘛，越往楼下走越往一楼走越凉快，到一楼的时候就开始能感觉到小凉风了，
1: 对，
0: 一出来发现哎呀吹着小凉风真舒服，真厉害啊，就是这个节气这个问题真厉害，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啊，你说昨天和今天可能还不到24小时呢，然后天气的变化真的就好神奇啊！昨天30多度，今天就20多度，然后一下子感觉风吹过来都是凉爽的。可能所有人在今年，特别是作为我们东北人来说，没有再想期盼立秋的一年了。今天我上班来说还想，我说以前都想，哎妈呀，立秋了，我这夏天还没过够的感觉，就总觉得这裙子也没穿够，哎，就到秋天了。今天我就瞬间就觉得，哎呀，快点来秋天吧。
0: 说这个还是说咱们东北人啊，比较适合这种就是凉爽一点的感觉，是不是？咱有点真遭不住这个特别特别特别热的这种黏黏的潮湿的。是不是
1: 这个真是啊，
0: 哎，
1: 有一年我上那个南方去玩溜达嘛，然后就是啊，到那边去的时候还没赶上真正热的天气，但是我会发觉我真的想逃离，就是去了之后我瞬间就后悔了，我说我想回家，就这种感觉，因为在东北再热的时候和南方也不一样，但今年就是大家如果说没有出行计划的话，我讲前两天就已经感受到了去南方的感觉，一动一身汗，
0: 对，
1: 进屋就得开空调的感觉。
0: 说啊，是这一次这个叫什么热穷顶啊，是不是？
1: 对对，
0: 说这一次热穷顶呢让南北的这个世纪争辩洗澡问题 终于得到了一个统一、
1: 嗯、
0: 终于把这个矛盾与误会化解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说这个北方人终于理解为什么南方人一天要洗那么多次澡了、
1: 嗯、
0: 是不是？哎，所以说呢，真的就是热的这个天气啊，逐渐的随着咱们立秋来临呢，就逐渐要过去了。但是呢，我也看了一下，它虽然你像我们都说说是凉快了，可是它不是说就一下就以后就越来越凉快，是不是？
1: 对，
0: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在下周一周二左右吧，还是会有高温的，
1: 还是会有、哦、就是可能是最近几天，但是呢相对来说能够缓解一点吧。
0: 嗯，它的这个高温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干热了、
1: 嗯、对，就是中午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呢、
0: 嗯、
1: 可能会就是别说今年了，往年不都是吗，立秋之后也会有个小高温，但是我们觉得早上和晚间是舒适一点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毕竟三伏天没过完嘛、
1: 嗯、对，
0: 我们还有说秋老虎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呢还是就是别着急把这个凉快的衣服收起来啊，是这两天可能有点凉，最低温能达到说11度13度左右，
1: 就是你提醒大家现在别把秋季的衣服拿出来。
0: 哎，对，
1: 很多人现在你一说秋季衣服都卖秋装了嘛，
0: 嗯嗯，
1: 可能很多人已经买回来了，就是爱美的女性都已经提前买好了，先别着急穿，还有
0: 穿不上，
1: 还有热天呢。
0: 对，暂时先穿不上。
1: 嗯、
0: 我觉得凉快的，像什么半袖啊、
1: 嗯，
0: 那种长裙啊，或者是说那种长的，比较这。

0: 这个凉快的那种阔腿裤什么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能可以穿到，说不定是十月初都能穿呢，
1: 能穿到十月初、
0: 嗯、所以就是别着急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好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关注好咱们的这个衣物，然后注意好这个防寒保暖啊，或者是变化温度的时候咱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每到换季的时候一定都有一个季节性流感，
1: 对，
0: 嗯，所以大家在这一块也要注意啊。

0: 那同时呢，咱们今天呢，相信住在这个北边的朋友，像矿务局那头啊，是不是？哎，像这个需要途经的一些封路路段的朋友，应该也能亲身感受到了，咱们现在也处在封路的一个情况。哎，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呀，咱们就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选择合理的路线，是不是？安排好自己合理的时间。你像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家住在这个400那头，
1: 嗯。
0: 然后呢也要往这边来，他就会自己也说这个封路了，是不是？哎，就是刚好途经到他的这个路段，那么一定要自己规划好路线，绕一圈过来，对吧？
1: 对，到明天
0: 的
1: 哈。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注意，通知是到明天的8点是结束封路，但是呢，这个我听很多人说啊，说好像说今天是属于说是彩排是干嘛呀？
1: 啊，就是试跑可能是、
0: 哎，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时刻关注吧。就是关注一下什么时候开通，
1: 嗯嗯，
0: 因为开通到开通结束，我觉得它中间也有一段时间呢，对吧？
1: 对，
0: 哎，你不能说开了立马我全开了，
1: 嗯，也不能，它有一定的时间，
0: 对，它有一定的一些设施啊，可能一些这个场地的一些布置啊，可能它都得去慢慢弄嘛。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注意这一方面就可以了啊，再克服克服，再理解理解。

0: 其实咱们现在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第一瞬间，我们想去，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看说，很多人说，哎呀，咣，我这车撞了，
1: 嗯，
0: 撞了之后呢，赶紧，我想着干嘛？就打保险吧，是不是？
1: 对，
0: 哎，然后或者是报警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漫无目的的等待，
1: 嗯，那就得等啊，打完电话了，
0: 嗯、俩人一直就是说在这儿等着，是吧？但是呢，其实咱们现在啊，像交管12123也好，还是各地市也好，它也推出了不同的一些这个事故快处的方式
1: 啊、哦。对，在那上面就可以报，
0: 对，
1: 是简单的一些小事故啊。
0: 对。我记得有一年呢，当时呢我是在等红绿灯，然后呢等着等着等着，我就感觉就是整个车就被雇佣了一下，
1: 嗯，
0: 我说什么情况啊，
1: 好像被你追尾了，
0: 哎，我就回头我就看了一眼倒车镜，我发现呢就后面车离我很近，我说完了，这肯定就是追尾了，我就下来了、
1: 嗯、
0: 下来之后呢后车的这个司机也下来了，下来以后呢确实哎给我追尾了，我说那咋整啊，咱处理吧，是不是，那我肯定是没有责任那一方啊、
1: 嗯、
0: 我说你看咋整，我说咱们是就现在聊一聊呢还是咋办呢，他说没事，我直接打保险公司电话吧，
1: 嗯 嗯, 嗯，
0: 哎，他这样去决定的，因为我感觉就是那个力度和这个撞击都没啥声，
1: 对，那应该就是轻轻的刮了一下、
0: 嗯、
1: 是吧，
0: 哎，就是轻轻的顶上来了、
1: 嗯、
0: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啊没必要非要去打保险公司电话，就他要是说咱俩看看私了的话，我可能当时我的做法就是拍拍照，
1: 对，
0: 完了呢你挪开我看一下什么情况怎么样，
1: 嗯嗯嗯，
0: 擦吧擦吧，要是啥事都没有的情况下那咱就拉倒了，
1: 对，
0: 哎，咱也别在这等着了，因为我想着就是
1: 快一点、嗯，
0: 哎，快一点
1: 就是快一点，
0: 对，就没必要把一些就是这个时间去非得浪费在这儿，因为你在这儿等着，你在等保险公司来，
1: 这个流程
0: 你怎么也得一个来小时、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他说他，但是对方直接就说，他说我这个打保险公司电话了，
1: 嗯
0: 啊，我报险了，我出险了，我说那行吧，那好吧，我说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吧，等的过程当中啊，对方也是一位女士，
1: 嗯嗯，
0: 等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一直在接电话，
1: 嗯，
0: 他就说，他说这个要么就是跟保险公司打电话说能不能快点，
1: 哦哦，
0: 哎，我着急回家，
1: 嗯嗯，
0: 然后

0: 那再不然就是跟家里人打电话，他说那个咋整啊，你先要不然就是先给他这个冲点什么什么奶什么的，就是我这样、
1: 哦、听的一直像我孩子那个，
0: 哎，我这样一听原来是一个宝妈，
1: 嗯嗯，
0: 是个宝妈，而且孩子应该不大，然后呢他后来在跟我，因为在漫无目的的等待中我俩就聊天呗、
1: 嗯、
0: 完了他再跟我说，他说我着急想回家喂奶呢，还那、
1: 嗯、
0: 没成想就是还这个出这事儿了、嗯、哎，就这个撞了。但是我吧不好说啥了，因为你已经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你看当时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咱俩先看看，
1: 就是看看怎么样，如果说真的是小刮他，你像你说那力度，我觉得可能漆上可能会有点划痕，
0: 嗯，
1: 是吧，就是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伤害、
0: 嗯、
1: 什么鳖啊坑啊什么不会有，
0: 对，所以然后但是他已经报险了，
1: 那只能等了，
0: 对，就只能等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说行吧，我说咱俩就在这等着吧。然后呢就是等到保险公司来了之后，也都进行了现场拍照，那个时候都得等40多分钟了
1: 啊，已经等这么久、
0: 嗯、
1: 那就只能再往下等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保险公司来了，然后也进行拍照干嘛了，然后拍完照之后他说咱挪开吧，看看这个受伤处是不是、
1: 哎、
0: 看看受了什么样程度的伤、
1: 嗯、
0: 挪开之后拿小抹布擦了一下，
1: 发现没事，
0: 连漆都没掉，
1: 那这个是怎么赔了，
0: 连一点划痕都没有、
1: 啊、
0: 然后我说然后呢这个我那我只能在这看保险公司那头
1: 看看怎么
0: 跟车主怎么沟通嘛、
1: 嗯、
0: 然后保险公司来跟我说，他说你看这个也没有啥大毛病，可能有点这个小划痕啥的，
1: 嗯嗯，
0: 但咱细微的看不清，我赔付你100块钱行不行，
1: 嗯
0: 啊，我那个时候说实话我也第一次去遇到这种事儿，
1: 嗯 嗯
0: 那说这话也都得5-6年以前了哈、
1: 嗯，
0: 然后呢也没有现在的一个就是更成熟的处理事情的方式，然后我说啊、哦、可以，我说怎么都行啊，然后呢说行，那就给我转了100块钱走了。后来其实我现在再来想，当时就不应该让他报这个保险，
1: 嗯，
0: 感觉凭我自己的这个感受来讲，其实真的当时就是我们自己拍下来照片之后挪下车瞅一眼啥事儿没有，100块钱我都不要你，100块钱能负得了谁，
1: 但是你知道吗，他的第一印象也可能是第一回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出现事第一反应是、
0: 嗯、
1: 哎呀我给你撞了，
0: 撞了，赶紧
1: 撞什么样不知道、
0: 嗯。
1: 那我现在最快的方式，我赶紧先报保险，把保险要叫来，或者是说我这个给交警打电话，然后处理这个事故。他可能是没等你们下来再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已经报了。
0: 对，
1: 要按像你说有经验的话，我们先下来先看一眼，完了咱俩商量一下，咱俩能私了，不能的话，咱们就走这个官方的一个方式，是报保险还是找交警，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其实你看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儿、
1: 嗯、
0: 连就是划痕什么的都没有造成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在原地等了这么长时间，
1: 对，浪费时间了，
0: 哎，所以其实啊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更好的方式呢来去处理这种问题，来去解决这种轻微的微小事故，
1: 嗯，
0: 那么别着急，一段广告回来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说都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去解决这样的事情。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

0: 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说这个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微小型的交通事故呢，我们真的是可以用很多这个其他的方式吧，来去进行快速处理。你不用在现场原地等待这么长时间，也不需要说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你们两个说谁也动不了嘛，是不是？
2: 对，
0: 在影响现场的一些交通。
2: 嗯，对，
0: 对吧？

0: 咱们现在呢，就是这个等什么理赔员啊，其实就是一般来讲都是用到比较不好定责，或者是说比较稍微严重一点的交通事故。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了，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啊？一些小型的追尾刮蹭，我就能现场赶紧就处理完的，是不是？我不用等理赔员儿，那谁理赔我呀？你我这万一这不等理赔员啥的，他的责任他全责，那不等，那到时候他不赔我咋办
1: 到时候
0: 呢？
1: 他不承认呢？
0: 哎，就是我们人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的问题嘛，是不是？其实呢，咱们现在啊，可以直接的通过手机的交管1213这个 APP 来进行视频快处。
1: 哦，就是打视频吗？
0: 哎，
1: 还是
0: 对，
1: 录视频的这个数？打视频
0: 来进行快处。其实呢，非常简单。像以前呢，就是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功能了。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功能针对说各地市来讲啊，不同完善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情况不同。像咱们现在呢，哎，你就说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直接在1213上给咱们辽源交警发个视频就可以搞定了。
1: 啊，很快，
0: 非
1: 其实
0: 常
1: 这
0: 快。
1: 个是10分8分的事儿，是吧？打了视频
0: 对，
1: 之后，他接了，可能说那现场什么情况，
0: 对，
1: 然后说一下，然后这个路段说一下，可
0: 哎，
1: 能就处理好了。
0: 是的，那我们一起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处理的步骤都是什么，是吧？首先呢，第一啊，说当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了之后，咱都别慌。哎，被撞的不慌，你撞人的也不要慌。在这个事故现场，我们可以通过交管1213这个手机 APP 当中有一个事故视频快处按钮，哎，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的进行视频报警了。系统呢就会自动的去定位我们事故地点、事故的时间等这些信息。
1: 它自动就会定位，不用
0: 是
1: 你
0: 的。
1: 去先说我在哪个路，然后在哪条街哈。
0: 它这个呢，就是在点击事故的视频快处之后啊，就会等待咱们交管部门的接警人员来进行接听电话，然后呢，接听之后就进入了视频通话的这个页面。哎，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接警人员的指导下，可以对现场来进行拍照。接警人员呢，他会告诉你都拍什么样的照
1: 该
0: 片，
1: 怎么样去拍？
0: 对，在哪儿拍照片，什么样的照片。然后呢，接警人员也会在平台上去完成这种视频取证。说白了，咱们发生事故，你叫保险公司来，他也是留存照片儿。这些照片儿是作为说你撞击别人，或者是你被撞击了，哎，是不是他的这种，这个
1: 留存吧，
0: 哎，证据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去了解这种情况。他现在呢，就直接可以通过视频就完成取证了。值得注意的是一点啊，就是在视频快处呢，是由当事人主动报警发起的。在通话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是接电话呀，或者是这个有别的电话进来，你接起来了，视频会暂停的。
1: 暂停，然后我电话挂断之后还继
0: 对，
1: 续。
0: 电话挂断之后会自动的再重新进入到视频当中。
1: 这个还真的不错哈。
0: 所以呢，就是为了咱们这一起事故就是快速处理，以及说留存证据能够更加的这个整洁完整一些，建议大家就是在进行视频快处的时候，不要去接电话。
1: 其实这个真是，
0: 对，
1: 首先来说，咱们为什么不是想要快嘛？你
0: 对，
1: 接电话，你再说个5、7、8分的，然后这面呢还得停，还得等，也耽误事儿。然后最重要的是取证，它也耽误事儿哈。
0: 是的，那有些人说啊，说那如果说有人员受伤，我需要接120电话或者干嘛的，跟大家说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也用不到视频快处这
1: 就直
0: 个
1: 接
0: 方式
1: 警
0: 了。
1: 察就来了。
0: 对，因为说明一旦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就说明这一起事故还是比较严重
1: 对，
0: 的，
1: 不
0: 对不
1: 是
0: 对？
1: 小的事故。
0: 对，所以说你也用不上这个功能了，是吧？所以说呢，要了解这一点情况啊。然后其次呢，像我们刚才也说了，有人员受伤或者是情节比较严重的，他这个是不符合视频快处条件的，
1: 对。
0: 都是一些简单的，比如说追尾啊、小刮蹭啊，这一些是可以用视频快处的。然后呢，同时就是如果有些人说，那我也不知道啊，我确实真的是有人员受伤，但我也这个拨通了这个视频快处的这个功能，也别担心，咱们接警人员呢，他会联系现场的民警到现场去处置。
1: 他就直接给你去转这个人工了，属于
0: 哎，
1: 就直接有现场警察就来了。
0: 转接线下，是不是？哎，所以说呢，他这个主要的目的其实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快速的去处理完，然后呢，快速的挪车，赶紧恢复交通，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同时，

0: 那在接警人员告知哎，已经完成了基本信息的采集之后，证据固定之后，要马上撤离事故现场。那么全程的取证过程大约你猜一下得多长时间？
1: 15分钟。
0: 5分钟左右。
1: 啊，5分钟这么快啊？
0: 对，非常
1: 快。
0: 因为接通了视频电话之后，让你围着车比如说绕一圈录这个视频，再把撞击点位哎，这个来个特写，
1: 其实也差
0: 不
1: 多，
0: 是
1: 不
0: 是？哎，这些非常非常快。所以说呢，告诉你整完之后你赶紧走，5分钟左右咱们就省时疏堵，然后又便民。
1: 其实你看这个多快呀。然后假如说真的是有这个说保险公司还没来我不敢走，没有关系，他已经取证了。
0: 对，
1: 他这个保险公司会上这儿去调取证据就完全可以了。
0: 哎，对对，所以说呢，你很快很快就会收到事故责任认定的这个短信。
1: 对，
0: 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的 APP 的这个界面的底端的这个网办进度当中来去查看事故责任认定书。
1: 挺快。
0: 你有了这些视频证据、责任认定书，你还担心保险公司不理赔吗？
1: 不会了。
0: 哎，保险公司要的东西你这都有了，交警都直接给你出就完了，是不是？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了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时间，这一时段呢要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济康路的胡同咱们东极市场的路段呢，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小石街的建行啊、百花胡同、小石街建行门前的路段呢双向车道，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咱们兴康街啊，兴康街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

0: 出发。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上一段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发生了一些微小型的交通事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快速的这种视频快处方式来为自己省时间，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辽源交警呢推出的交通事故视频快处，这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便民新举措吧、
1: 嗯、
0: 主要的体现呢就是三快一免，这个快出警、
1: 嗯、
0: 然后呢快处理快理赔免处罚、
1: 嗯、啊、
0: 嗯、
1: 还不错哈。
0: 是的，就是、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符合这个快处快拆的这种事故的，如果呢你是利用这个视频方式去迅速的拆除事故现场的，可免于处罚。但如果说呢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造成交通拥堵的情况下，不尽快的去拆除事故现场的情况下，可能呢也有可能说这个有一些处罚发生。
1: 对，
0: 嗯，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是发生了事故之后，我们自己首先作为说司机来讲，我们自己去判定这一起事故它处于

0: 只能堵着，没有办法。
1: 对，所以啊，我们大家呢就是了解，当发生事故的时候，咱们尽量要怎么去做。
0: 嗯，
1: 其实很多人说开车上路，我都不希望今天发生事儿。谁说奔着说我今天开车出来，我就希望撞一下，是不是？哎，我就希望撞一下，不可能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发生交通事故的这时候呢，我们不一定是什么情况。
0: 嗯，
1: 那有可能我就正常在我这条道开着，前面那个车突然就改道了。
0: 嗯嗯，
1: 然后就给我刮了，是不是？嗯、我之前。之前亲眼看到过一起，那个时候是在咱们这个水利局路口，
0: 嗯，
1: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安就是信号灯，
0: 嗯，
1: 然后呢在水利局路口，大家都知道它那儿也是一个十字路口，我当时是等着左转，然后往水利局路口那单行线里去，
0: 嗯，
1: 然后呢从北往南方向走人民大街的这个车呢非常多，当时我眼看着一个车辆司机他就是可能是为了想躲这些就是想左转的车吧、
0: 嗯、
1: 他就稍稍有点偏舵了、
0: 哦、
1: 就有点往右边偏了、
0: 嗯、
1: 可是他就没有去看右边的车距离他有多近，
0: 嗯嗯，
1: 因为大家都是博纳那个信号灯那儿一波过来的，
0: 对，然后又等灯，
1: 对、
0: 啊、那, 没
1: 灯，那个时候没有
0: 灯，没
1: 到这就正常走、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为了躲这些左转的车，
0: 但是他没看右边
1: 就偏航了、嗯、偏航没看右边，我是当时眼瞅着就给刮了，就蹭了、
0: 嗯、
1: 但是像这种速度和刮蹭的这种情况其实就应该是属于那种非常轻微的，
0: 就是小刮小碰，
1: 对，就是有可能有一些划痕这种，
0: 嗯，
1: 但是当时没办法，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只能在原地等着
0: 等吧，
1: 然后报警啊或者是报保险、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要是说当时有咱们手机交管1213这种视频快处的这种板块这种方式，那可能就会更加方便了，因为
0: 更快，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处在晚高峰
0: 啊、
1: 嗯、再加上那个路口本身车就多、嗯、
0: 其实那属于大路口了，
1: 对，
0: 因为马上就到大市街这个路口嘛，车很多，
1: 所以你想，反正那我不可能一直在那卖单啊，
0: 你得走了、
1: 对，等到该我走了我就过去了、嗯、我不知道这起事故反正他在这原地等了多久，
0: 哎呀最少不得一个小时啊，
1: 嗯，你等着保险公司来、嗯、再等着这个又拍照又干嘛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保险公司来的就是很慢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他咱们就是说他不一定时刻都等着你在出险，
1: 对对
0: 对，不能说我时刻准备着到哪块哪块，说每个路口或者什么地方是准备出险，他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也许会很近的地方，或者说人家也下班了，
1: 对，
0: 所以在来的时候就有可能就会
1: 还有一种
0: 晚一点，
1: 对，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出险员啊他正在别的地方出险，
0: 对，这是很远的地方，人家在那搭那边，你在搭这边，
1: 所以说呢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等保险公司来啊，一般来讲呢都得等很久，
0: 对，
1: 没有说等保险公司来然后哎我打完电话10分20分就到了，
0: 没有，
1: 是不是、
0: 嗯、
1: 没有，一般来讲都得半个小时打底，
0: 基本上吧得半个小时最快了，那都是，
1: 对，就是那咱们试想一下吧，如果说在晚高峰期间或者是早高峰期间你再等个半个多小时，这条道本身它就堵，然后呢你俩又占了比如说是一排车道是两排车道，是不是
0: 基本都得是两排或者是、
1: 哎
0: 一排半都得是这个
1: 完了，本身这条道一共好像就三四排车道，再加上一条左转、
0: 嗯、
1: 你说这些直行的车可咋整啊，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咱们大家都利用起来，有很多就是新出现的方式呢我们是都是为了更便捷它才出现的、
0: 嗯、
1: 不可能说我新出现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是比等保险员还来还慢的那种模式，
0: 对，还复杂，然后让你这个都不会弄不明白，说很多人弄不明白、
1: 哎、
0: 一层一层然后怎么弄弄不明白，不是，大家就是像你刚才不也介绍了吗，就很简单，交警会指挥你，然后你只要轻轻的摁一下按键它就自动拨通了，
1: 对，
0: 其实不是咱想象的那么麻烦吗，和视频通话又什么样的，很简单，只要你想把这个 APP 打开找到这个地点，然后你就一步步操作就行了，
1: 对， 所以啊，就是我们多多的去利用这些新出台的优化举措，
0: 嗯嗯嗯，
1: 然后呢真的能帮我们生活当中省不少事儿。
0: 对，
1: 我们要勇于的去接受新鲜事物，是不是？
0: 这个真是，你看现在我们办什么业务，就是大厅啊不也都是一站式的吗？去了之后到这个窗口那个窗口。

0: 会儿，我们都不需要离开这一层就可以办好。那你说现在我们出的一些交通事故，或者是处理的一些这个车辆的一些吧，
1: 嗯，
0: 也都是属于很多一站式的，都是让我们比较方便。就像罚款也可能是我们在 APP 上就能交完，也不用说你非得去银行去。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要不用的话，是不是给自己徒增了很多的烦恼？
1: 对，好的，这样吧，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那这一时段呢，也是咱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同时呢，也是本周当中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咱们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咱们尽快。然后同时呢，大家也都知道，咱们今天、明天这两天呢，是咱们吉林省这个第20届这个运动会的我们的火炬传递仪式，是吧？那同时有很多朋友没有办法到达现场的，但我还想看咋整啊、
1: 咋整呢？
0: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就是线上火炬传递来关注
1: 啊，有线，其实有线，肯定会有线上直播的。
0: 对，像8月8号9点一直到这个咱们就是9月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省运会开幕的时候呢，我们线上也都有这个传递火炬的这个同步开启，可以来关注咱们燎原发布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来去看咱们公众号呢，也会在这个火炬传递呀、包括说呢有一些这个节日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消息的时候，哎对，然后给大家发送各种这样的消息，然后呢可以让我们来这个关注啊。然后有说想要去现场看的朋友，那么咱们记好这个路线，我们火炬传递途经悦动燎原欢乐会，东山公园、毛主席纪念像、西安公园、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然后体育中心，然后马鞭草花海、乐途乐园等这些点位。它是这样的一个路线，途经这样的一个路线。
1: 其实我在想，我们去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徒步走过去了？
0: 那肯定了，你那封路啊，在封路里头的话、咱也没有别的办法。
1: 你别寻思说我就要去看看去啊，感受现场的这个气氛是吧？然后呢，说这个也挺好，挺热闹的。我开车去吧，全家老小齐上阵啊。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不让你进，而且可能周边你停车都停不了，应该是停到很远很远。
0: 所以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啊，如果说呢家里有那种什么平衡车的，是不是？你踩出来也行对吧，这样也可以啊，就是我看到有很多就是这平时怎么说呢，你玩啊，在小区玩什么的，是不是踩这种平衡车的，这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能管用吧，
1: 就因为
0: 派上用场
1: 了。咱们要去的地方走的路线太远了，不是说可能说我个10分8分的哈，你得说走到特定的地点然后才能看得到，这个时候的确很远，看锻炼一下我们的体能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间的情况下，有这个还正好休息了，真的可以去看看，
1: 可以去看看。
0: 因为就是我们燎原市呢来举办就是这样的一些活动并不多，
1: 对，
0: 是吧？
1: 这种大型的活动，
0: 哎，这种大型的活动并不是很多。那我们这一次呢是整个面向全省的，对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来关注关注啊，然后呢感受一下这样的这个节日怎么说呢？
1: 活动氛围吧，
0: 对，活动氛围，
1: 感受一下。
0: 是的，那么同时呢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到星期五了，想跟大家去说啊，我们这个天儿也凉快了，是不是？晚上说，哎呀，咱可以出来整点什么小烧烤了，咱。小地摊了哈，
1: 今天嘛得抢秋膘嘛，更得吃点了。
0: 咱们就对，咱们就怎么跟大家说呢？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这个喝酒开车的同时做，是不是？
1: 对对，
0: 你想喝酒，咱就别开车；想开车，咱就别喝酒。
1: 对
0: 啊，就是老生常谈，每到星期五不变的一个话题。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这个周末吧，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哎，有外出出行游玩的朋友呢，也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天气情况，你所要去的地方、想自驾游的地方的天气是如何的，是怎样的，是吧？哎，咱们要去注意啊。那么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快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来吧，
1: 来吧，
0: 又有颠覆你认知的事儿了。
1: 哟，这么哇塞吗？
0: 相当的哇塞了啊！
1: 行，
0: 听完的话，你指定会大吃一惊的。
1: 大吃一惊啊！
0: 啊、哦，大吃一惊。
1: 好、
0: 啊，整两斤都没问题。
1: 两斤没问题。
0: 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些固有的思维，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粗茶淡饭，认为清淡是长寿的唯一通票，
1: 没毛病啊，
0: 是吧？
1: 家里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啊，说这个大碴粥，
0: 哎，
1: 这个配二锅头，不是
0: 配二锅头，
1: 大碴粥配小咸菜，
0: 配小咸菜，
1: 哎，
0: 就是怎么清淡怎么。吃
1: 是少油少盐，
0: 要少吃肉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哎，就是我们家老人啊，像我奶奶啊，80多岁，就是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少吃点肉吧。
1: 哎呀，这么长寿，80多岁了，
0: 哎呀，
1: 那是不是说明老人家说的非常有道理啊？真是活生生的例子呀！
0: 少吃肉
1: 啊，
0: 一定要少吃肉。
1: 嗯、
0: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吃肉比吃素更容易活到100岁。
1: 呀，这赶紧得告诉咱奶呀！
0: 我奶指定听节目呢。
1: 是啊，
0: 奶，我告诉你啊，我吃肉，谁不吃肉？
1: 就是、
0: 啊，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知识呢普及给大家伙啊、
1: 嗯，
0: 尤其是收音机前老年朋友们，
1: 是的，
0: 得注意啊，
1: 得多吃。
0: 哎，如果要是认为清淡饮食的话，可能无意当中就会把自己挡在了百岁大门的门槛之外了。
1: 哦，
0: 哎，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哈，完全不吃肉的老人活到100岁的概率，竟然比杂食者低了近30%。
1: 嗯，
0: 听到了吗？这听起来像不像是屠夫联盟为了卖肉编出来的段子？
1: 就是啊，感觉上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本身爱吃肉、
0: 啊、
1: 所以说哪怕别人拦着我吃肉我会不高兴
0: 啊。
1: 别人告诉我你不爱吃了你少吃点，我也会觉得心里面不得劲，
0: 不得劲，是吧、
1: 哎、但是对于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追求极致健康而放弃吃肉的这件事情啊，这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 why unbelievable
0: 怎么可能呢、
1: 啊、难以置信、啊、
0: 难以置信、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它却是一个严肃的不能再严肃的一个科学结论了啊、
1: 嗯、
0: 这项研究呢是发表在权威期刊啊，叫做营养与饮食学会期刊上，
1: 嗯，
0: 是在2025年12月的时候发布的啊。基于咱们中国本土的5000多名8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的真实数据，
1: 嗯，
0: 写下来的结论
1: 啊，
0: 它不仅给了一个现代素食至上的健康教条以及响亮的耳光。
1: 怎么到耳光这里停了一下？
0: 就是我想说耳雷
1: 啊，响亮的大耳瓜子
0: 啊，大耳瓜子、
1: 哎、
0: 啊，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是。

0: 那更可能是使我们就重新改写针对于高龄老人的营养指南了。
1: 是，
0: 哎，如果你的家族群里边还流传着千金难买老来瘦，一口肉来一口毒这样的一个陈年的表情包的话，
1: 嗯，
0: 咱事实应该给它撤回了。
1: 千金难买不是我乐意吗？
0: 啊，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千金难买老来瘦，
0: 这都是古话老话
1: 老话，
0: 哎，老话说啊，哎，都说一口肉一口毒，就说吃肉不好咋咋地的啊。
1: 是，
0: 今天给你解释一下这个素食陷阱好吧。
1: 嗯，
0: 哎，就这个素食陷阱实际上挺诡异的啊。
1: 嗯，
0: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从小呢就被灌输说蔬菜是好人，
1: 嗯，
0: 然后红肉呢是坏人，
1: 嗯，
0: 在这个设定里面呢，血管就像是娇气的下水道，是吧？
1: 对，
0: 一旦进了油水啥的就会堵塞，而绿叶素呢则是通往永生的绿色通行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而当研究人员把目光聚焦在80岁以上这个特殊群体的时候，剧本突然就反转了，
1: 啪嚓一下子，
0: 哎，就反转了，
1: 哎，
0: 在这项针对于中国高龄老人的长期追踪研究当中，
1: 嗯，
0: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
1: 嗯，
0: 就是那些片肉不沾的严格素食者在冲击百岁人瑞的这个终极副本的时候，失败率就是明显高于那些该吃吃该喝喝的肉食者。
1: 哦，
0: 哎，你没看错，当生命的时钟拨过80岁的这个坎儿的时候，
1: 嗯，
0: 原本被视为叫做养生圣经的清淡饮食可能会变成一张催命符。
1: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难道我们吃了半个世纪的沙拉都白吃了吗？
1: 就是啊，
0: 这个里呢有一个80岁的一个生存法则，
1: 嗯，
0: 我们也可以给它叫做另一个星球的生存法则，
1: 哦，有说法。
0: 哎，当然了，就是实际上我们吃肉啊这件事儿，你50岁的身体和80岁的身体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咱也不是说吃肉就非常非常好，就很健康，你得分年龄段儿啊，
1: 哦。
0: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呢，咱首先要明白一件事儿，就是80岁的身体和50岁的身体，它完全是两个物种。
1: 嗯，
0: 哎，它不是这一回事了啊。这个打个比方就好比啥呢，你开着一辆车，哎，新车磨合期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啊，你怕积碳怕油路堵塞，
1: 对，
0: 所以你要就清洁，用这种清洁型的这个燃油，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年轻时候确实是需要少油少盐，
1: 嗯，
0: 哎，但是当这辆车开到了80万公里以后，也就是说来到了80岁高龄的时候，
1: 嗯，
0: 零件松动了，外壳呢有点锈斗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最怕的不是积碳了，
1: 那是什么呢？
0: 而是散架子。
1: 哦，
0: 对吧？这就是著名的肥胖悖论啊。
1: 嗯，
0: 在研究当中呢，科学家们就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
1: 嗯，
0: 那些因为吃素而更难活到100岁的老人，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1: 嗯，
0: 叫做太瘦了，
1: 太瘦了。
0: 对，
1: 嗯，
0: 对于咱们年轻人而言呢，瘦是时尚，是自律，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像这个说减肥，女人一辈子的这个课题哈，
1: 嗯，
0: 啊，像咱们现在正值嗯少年，
1: 少女时期，
0: 或者是中年的这个阶段啊，
1: 哎
0: 哎，以瘦为美，所以说瘦是时尚，
1: 嗯，
0: 是咱们自律的一个结果啊。
1: 是，
0: 但是对于80岁以及8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瘦就意味着肌肉流失，
1: 嗯，
0: 哎，也叫做肌少症，就是你这个肌肉少了，
1: 嗯，
0: 哎，这就意味着你经不起一次摔跤，扛不住一次流感，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个年纪呢，脂肪和肌肉不再是累赘了，
1: 嗯，
0: 这个肌肉和脂肪叫做啥呢？救命的叫战略储备粮，
1: 嗯。
0: 所以说当你还在斤斤计较说这个红肉里的饱和脂肪的时候，你身体就在尖叫了，
1: 嗯，
0: 快点给我能量吧，
1: 给我给我给我
0: 给我蛋白质吧，
1: 拿来吧，你
0: 我需要把这把老骨头给撑起来
1: 啊，哦，
0: 哎，所以说呢，就是80岁以上的就是老年人朋友们就别再以素为美了，
1: 嗯，
0: 哎，咱该吃吃该喝喝，营养一定得跟得上，所以肉这个东西该吃还是得吃，
1: 该吃吃，
0: 啊，
1: 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
0: 哎，但是这呢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啊，
1: 嗯，
0: 研究人员把素食者像洋葱一样就是细分之后，发现了另外一个更大，就是还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真相，
1: 嗯，
0: 啊，虽然那些不吃肉 啊，但是吃鸡蛋、喝牛奶或者吃鱼的老人，也就是说，你像蛋。

0: 奶素食者或者是鱼素食者，
1: 嗯，
0: 他们活到100岁的概率和吃肉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1: 也就是说，这个补充蛋白质只要补充的够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是这意思吗？
0: 哎，对了，
1: 嗯，
0: 哎，但是也不能把它误解为这个蛋白质就是救世主了啊。
1: 对，也不能说蛋白质是长寿的这个克星啊，不不、哎、什么，是蛋白质会使你变得长寿。
0: 对，哎，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原因在里面可以变得更长寿、
1: 嗯、
0: 但是不是说完全变得一直只要吃它就咱就长寿，不
1: 是
0: 那个事儿啊。哎，这里边还有一个真正的输家，就是那些完全拒绝动物性蛋白的纯素食者。哎，也就是说你肉也不吃，
1: 嗯，
0: 鱼也不吃，鸡蛋也不爱吃、
1: 嗯、
0: 牛奶也不爱喝，
1: 嗯，
0: 奶你听着没。
1: 我觉得你今天的这则冷知识说的特别有指向性。
0: 我这是有针对性的。
1: 对，这确实。
0: 哎，你是
1: 这属于定制款呗。
0: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其他老人像我家奶奶是一样的，不爱吃鸡蛋。
1: 对，
0: 哎，鸡蛋咋做不爱吃，牛奶不爱喝，嫌有膻味儿、
1: 哦。
0: 哎，鱼呢，是我奶是这辈子不吃海物，
1: 不吃海鲜类的，
0: 啥也不吃。哎，现在呢，肉也不爱吃，
1: 挑食挑的蛮严重的呀。
0: 啊，对，这就不行。啊，这就不行，是不是、啊、
1: 就
0: 你这就叫做纯素食者了，那不中的。
1: 正常、
0: 啊、
1: 咱们大家应该是保持一个营养均衡啊、
0: 哎、
1: 每天碳水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等等都是要摄入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恰好恰到好处啊，一定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
0: 哎，所以说咱这今天破案了啊、
1: 嗯、
0: 杀手呢不是蔬菜，而是极度匮乏的优质蛋白。
1: 是的。
0: 哎，所以咱们中国老一代的素食习惯往往不是说咱们现代中产阶级的那种就是精心搭配的，你比如说牛油果和鹰嘴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植物饮就是这种这个饮食搭配，
1: 嗯，
0: 哎，但是他们是真实的朴素版的咸菜配稀饭呢。
1: 嗯嗯，
0: 你这种饮食结构在80岁的高龄面前，就像是用纸糊的盾牌挡去了岁月的长矛，你根本防不住。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动物蛋白都有啥呀？就是肉、蛋、奶、鱼呀、啊。
1: 对，
0: 哎，不仅是肌肉的砖块，更是免疫系统的燃料。
1: 嗯。
0: 一旦你给它切断供应了的话，你身体就开始会自我吞食了、
1: 嗯、
0: 啊，先吃肌肉，然后再耗骨骼，
1: 是，
0: 最后在风烛残年里慢慢就枯萎了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别把养生变成杀生啊，
1: 对，养生变成杀生，
0: 对，这就是这项研究报告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它不是让你现在就冲出去一顿油腻的烤全羊就全吃了，那不是那个事儿啊，
1: 一个人一只吗？
0: 对呀、啊，
1: 有点多吧。
0: 那不行啊，但是呢这则这个研究报告就显示，就告诉你的是啥呢，咱们这个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通关攻略。
1: 是，
0: 比如说50岁之前请继续你的就是比如说花菜呀，
1: 嗯
0: 啊，配上你的鸡胸肉啊，
1: 对，
0: 哎，那是防止就是血管爆炸，是吧？
1: 是的。
0: 但是80岁以后请把你那块红烧肉夹给爷爷吧。
1: 哎呀，
0: 哎，夹到奶奶的碗里吧。
1: 你看爷爷奶奶爱不爱吃啊？如果要是牙齿不方便，
0: 啊、
1: 夹点肥的也行。
0: 哎，在这个年纪，微胖是福，能吃那就是赢了。
1: 而且我发现微胖的话是真的不显老啊。
0: 是啊，
1: 对，你就会显得这个面庞特别的饱满红润有光泽。
0: 对喽，
1: 嗯，所以说就是到年纪也不要再追求那种什么以瘦为美了，咱们是以健康为美、哎啊、
0: 是的。当然没有一种饮食方式能够让人永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虽然呢极其严格的节食可能会让你感觉就是度日如年，
1: 是，
0: 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你的寿命真就延长了。
1: 对，
0: 对吧？如果可以选择，我们真的不要被错误的养生执念就是提前带走，对吧？
1: 是，
0: 哎，咱们真得是该吃吃该喝喝、啊、
1: 啥事儿拜往心里哥。
0: 所以说下次看到一心想活到100岁的老人正在面对着一碗清汤寡水的白菜豆腐苦修的时候，请你告诉他，在这个年纪想要活得久一点，你得先对自己狠一点，
1: 嗯，
0: 多加个蛋，最好是再来块红烧肉，
1: 没毛病。
0: 哎，毕竟呢想通往100岁的这个马拉松终点线啊，你想撞这个线你得先有力气跑才行，
1: 没错。
0: 所以升级前的老年朋友们哈、
1: 嗯，
0: 咱们这个晚年生活主打的是享福，
1: 是
0: 该吃啥咱就吃啥，
1: 没错，
0: 别一味的以素食主义为主，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哎，小肉啥的咱说一顿你怎么不得吃个一块两块的，
1: 对对对
0: 哈，
1: 嗯，
0: 哎，咱得有力气，然后咱才能

0: 跑向终点线啊。
1: 是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

0: 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啥？还有这事儿？
7: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最近新学了一种菜式。我以为你学啥推拿手法了，我这肩颈不是很
1: 没学推拿手法。但我第一次被别人推拿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要数掉了
0: 啊
1: 啊，感觉他要把我的命带走。
0: 你学什么菜式了？
1: 我学的这个菜式的名字叫做分子料理，你听过吗？
0: 把谁分了？
1: 分子料理。你要把谁分了呀？
0: 我听你这个像是把谁要料理了。
1: 我这个
0: 分子料理我真的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啊。
1: 我觉得很新奇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啊。其实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咱们在家里边做菜就是土豆搞里头，肉搞里头，
0: 起锅烧油
1: 啊。对，起锅烧油
0: 完了之后先搞肉，
1: 搞把肉搞里头，
0: 搞里头扒
1: 了，扒了，
0: 肉熟了之后你再下，光做土豆啊？
1: 土豆炒肉呗，土豆炒土豆丝炒肉丝，
0: 土豆。
1: 那这样
0: 你不如做土豆片炒了，
1: 番茄炒蛋吧，
0: 番茄炒蛋呢？
1: 行，番茄炒蛋，先放
0: 油，
1: 先放番茄，啊，先放蛋，
0: 先放油，
1: 放
0: 完
1: 油
0: 了。煎蛋，
1: 对，煎蛋，蛋炒熟捞出来，
0: 完了放西红柿，
1: 对，
0: 然后再把蛋搞里头
1: 啊。对对对，咱俩做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
0: 完了加佐料，出锅前撒葱花，
1: 多放点糖，
0: 整嫩甜。
1: 我喜欢吃甜口的。
0: 那你那牙该不好了。
1: 嗯，咱小到大咱就说实话，把话撂这儿，牙从来没好过。这么大了还去这个诊所去堵牙去呢啊。这是咱们正常家庭式做菜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0: 哎嘿。
1: 但是分子料理呢它就很奇特啊。你看我一提这个吃的我就会稍微有点儿拔出不住我的
0: 口
1: 水，
0: 口若悬海了哟。
1: 哎，口若悬海了啊。因为这个分子料理呢它是利用物理和化学的原理改变食物的外形软硬形态，但是这个食材的风味还在。神不神奇？
0: 就是你说的每一个字哈，
1: 嗯，
0: 我都认识，
1: 嗯，
0: 都能知道你说的这个字儿怎
1: 么
0: 写，但你连在一起，我没明白什么是分子料理。
1: 那咱今天就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分子料理，
0: 可以，
1: 以及咱们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它叫做分子料理。
0: 好的，
1: 哎，说很早以前呢，就是厨师做菜一般全靠这个菜谱，或者是有自己的一套拿手的方法。
0: 这都是老师傅教的。
1: 对，比如说什么少许盐，适量糖，小火慢炖。
0: 好嘞。
1: 哎，全凭手感，特别，而且很多大师傅人家也肯定就是全凭手感的，
0: 是，
1: 对不对？根本人家就不看菜谱啊，人家有一套自己的这个小方式，或者是自己的这一套这个方法啊。
0: 是，
1: 哎，全凭手感，没有统一的标准啊。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牛津大学有一个酷爱做饭的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尼古拉斯科迪。我比较熟的是尼古拉斯，我四哥啊，跟科迪不是特别熟，但是挺割裂的啊。他是一个爱做饭的一个物理学家
0: 啊，
1: 他就特别感慨说了一句话，
0: 怎么说？
1: 他说人类都能测出金星大气层的温度，却搞不懂厨房的蛋奶酥为什么会塌陷，炖肉为什么越来越柴，这实在是太滑稽了。
0: 这有啥滑稽的呀？我们又不好料理。
1: 我觉得这位这个他这是属于啥呢？不爱做饭的大学生不是好物理学家。啊，非常有自己个性的一位物理学家
0: 啊。总之他觉得这是他的专业领域，
1: 他，
0: 你们怎么能没这么专业呢？我觉得不理解，不可思议。
1: 是的、于是呢他就搞出了这样的一套理论啊。他就在想这个问题怎
0: 怎么整，
1: 就琢磨这个事儿
0: 啊。
1: 他呢最后他就联合这个法国化学家叫做埃尔堆蒂斯啊，这样的一个人儿，
0: 管他是谁呢？
1: 对，就这个名儿，反正啊，他就打算怎么的呢？打算把厨房啊变成实验室。
0: 哟，
1: 挺闹，
0: 这是要公费装修呗，就是
1: 啊。然后呢，他就专门就研究这个食材加热、混合、凝固时的分子变化。
0: 哎呦
1: 啊！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就正式定下了分子美食学这个名字
0: 啊。88年就有这个词儿了。
1: 对，这个东西呢，也就慢慢出现了，就开始研究上了啊。而真正的把它做成火爆美食风潮的是西班牙有一家叫 的餐厅
0: 啊，好，这个餐厅真有名，
1: 翻译过来呢叫做公牛餐厅
0: 啊，
1: 它是一个三星米其林餐厅，
0: 跟那个查索尔那个是一家吗？
1: 又公牛又米其林的啊，
0: 谁到了
1: 啊？又插座又轮胎的，
0: 就是
1: 啊，哎，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餐厅啊，像普通的这个高端食材，比如说拼摆盘、拼食材啊，而这家店呢，每年啊，每年只营业半年。剩下的半年呢全员闭关搞美食实验，就硬生生的把冷门科学玩法就做成了全世界高端餐厅争相模仿的一个潮流。
0: 关键是他这种就是大家得不到满足啊，对吧，想去吃不行关门了，
1: 但物以稀为贵呀，
0: 所以说他这个吃饭指定特别昂贵啊，半年也够他赚的盆满钵满的了，
1: 没毛病啊，而且基本上
0: 饥饿营销。
1: 哎呀，我确实现在很饥饿
0: 是不是，
1: 哎，但是我没咋去，不是说没咋去，是根本没去过米其林餐厅。
0: 嗯
1: 啊，但是据说好像摆盘挺好看的啊。
0: 说那说说他这个餐厅的怎么个这营销策略咱懂了，他这个上菜手法啥的呢，
1: 就正常上呗，然后还得给点小费。
0: 我的意思是他不得还有半年做实验吗，拿这个菜呀、
1: 啊、是
0: 实验结果呢，
1: 实验结果就是成功了嘛，让他这个餐厅继续开下去了啊。而且高端餐厅呢需要独一无二的噱头去拉开档次，普通的菜到处都能吃到，
0: 对，
1: 而这个分子料理新奇又有话题，所以说富豪食客才愿意花高价去进行打卡。
0: 嗯
1: 啊，同时呢这一套技术还能够最大化的利用食材，榨干边角料里边的所有风味，一点都不浪费。
0: 我就想知道这是一项什么技术。
1: 哎，简简单单给大家解释一下，或者是说简简单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生活当中、啊、什么菜利用了这个分子料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0: 是快点解释一下，我们好知道这分子料理到底怎么料理。
1: 比如说啊，有没有去景区旅游吃过那个液氮冰淇淋？
0: 液氮冰淇淋，
1: 对，就一吃嘴里边呜呜冒烟那个
0: 啊，
1: 那个液氮冰淇淋它就是使用了这个分子料理的这个技术啊。
0: 怎么料的？
1: 因为正常咱们吃冰淇淋它不是那啥吗，
0: 那啥
1: 它不是那个就是类似于像奶油一样的，然后可能放一段时间它吧嗒吧嗒就开始往下滴，那个
0: 就融化了，
1: 对，融化了
0: 啊，对对，
1: 哎，但是这个液氮冰淇淋呢，它用零下196度液氮瞬间冷冻奶油，急速结冰，不会产生粗大的这个雪茬，冰淇淋细腻如云，上桌还冒着白雾，氛围感拉满啊、
0: 嗯，
1: 哎，唯一的缺点就是融化速度极快，也就是说，它把原本的这个冰淇淋，哎，它换了一种形式，它端上。

0: 上餐桌了，这就是所谓的分子料理
1: 啊。
2: 就是没感觉它怎么料理呀，
0: 它料理了呀，
2: 就是一个是正常的温度的冷冻，一个是液氮的冷冻呗。
0: 是啊，然后它换了一种情况吗？换了一种形态就变成分子料理了。
1: 哦
0: 啊，就是咱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解释了，其实它就是靠它这个利用物理或者化学改变食物的外形、软硬、形态，但是风味存在，这就叫做分子料理。
2: 就是上点科学手法，
0: 对，
2: 是这意思不？
0: 当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说实话，我还蛮失望的。
1: 没啥意思，
0: 有点失望，因为我觉得
2: 就没有啥意义，给自己找麻烦吗？不是啊，
0: 但是它外形
2: 比较奇特，我在家冻块牛肉，我还得买个液氮，哎呀！
0: 但是它外形比较奇特，所以说才深受大家的喜爱
2: 啊。这外形应该都是在制作各种食材过程当中，师傅们自己雕琢的，也不是说所有的分子料理都一个外形。
0: 那倒不是，那
2: 对吧？
0: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可能用到分子料理的这个餐厅啥的，都是比较高级的，就注重这些个外形的一些修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理解分子料理的外形就是挺那啥。我现在就是简单粗暴的理解了一下分子料理，就是拿一些像物理啊、化学里边的一些就是领域的一些手法，给它作用在食材上，
0: 是
2: 使食材变成你自己想要的形状，或者是变得比如说像他说的这个冰更加细腻，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
0: 对
2: 啊，这快速冷冻把它变得更加细腻，或者使这个肉的这个口感更加蓬松了，
0: 是
2: 使用哪些化这个就别化学物理手段，对吧？哎，给它变蓬松了，就这种手法叫做分子料理。
0: 或者是说还有一种就是什么食物呢，就是有那种假芒果蛋黄，就餐厅里一颗看着完完整整的生鸡蛋蛋黄，食客以为是鸡蛋的这个食材，然后勺子戳破以后流出来的却是香甜的芒果酱
1: 啊，
0: 然后外壳呢是薄薄的果胶，视觉欺骗效果可以说是极强。这种有一些朋友吃过的可能就有所体会，就这个东西看起来可能是一个鸡蛋，但其实它是芒果，
2: 大吃一惊，
0: 大吃一惊，
2: 对不对？
0: 对 对, 对，
2: 就让你就是。改变你的认知，
0: 对，
2: 你认为它是鸡蛋，结果它是芒果，你认为它是芒果，结果它是西红柿啊，就这么个事儿啊。
0: 是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跟这个咱们正常看到的形态不一样啊。还有就是食材泡沫，就比如说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过，就是这个泡沫它是泡沫形态，但是你吃到嘴里边可能有这个牛肉味儿，或者是有这个芝士味儿这样的
1: 啊,
0: 啊，这种就是属于也是像那种米其林高级餐厅所这个所掌握或者是所实行的这样的一套玩法。上了餐桌以后呢，大家不仅可以体验到它的这个新奇的玩法，同时还能感受到它的美味啊。
2: 没准20年之后，咱家家户户都这么玩了，
0: 家家户户今天这个不吃大米饭了，改吃泡沫了。
2: 最主要的是20年之后，可能咱们的这个物理知识啊，比如说新一辈儿、咱们孩子一辈儿对于物理的掌握更加的了解。然后他们就开始追寻这个了，然后把它变成了家家户户普普通通的平平常常的一种这个食物做法，
0: 也是没毛病啊。但是还是得需要科学家们他们去这个继续探索，对不对啊？
2: 咱自己学好物理了，自己都能探索。
0: 是的，
2: 对吧？咱俩别学了就。
0: 咱俩别学了。
2: 别学了。
0: 为啥呀？
2: 别学了，就是正常西红柿炒鸡蛋挺好吃。
0: 比如说，但是因为像我这种就是做西红柿炒鸡蛋先放油的这种选手，
2: 不，你刚才是先放的柿子。
0: 做西红柿炒鸡蛋都不知道先放油的选手，
2: 哎，
0: 可能也基本告别厨房了。
2: 行，你也是饶了你家厨房吗？
0: 真的就是，我怕我一进厨房直接把厨房炸了。
2: 这也不太好。
0: 哎，是的啊。那么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这个分子料理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哎，说有这样的一位科学家啊，早年呢，为了打破传统烹饪思维，做过一个特别离谱的实验。他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大堆熟透的番茄全部倒在地上
2: 啊，
0: 然后拿自行车打气筒，
2: 干嘛呀？
0: 对着番茄内部不停地充气儿。
2: 哎呦我天哪，
0: 漂亮！哎，一直
2: 看番茄啥时候爆是吗？
0: 对，一直呢，等到这个番茄完全爆裂，然后他收集炸开之后的番茄汁水和这个果肉细细品尝。
2: 发现打气的这个管子这个嘴有点油漆味儿，
0: 哎，然后他就突然发现啊，充气改变了番茄的内部分子结构，他发现这个番茄的酸甜层次完全不一样了。
2: 妈呀， 这得是多细的舌头才能品尝出来呀。
0: 然后呢他就这个坐那就开始琢磨
2: 啊
0: 啊，他就觉得就是这个实验呢让他彻底摆脱了做菜必须遵守固定步骤的束缚
2: 啊。
0: 哎，后来呢就做出了颠覆所有人认知的咖喱鸡，就是鸡肉呢是液态酱汁，咖喱呢反倒凝固成固体啊。咱们平时吃那个咖喱鸡肉不都是这个鸡肉是块的，然后、这个、
2: 咖喱是酱，
0: 哎，这现在做的是、
2: 反其道而行，
0: 对，鸡肉是酱，咖喱是固体，
2: 漂亮。
0: 哎，还有那个什么这个桃子是甜品，然后果肉才是装饰，就是这个、就是桃核的这个位置才是真正美味的主体，然后让这个果肉呢让它变得黯淡无味。
2: 算你敢想，
0: 城里人真会玩。他不当，他真是个科学家，他这个脑袋他就适合当科学家。
2: 他能坐那给个西红柿打气儿，你说他能不是科学家吗？
0: 真的就是、啊、
2: 你除了科学家谁能干这事儿？是不是、啊、
0: 我要是拿这个打气管给我们家这个番茄打气啥玩意儿，我妈能追屁股后打我。
2: 不能
0: 不能，
2: 就是直接给你送走。你就看看哪个医院能治能收。
0: 我妈说哪家药就把这孩子领走吧，这孩子估计是没救了。
2: 嗯，
0: 哎，但其实啊跟大家讲，就是在很多年前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在几百年前其实就无意之间玩明白了这个分子料理啊。
2: 啊，
0: 比如说像皮蛋，
2: 嗯，
0: 它也是通过一些手段改变了鸭蛋它里边的这个形态和颜色，
2: 哎
0: 哎，最终让它端上餐桌成为大家的美食啊。
2: 嗯，这就好理解了。
0: 哎，比如说鸭蛋在石灰里、草木灰里和盐的作用下，鸭蛋内部的蛋白质分子慢慢变性凝固啊，蛋清呢从透明的液体变成了半透明褐色的果冻
2: 啊。
0: 哎，然后这个蛋黄呢分层沙化，完全依靠碱与蛋白质的这个化学反应完全蜕变啊。虽然说在西方人眼里边皮蛋不一定好吃，因为很多这个西方人可能
2: 他们会觉得不健康，
0: 对，不健康或者说不爱吃啊、但是咱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皮蛋就是最古老最惊艳的天然分子料理啊。
2: 哦，
0: 哎，只不过就是可能在古人的手法上面来讲的话肯定没有咱们现代做的那么好吃了。
2: 嗯，
0: 像现在的话皮蛋蘸醋啊，凉拌皮蛋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2: 我觉得皮蛋花生米拍点小黄瓜里边这特别解酒，
0: 是
2: 啊，是吧，
0: 哎，或者
2: 酸口的
0: 放点那个什么，放点豆腐，皮蛋豆腐、
2: 啊、对，皮蛋豆腐，
0: 皮蛋豆腐，对不对，或者
2: 是经典的名菜了，
0: 皮蛋瘦肉粥
2: 啊
0: 这些都非常好吃啊。
2: 是，
0: 所以说所谓的这些分子料理在我看来我觉得它并不一定是多么高级的，
2: 嗯
0: 啊，你看，比如说咱们家里边也能吃得到皮蛋，对不对？它也是所谓的分子料理的一种，它也是改变了它的形态，改变了它的内部构造，最终被端上了咱们的餐桌。
2: 嗯呢，
0: 啊，终于了解了这个分子料理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很高级。啊，我们可望而不可及，只能在米其林餐厅吃得到。
2: 可能有一些是需要在特定的地方才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是的，是的。
2: 但是有一些已经走向大众了，是吧？
0: 对对。但是毕竟说是咱们平时在家里边做菜的话，肯定这个很多人也不太会使用到分子料理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手法啊。
2: 嗯，咱刚才不说别着急呀，
0: 啊，
2: 二十年以后，是吧？
0: 二十年以后，
2: 哎，你看孩子们怎么表演就完了，
0: 可能孩子们也能做出更加奇特的这个食物，对不对？
2: 对呀。
0: 哎，比如说这个，就像刚才说的似的，吃桃，这桃核好吃，
2: 吃桃核
0: 啊，桃肉不好吃。
2: 哎妈呀，这桃核
0: 啊，
2: 硌牙不呢？
0: 吃橘子呢？吃咱吃橘子皮，咱不吃橘子肉。
2: 哎妈呀，那可败火呀！
0: 啊，咱那个吃苹果呢？吃苹果核，不吃苹果肉。
2: 哎呀呀！
0: 哎，也有可能啊，未来发展发展的话，美食界说不准就是哪可能哪一个天才就出现了，
2: 是，
0: 哎，完了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是成就了这样的一番
2: 局面，
0: 大壮举啊，
2: 让咱们期待着，共同见证着啊，
0: 期待着啊，静候佳音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0: 年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4: 众人齐把智慧烧，
5: 别怕挑战吓一跳，
4: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好的，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用一根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
1: 哎，我这有两个比较简单的海龟汤，你先小试一下牛刀。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啊！第一个啊，
0: 嗯，
1: 他打死了我，他怎么可以这么狠心？我肚子里的可是他的血脉呀！
0: 妈耶，
1: 大戏！你呀、啊，是说啥呢？
0: 这我说大戏呀、啊，
1: 大什么？
0: 大戏，
1: 戏是啥意思？
0: 一场大戏
1: 啊！好好，哎呀妈呀，啊，这个事儿啊！
0: 啊，这个基本上能上黄金档，是不是、啊？得演个50多集、60多集的，
1: 不可能
0: 啊？不是吗？
1: 这个汤底特别简单，就俩字儿。
0: 嗯，
1: 等我告诉你啊，还嗯。
0: 我寻你有后话呢，
1: 就俩字儿、啊、
0: 就完事儿了哈、
1: 啊。这汤底就俩字儿。
0: 我应该不是个人吧？
1: 是的，
0: 我不是个人。
1: 嗯，
0: 什么话？
1: 谁到了？听起来怪怪的。
0: 嗯，那我也感觉听起来怪怪的啊。那对方他是人吗？
1: 对方是，
0: 对方是个人。
1: 嗯，
0: 我就是个动物呗。
1: 哎嘿，
0: 哈，我是会飞的吧？
1: 啊，
0: 我嘴上长了根针吧？我亲吻完你了以后，你身上得留个包吧？啊！我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停的在你耳边跟你说话吧？你谁都不防，你就防我吧！
1: 我就想打死你。
0: 所以说我是蚊子吧？
1: 恭喜你答对了啊！
0: 哎、好的，
1: 汤底这俩字蚊子。
0: 嗯，没毛病啊。
1: 哎呀，挺厉害呀！来下一个啊！
0: 嗯，
1: 一刀。两刀，三刀，那个和我相处不久的人向我挥动着利刃。
0: 嗯，
1: 傻瓜，别哭啊！
0: 妈呀，这个也能上黄金档吧？
1: 哈哈，
0: 晚上8点钟开始演到10点的啊，每天3集连播。
1: 哎呀，行
0: 行、嗯，那我应该也不是个人吧？
1: 哎，还是的，
0: 对方应该是个人吧？
1: 对喽，
0: 啊、那我应该是一个食物吧？
1: 这一下子就猜到，有这么简单的吗？
0: 我应该需要它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吧？
1: 恭喜你答对了汤底俩字儿，
0: 洋葱。我这行啊，我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1: 你、嗯、这厉害，嗯。
0: 我这个汤面非常有趣，他决定给经济拮据的母亲治病
1: 啊、嗯，
0: 却被母亲强硬的拒绝了。
1: 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
1: 他要给母亲治病，母亲拒绝了。
0: 嗯嗯嗯。
1: 然后母亲非常穷，是这意思吧？经济很拮据吗？
0: 是的。
1: 啊，这个故事里边拢共就这娘俩吗？
0: 对。
1: 啊，这个母亲和孩子，然后是吧？
0: 对。
1: 啊，他这都是人类吗？
0: 是人类，是人类。
1: 啊，俩人，这人，这孩子多大呀？
0: 成年人了。
1: 成年人了。
0: 对。
1: 母亲得啥病了？
0: 你问谁呢？
1: 重要不？
0: 我觉得挺重要
1: 啊，
0: 就感觉咱俩好像在村头唠嗑似的
1: 啊！
0: 哎他妈咋的了？
1: 啊、对呀、啊，他母亲咋了？啥病啊？
0: 咋的了？去医院了呢？咱们就猜一猜他母亲是什么样的一个病症
1: 啊？
0: 嗯，
1: 这个病呢，这个病是属于实病，
0: 不是虚病。
1: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比如说精神类的
0: 啊？没有，不是精神类的，
1: 啊、就是身体确实出现了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身体的这个问题出现在头。

0: 头部吗？
1: 不是，
0: 头部以下的位置。
1: 是的。
0: 跟腿有关系吗？
1: 没有关系。
0: 腿部以上的位置。
1: 是的。
0: 那五脏六腑呗。
1: 你好会排除法啊。他把人直接分段了。
0: 是五脏六腑的毛病吗？
1: 是的。
0: 啊，
1: 心肝脾肺肾呢？
0: 啊，哪一个呢？心吗？
1: 不是。
0: 肝吗？
1: 不是。
0: 脾吗？
1: 不是。
0: 肺吗？
1: 不是。
0: 肾吗？
1: 终于问到了。是的。
0: 肾有问题。
1: 肾有问题。
0: 啊，母亲的肾有问题。
1: 嗯，
0: 妈呀，那这个可是大事儿啊。
1: 很严重。
0: 很严重啊。
1: 对。
0: 啊，然后之后母亲的条件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啊，孩子要给母亲治病。
1: 母亲经济拮据了。
0: 啊，然后就条件不是很特别好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孩子给拿钱。
1: 拿钱也拿了，应该也拿了
0: 啊。主要他领着去了，是吧？
1: 对对，领着去了，
0: 啊、领母亲
1: 非常孝顺
0: 啊，领母亲去医院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带母亲去看病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看病那得去什么科呢？去
1: 精神科，
0: 这不太好吧？
1: 啊，不太好，不太好。
0: 那母亲的肾病，他这个具体的临床表现重要吗？
1: 不重要
0: 啊，临床表现就不重要，反正母亲就是
1: 你就知道她生病了，
0: 生病了，
1: 而且是肾病就行了
0: 啊。然后就去医院，去医院去哪个科呢？指定是去这叫肾病科，
1: 内科吧？
0: 啊，内科
1: 这不知道，这个属于是医学领域，咱俩别瞎研究了。
0: 啊、行，反正去哪科也不重要了，
1: 去哪科也不重要。啊、
0: 那我需要猜啥呢？
1: 为什么母亲强硬的把他拒绝了？就是他要给这个母亲治病、啊、为什么母亲强硬的拒绝了他？
0: 这个孩子是医生吗？
1: 不是，孩子就是孩子
0: 啊。需要花非常高额的费用吗？还行。
1: 我觉得应该也挺贵的，
0: 挺贵的哈。贵便宜不重要，
1: 我觉得也是，毕竟自己亲妈。
0: 是啊，贵便宜不重要，
1: 吃点病
0: 母亲
1: 不犯毛病。
0: 母亲拒绝的是因为就是心疼钱吗？
1: 不是，
0: 是因为觉得这个病没必要治吗？
1: 不是，
0: 是因为不想治了吗？
1: 不是，
0: 还想治，
1: 想治，
0: 完了之后 还拒绝孩子，
1: 对，
0: 他自己想治呗，就是，
1: 什么
0: 自己意思？自己去治呗，别用孩子了，是意思不？
1: 不是，
0: 那说明孩子做什么了，让母亲害怕了？
1: 不是。孩子做什么了让母亲害怕了？孩子做啥了呢？
0: 所以母亲拒绝他，因为你看母亲还想看病。
1: 嗯、
0: 然后还想得到孩子的帮助去看病。
1: 对。
0: 然后他又把孩子给拒绝了。
1: 嗯，
0: 那一定是孩子做了什么事情让母亲害怕了。
1: 我觉得害怕的这个词用的不是特别贴切，但是放到现在此阶段的话也还可以，咱就暂且
0: 让母亲伤心了。
1: 不是伤心。
0: 没伤心。
1: 嗯，
0: 是让母亲哭笑不得了。
1: 也不是。那就害怕了吧，那就害怕了吧，
0: 就害怕了。
1: 因为暂且我也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词去说他母亲心里面的那种复杂感。
0: 不会要把肾卖了吧？
1: 把谁肾卖了呀？
0: 把他母亲的肾？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亲儿子呀！
0: 啊，不是这个事儿是吧？
1: 啊，
0: 我以为这昨儿都不怎么好啊，咱得治病卖了。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不符合常理哈，
1: 不符合常理。亲儿子
0: 啊，
1: 怎么能干这种事儿？
0: 那儿子做什么了，还让母亲害怕，连病都不治了？
1: 嗯，
0: 母亲，这是一个大戏呀，
1: 能上黄金档不？
0: 完全没有入口的大戏呀，
1: 能上黄金档吗？
0: 黄金档能吧？
1: 悬疑剧这是？
0: 嗯，就悬疑，特别悬疑。
1: 对对对，
0: 关键是不给，没有啥线索，又没有啥提示啊。
1: 提示就是，怎么提示呢？
0: 啊，
1: 这不好提示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孩子如果要给这母亲治病的话，有一个天大的事情就会暴露。
0: 这个、就是这个孩子不是他母亲的亲生孩子，
1: 不是，是他母亲亲生孩子。
0: 我想的是，比如说想、需要这个献血呀，比如说从血液上的什么就能知道他不是亲生的。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不是这个事儿哈。
1: 嗯，
0: 这孩子就会暴露什么事情？
1: 对，
0: 暴露性别吗？
1: 同时也会暴露这个母亲，做过的一些事情。
0: 啊，
1: 对。能不能上黄金档？
0: 毫无头绪，我跟你讲，真的
1: 现在有点懵了，是吧？
0: 啊，一点都
1: 越听越懵。

0: 对对对，我只能说，我这么说吧，这个孩子真的非常爱他的母亲，
1: 行，
0: 但是这母亲不一定。
1: 母亲不爱孩子，还需要孩子给他续命救病。
0: 我觉得也不是说不爱吧，反正就是这当妈的当的实在是让我有点闹心了。
1: 我有点想不出来。
0: 想不出来，
1: 嗯，
0: 我给你公布汤底儿好不好？
1: 行行，我
0: 听。
1: 听
0: 完了以后你，
1: 我听你这故事到底是怎么事儿。
0: 是这样的啊，说呀，生意破产的母亲患了肾衰竭，需要有人呢捐献肾脏。于是呢，这个当儿子就决定给母亲移植自己的肾。母亲知道以后呢，就强硬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他儿子小的时候，就因母亲就因为做生意缺钱，卖掉了他儿子的一个肾。儿子是亲儿子，
1: 哎，你别说啊，你看我这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个捐肾的这个
0: 环节
1: 意向是吧？
0: 有有有，
1: 卖肾的。
0: 卖错人了，
1: 只不过是这故事没串联起来，是不是？
0: 对
1: 啊，你这一串联就你当时就应该说卖错人了。
0: 关键怎么说呢，这个儿子确实很爱他的母亲，但他母亲未必啊。
1: 啊，确实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是啊。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

这里是音乐密码，接下来的时光和英慈一起走进摇滚乐队。这首摇滚曲叫做《时光漫漫》。有人说，当摇滚青年们聚在路边吃大排档，像极了草原上篝火的游牧民族。有一群摇滚青年是这样的故事，那是一个被遗忘在时间角落里的小村。明代大臣李东阳行至此地，当时写道：行进房山富庶村，三年歧路几销魂。最前沿摇滚和最封闭的古村完成了他们的组合。庶村是众多乐队租住地，也成为了摇滚的圣地。顶峰的时候，村里住过乐手近千人。抛开精神的向往，乐队们可能选择此地的主要原因，因为租金。3公里外的此地上，比庶村离城更远，房租却是庶村的一倍。随着进村乐队越来越多，村民们也开始垒庄砌墙，多盖一间屋也能多一笔收入。在庶村看窗就知道这支乐队的经济情况。如果你用的是木头框的窗户，那么租金在150元左右，铝合金的在200元左右，塑钢的只要300元。选木框的呢，木框的是很多摇滚青年的选择。村民们觉得这些年轻人好像有点不着调，跟在他们身后说，他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梦想呢？痛痒乐队的主唱高虎便是这群人当中的一员。他在天山脚下长大，小时候常常也挨过打。还是一个燥热的长夏，日后知名摇滚乐队乐手大多聚集于此。他们听过黑豹的《唐朝》，他们爱崔健和窦唯的歌，他们想象着烟火与声浪，在麦克前有过愤怒，在琴弦上有过倾诉。他们随着巨浪沿90年代奔涌向前，不知将停于何处。

有些乐队手们来说，那些日子唯有音乐是至高的信仰吧。没有演出的时候，不管他们有多累，可能都会一直在准备排练着。他们说就是他们的上班，大家奔向各自的排练厅。所谓排练厅，就是他们当时租过的几平米的土房，墙壁门窗裹着隔音用的棉被，冬天还好，夏天则如果蒸笼一样，几小时下来会大汗淋漓，酷日下的室外倒比屋里凉快。解暑方式就是把着村头水管喝凉水。痛痒乐队的贝斯手张静是最窘迫时没有交过房租，被迫卖琴，此后半年间他只能蹭琴来练习。多年后，在这个树村乐手回忆往事中，很多都提及了他们曾经的那些虽然贫穷但是快乐的时光。只能说那段逐梦逐理想的日子比黄金还宝贵。树村的摇滚乐队名字都比较的低调，痛苦的信仰、废墟、做梦，这些是他们给乐队起的名字。但他们说在树村的日子很快乐，会去白望山看日出，会冒着大雨骑车去司马台爬长城，冬天喝一瓶二锅头，然后就会觉得此间如此甚好。最后连树村的村民都喜欢上了这群追梦的年轻人，他们说别瞧长头发留着还挺顺眼，这些孩子心里怀揣着是单纯的梦。树村的一位大姐说过，房租呢她给乐队留了很久，觉得好像对于年轻人来说梦想就是他们的天。有时候想一想，追梦的日子应该是人生里最美的时刻吧。当树村里的乐手越来越少的时候，有的人南下广东，有的去表演，有的真的出了名气。别想太多，留下的那些爱摇滚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被抛离时代之外，或许这些追梦的日子还在。有些时候很多年后他们会说，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你看过那片夕阳，摇滚目前变成了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就像被困在洪流绕路的荒岛里一样。他们也曾经想改变很多，依旧如旧，或许音乐需要等待吧。

曾经说，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场错误。这里有一支乐队叫痛痒乐队，他们重新出发，他们在精致的舞台上也登上了综艺节目，又看见了穿着休闲的痛痒乐队，很多人说这是坚持的力量。味道终归变了，摇滚可能有时候他们表现不出来曾经内心的东西，但是音乐没有变，变的是不断的经历和成长。痛痒他们的最大价值更多是让人们想起摇滚，也想起了曾经那个村庄，想起那个燥热的夏天。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星辰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几场雨过后，天气渐凉，秋意渐浓。我们对秋天的感知可能源于越来越适宜的温度，可能是一片恰好飘至身前的落叶，也可能只是一缕晚风。但若身在古城，当长安的千年银杏遇上北平被暖阳浸透的红墙，当金陵见证过六朝风雨的红叶与苏州园林的禅境融为一体，身体和灵明对秋天的感知才真正清晰起来。每次身在其中，都好像重读了一遍秋色老梧桐的意境，它并非只是衰败的萧瑟，而是秋景与旧时岁月一场浑然天成的融合。所以赶在秋天，我们不妨推开历史厚重的城门，踏着几片最先散落的枯叶，先一步探寻那些凝结成一首诗一幅画的古城秋色。盛唐时的长安是一座永恒之城，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再到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文人好像将长安的一切都写进了诗词之中，所以后世之于他，之于那个承载

着盛唐气韵的名字，有着近乎狂热的情怀。可在所有描写长安的文字中，我最偏爱的却是贾岛的那句：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好像只有到了秋天，秋风乍起，落叶铺满青石板路，长安才是梦幻中的长安。时到如今，盛唐的繁华早已烟消云散，但是每年秋天，当这里又下起了迷蒙的小雨，当微风再次拂过老城墙，当所有诗词中的场景一一再现，终于明白了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的深意。在存放着玄奘经书的大雁塔边，我曾有一次长久的静坐。深秋时节，秋夜于慈恩寺遗址公园的唐式建筑宛若天成，到了傍晚时分，斜阳与落叶在古塔的见证下一同落下，忽然有一种1300年前的秋风吹过我脸颊的错觉。再到不远处的大明宫，太液池畔摇曳的芦花与两旁染金的草木尽收眼底。此刻岁月的流逝好像是上苍的玩笑，当年李白曾在此遗憾：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如今我们又站在此地，用想象来填补盛世的繁华，直到日光将尽，盛唐已至虚无。但长安还是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诗词中，在每一颗见证过盛世的尘埃中，在周而复始的四季轮回中，更在所有残存的遗迹之上。这些有关盛唐的记忆，秋意越深就越是清晰。据传说，南京的紫金山古称金陵山，其山体页岩在阳光下呈现紫金色，所以战国时楚威王将此地命名为金陵。此后2000多年，金陵这处风貌之地一直是全国经济的政治中心，并作为六朝古都、十代都会，承载了中华文明无数的高光时刻。故事多的地方似乎格外适配秋天的风景，尤其到了这里，洒在满城的金光连同金色的树叶，仿佛真的共建出了一座金色之城。想要真正走进金陵的秋景中，光靠眼睛可不行，还要用心去感受。登上紫金山山顶，远眺整座金陵，刹那间，玄武湖的水波、紫金山的层林尽染，与现代城市的天际线交织在一起，再到灵谷寺和毗卢寺，坐在千年银杏下，看树叶缓缓飘落，听僧人喃喃的诵经声，秋日的寂寥好像平生出了超越时间的宁静与永恒。随着时光在此间慢慢停滞，我们的心也平静了许多。最有金陵风韵的景色还要说是陵园路、颐和路和北京西路的梧桐大道，路两旁参天的法国梧桐树被染成了灿烂又温暖的金黄色，阳光透过细密的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好像一条穿越时光的隧道。这些大多种植于民国时期的梧桐树和同样来自民国的小楼和围墙，就这么静静地立着，他们所见证和守护的或许是通往中山陵的肃穆神道，亦或者是颐和路公馆区里曾经的风云际会。直到后人沿着历史的脉络读懂了他诗意的伤感，金陵也就随之来到了秋天最美的时刻。天然就闲适，安然清灵，
又和吴语一样柔软的苏州，像极了书画中的古典美人。她的眉目分明，积淀了千年的韵味，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园林幽巷，只是停靠在那儿，就成了无数文人雅客的白月光。古往今来，大多数人敌不过她的风情，于是在此处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所以苏州慢慢成了风雅的古城，这里的秋天也就成了诗中的江南。当秋风拂过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等古典园林，银杏就披上了金黄的外衣，枫树也渐次红了起来。像是被誉为苏州园林之冠的拙政园，数棵百年枫香立在水边，红叶与白墙黛瓦像是一同生长在自然之中，分外和谐与秀美。从韦应物《洞庭虚黛满林霜》一句中汲取灵感的黛霜亭，果然要等到深秋霜降之后，才舍得秀出红叶映亭的美景，羡煞了。以精巧的布局所著称的留园，则将秋色化为了精心构图的国画小册页，尤其是山茶与柏树两棵古树，在秋日中显得格外苍劲，其背后的花窗又隐约透出园内秋色，在文人和匠人所共同搭建的移步换景中，不得不感慨，原来自然之美与文人之雅竟可以融合得如此完美。走出园林，苏州还别有洞天。作为北宋名臣范仲淹先祖的归葬之地，承载着城市人文记忆的天平山，不仅存在于白居易、唐伯虎、乾隆等人的笔下，还盛放于枫叶飘飞的季节。秋日登高怀古，沉寂在清凉的天气与充沛的清气中，抬眼便是漫山红叶，层林尽染，低头还可以品鉴一溪风月与千年文脉。最后别忘了去水乡古镇走走，大多数人对江南最初的想象都是如溪流般慢慢流淌的小桥流水人家，好像江南就该如此的静谧古朴安然。可秋天的苏州不只有薄雾氤氲，船娘摇着橹船划过水面，还有阳光洒在石板路上的斑驳陆离，以及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晚霞慢慢融化景色的奇观。原来君到姑苏见，人家近枕河的江南，从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大道至简后融入日常的生活美学。说到秋天的古城，北京的名字一定是绕不开的。我在这里生活了小十年，对钢铁丛林说不上喜欢，可是每年还是会热切地期盼秋天。倒不是具体到哪个景点或者某个场景，而是秋天到了这里，好像就拨开了它冷酷的面具，这座原本就该透着老味道的城市终于再次陈旧柔软了起来。还记得来北京的第一个秋天，近乎贪婪地去了每一处风景名胜，宏大的故宫竟把美留在了细微之处，金色的银杏叶和火红的枫叶从高高的红墙内探出头来，红墙成了他们的幕布，秋风是宫廷旧事的导演。颐和园的秋景像是北方有了自己的江南，红黄橙绿等各色老树交相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美得如同打翻了调色盘。十七孔桥又在日落时分露出了金光，长城的秋色就要壮阔苍茫不少，延绵起伏的山峦
自然的草木与雄伟的建筑，顺着脚下一路向外延伸，就像一条巨龙在天空飞舞。香山的红叶更是不负盛名，尤其是深秋时节，漫山遍野的红叶如火如荼，似火海般热烈壮观。可能是远离了现代城市，在所有秋景中，我竟从未感觉过喧闹。每一方汉白玉，每一处宫墙，每一座老桥，甚至是每一个瓦片，都在拼尽全力解除钢铁丛林的禁锢，在特有的寂静中，带着北京找回曾经的风骨。终于看尽了皇城的最后一丝繁华，霞光也就散了。北京的秋夜，月色格外清明，钟鼓楼立在月色中，飞檐翘角勾勒出寂静的轮廓，偶尔有歌哨划过夜空，声音清晰，仿佛百年前也曾这样想过。大多数老胡同游人其实并不多，反倒是成了闹市中一处避世之地。走进窄窄的小巷，早已干透的落叶先是被铺洒在青砖路上，又被我踩得沙沙作响。此刻忽然明白，原来北京的秋天虽短，却凝聚了古都最深沉的气质，辉煌与静穆，喧嚣与孤独，现代与传统，都在这个季节达成了微妙的和解。它不张扬，却自有风骨；不浓艳，却意味深长。所以行人来去匆匆，但哪有人愿意在秋天离开北京呢？所有秋天的古城或许都是如此吧，你我皆是逆旅中的行人，在其中不过是一季的过客。而秋季的古城可能不再有旧日的模样，却始终保持着曾经的气质。它在循环的年岁中，借烟花易冷的风景，让时间和行人都不自觉地放慢脚步，直到秋夜冷透薄山，分外安然地踏上了归途。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江南河湖众多，水面波光粼粼，犹如上好的缎子，上面绣满了参差的荇菜与冉冉的芙蕖，当然还有菱。菱生水上，叶近似菱形铺展开来，随水波一荡一荡，很是好看。五六月间，菱始开花，色白或黄，怯怯地探出水面，样子轻盈灵秀。菱时有二角、三角、四角之别，旧时三角、四角称髻，独二角称菱，今则聚乎菱角，无人因其色不同，又有不同的称谓，如色嫩如红者唤作水红菱，色淡青者唤作莺歌青，色乌紫者唤作乌菱。到八九月，菱角成熟，吴地女子从水中捞起菱，摘下菱角，置于采菱桶中，成为一道弥漫着迷离水气的江南烟景。也是在这时，秋风拂过枝头，带了轻软凉意，大街小巷开始传出悠悠的菱角唤卖声。在古时，菱不单作为经济作物，在河湖中广为种植，即使士大夫阶层也会在园林池沼间栽种，以此点缀空灵水面，来营造一份野意。明代吴宽在姑苏封门内经营其父传下来的东庄，地广60亩，优野旷绝，园中有道，有菜圃果林，有竹田鹤洞，有桃花池镇衣缸，又结安称捉休安，构轩曰更西轩，筑亭为之乐亭。无论是风格亦或是命名，皆不是雕琢，与东庄这一主题相呼应，充满了简洁朴素的园居意趣。东庄四面环水，南北有港，西西应带，明四家之一的沈周会有东庄24景，今存21帧，其中一帧所描绘的便是菱壕。菱壕是一条小河，位于东庄东面，水湾自然曲折，芳草互堤，坡岸上几株垂柳掩映篱门屋角，终日不闻人语喧声，流水潺缓，给人以宁静平和之感，既不似山溪奔流激越，也不似池塘沉寂不流。水面上种植成片成片的菱，样样泛波，清碧可爱，时常有淡墨着色的鱼滑入菱叶底下，疏忽间又不见了影迹，唯与水面涟漪微动。清晓或是黄昏，泛舟入菱壕，缓缓的摇橹，飘然野航，菱叶清香浸着水汽，四下弥漫，这样的画面娴静优美，足以动人心意。采菱人坐在船中摇着橹，分开一片水色，将湿漉漉的菱角摘下堆在船上，待天色欲暮，唱着菱歌归去。

去，清音远彻。新采下的菱角是最新鲜，剥开来肉质白而紧实，生吃脆嫩水灵，清鲜满口，炒亦可，加入糖霜做点心一家，又可为粥为饭。菱生水中，入口别有一股清秋风味，俊美无比。谁家园林种菱角，地静人闲无冬装。冬装与同时期的文人园林多有不同，其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冬装不追求精巧雅致，而任其粗野疏离，将林泉优质与田园更稀相互结合融为一体，延续东晋陶渊明守拙归园田，复得返自然的质朴与真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吉林燎原100兆瓦飞轮加锂电池混合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加速推进；
2: 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属地特色养老金融服务方案启动会举行；
0: 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就食品安全工作相关情况进行介绍说明。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盛夏八月，骄阳似火。我市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目标，依托本地丰富的风光及生物质资源，立足传统工业转型基础，正加速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作为我市新能源产业中的核心工程，吉林燎原100兆瓦飞轮加锂电池混合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向目标节点冲刺。在项目施工现场，几台挖掘机挥臂作业着，机械轰鸣声不绝于耳，呈现出繁忙有序的建设场景。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总投资约4亿元的飞轮储能调频项目由浙江清飞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是吉浙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在我省首个落地的产学研项目。储能电站系统拟接入220千伏国庆变电站，配套建设220千伏配电装置、主变压器、35千伏汇集开关柜、集电线路及生产办公楼等辅助设施。浙江清飞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清斌：
3: 目前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飞轮预制舱室、主变、GRS、SVG、35千伏中压柜、400伏低压柜等设备已到场，我们正在加紧进行安装作业，计划在8月31号之前完成全部的土建及设备安装工作。
0: 作为新型储能的典型代表，该项目的混合储能系统集合了飞轮充放电快、锂电池性能稳定的双重优势，是东北及蒙东地区首个飞轮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区域飞轮储能调频领域空白，也将为我市新能源产业提质扩容、完善新能源消纳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浙江清飞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清斌：
3: 我们在积极优化施工方案，尽最大努力完成项目的整体建设及设备联调，积极沟通电网，完成并网流程。本电站并网后，主要为东北电网提供一次调频服务，抑制东北电网频率波动，保障电网稳定，助力新能源消纳。
0: 当前我市正积极深化吉浙对口合作，加快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创新绿电加消纳机制，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建立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尽早投产达效，携手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6号，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属地特色养老金融服务方案启动会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宇宁、副市长孙黎参加活动。此次推出的养老综合服务体系紧扣稳健、安心、温暖、幸福导向，创新打造智享、悦享、惠享、安享四大养老计划，精准对接老年人康养文旅、民生消费、资金安全、资产传承等全生命周期金融需求，升级网点适老化服务，依托阵地开设法律咨询、康养陪护、公益慈善、老年课堂等便民服务，用接地气的普惠金融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同时，交通银行燎原分行将为本地康养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持，注入金融活水，助力我市康养产业提质扩容、转型升级。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4号，我市召开食品安全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就相关情况进行介绍说明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年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紧扣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跳出分段式碎片化监管思维，以全链条一体化防控为主线，一手抓营商服务，一手抓风险整治，统筹源头赋能、市场规范、消费防护、风险监测四项核心任务，实现全域食品安全工作平稳运行。在治理模式上，坚持服务加执法双向并行，对优质市场主体主动靠前帮扶，助力企业扩产升级；对高风险行业保持执法高压态势，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外卖、肉制品、白酒、校园食品等开展靶向治理，做到柔性服务有温度，刚性执法有力度。在风险防控上，构建起源头排查、流通溯源、餐饮设防、抽检预警工作体系，依托常态化监督抽检挖掘隐性风险，以数据指引精准监管，把隐患化解在萌芽阶段。在监管效能上，健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结果严用的闭环工作体系，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科学化、精准化、常态化治理水平，牢牢守住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恪守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严守安全底线，巩固现有监管成效，持续推动全市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稳中向好。
2: 本台记者品莹回应报道。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即将开启，西安区乒乓球学校校长刘振国光荣入选火炬手名单。对于即将到来的接力时刻，这位深耕国球半生的老教练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将圣火的力量转化为育人动力，持续擦亮辽源乒乓球特色名片。走进西安区乒乓球学校训练馆，清脆有力的击球声此起彼伏，校长刘振国穿梭在各个球台之间，看到小球员动作存在偏差，他便上前俯身示范，纠正握拍姿势，细致讲解步伐节奏与战术思路。西安区乒乓球学校校长刘振国：
4: 距离省运会开赛越来越近，现阶段我们的训练重心不再是单纯打磨基础动作，而是针对性补强短板，一方面加强多回合相持能力，临场变形战术，模拟实战中不同对手的打法风格开展对抗演练；另一方面，重点调整队员心态，加强抗压训练，让孩子们适应大赛节奏。
2: 今年已是刘振国深耕少儿乒乓球教育的第47个年头。1979年，他从一间老旧仓库、一张简易球台起步，创办了西安区业余乒乓球队。数十年寒来暑往，他坚守基层青训一线，摸索出独有的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把一所区级小球馆打造成享誉全国的青少年乒乓球冠军摇篮。作为国家级优秀教练员、国家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他带领团队先后培养出29名全国青少年冠军，累计斩获国际国内各类奖牌1399枚，多名小将入选国家少年集训队。在上一届省运会上，他带队拿下9枚乒乓球金牌，创下辽源代表队乒乓球项目历史最佳战绩。西安区乒乓球学校校长刘振国：
4: 得知自己当选省运会火炬手，内心特别荣幸，格外激动。圣火象征着拼搏、传承与希望，能够代表基层教练接过这一棒，对我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40多年扎根青训一线，我的心愿就是将更多少年儿童爱上乒乓球，勇敢追逐体育梦想。等到火炬传递当天，我会带着这份荣誉，全力跑好自己的赛程。我会把圣火承载的拼搏精神融入到最后阶段的集训里，带领全体队员稳住状态，全力以赴，以最佳状态征战省运会。
0: 本台记者报道，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临近开幕， 全市上下积极营造文明和谐、热情好客的浓厚省运氛围。出租车作为城市流动文明窗口，交通运输行业聚焦文明出行，重点整治车窗抛物等不文明现象，引领行业新风，展现辽源良好城市形象。围绕省运会文明保障工作，全市出租车行业深化文明行车引导，号召广大驾驶员自觉摒弃车窗抛物陋习，车内常备收纳垃圾袋，主动劝导乘客文明乘车，不乱扔杂物，以细微之举守护道路整洁，树立文明新风。出租车驾驶员孙阳：
5: 家里要办大喜事了，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我一定要把文明装在车里，笑容写在脸上，让外地来的游客充分地感受到我们辽源人的热情，把辽源当作他们的第二家乡。
0: 为高标准做好省运会服务保障，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自7月30号至9月15号在全市开展出租车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天值守加夜间巡检模式，严查拒载溢价、车容脏乱、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全面规范行业运营秩序。出租车驾驶员蒋玉明：
6: 我们出租车也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我们要把这些文明装在我们的车厢里，祝愿我们省运会胜利召开。
0: 方寸车厢显文明，优质服务迎省运。全市出租车从业人员将持续坚守文明准则，提升服务质量，当好城市文明宣传员、省运东道主，以整洁有序、文明向善的城市风貌喜迎八方宾客。为护航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顺利举办，我市全面压实赛事保障工作，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以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有序运行，助力省运会圆满举行。是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驾驶员杨永祥：
7: 作为服务本届省运动会专职交通保障驾驶员，能够在家乡参与赛事运输保障，感到很激动，也很光荣。我会始终绷紧安全行车这根弦，以细致周到的出行服务，做好赛事交通摆渡人，全力保障省运动会出行顺畅，用一路平安行车展现辽源城市风貌，护航省运动会圆满举办。
0: 市气象台台长王建博：
8: 为护航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的顺利举办，辽源市气象台已全面启动赛事气象服务保障工作。我们组建了专项保障小组，实行24小时值班会场制度，加密赛事沿线各竞赛场地的气象监测，实时研判大风、降雨、雷电等天气，细化分时段、分场地的精细化预报，畅通预警信息推送渠道，多次开展应急保障演练，配齐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全力提供精准及时的气象服务，筑牢20运气象安全屏障。
2: 本台记者报道，入伏以来，我市持续经受高温考验，西安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机械降温加精细保洁加便民服务三位一体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环境整洁舒适。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西安区环卫中心采用歇人不歇岗的车辆循环作业模式，通过增加洒水频次、延长作业时长，有效降低路面温度，抑制扬尘扩散，为市民和游客营造清新舒爽的道路出行环境。与此同时，西安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针对夏季游客增多、公厕使用频率上升的实际情况，该中心加大辖区公厕保洁力度，实行一人一厕、随脏随保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对公厕设施进行全方位保洁与消毒，确保内部环境清新整洁无异味，让市民和游客方便之时更感舒心。下面请听融媒简讯。近日，龙山区住建局开展餐饮用户燃气安全专项检查，针对高温天气燃气使用风险，对辖区餐饮门店燃气设施逐项排查隐患，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持续筑牢辖区燃气安全防护屏障。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0: 萨尔虎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310余人，士兵死伤45870余人，财务损失那是不计其数啊。
1: 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我们之前说过，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儿，是不管小事，打了这么多烂仗，实在是太过窝囊。觉得窝囊了，自然呢要找人算账。几路总兵都死光了，自然要找到杨镐。杨镐呢倒是相当的镇定啊，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从他回来之后呢，言官弹劾是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可这事儿啊实在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呢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的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轮了下来，实在是有点扛不住了。不久之后呢，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过审讯判处死刑，数年之后被斩首。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有歇着，还趁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至此啊，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啊是万分危急。萨尔虎之战之后呢，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见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粮食也没有，对努尔哈赤而言，此地已经是唾手可得呀。但他终究没有得到，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他的名字叫做熊廷弼。熊廷弼啊是个不讨人喜的家伙，他字飞白，江夏人，自小呢聪明好学，乡试考中第一，30岁就成为了进士，当上了御史。可是啊，这个人脾气太坏，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坏到了当20年的御史都没升官。他还有个嗜好，就是骂人，而且呢骂的是很难听。后来啊，连他的督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压根儿不搭理他，基本上算是人见人厌。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相信呢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万历47年，萨尔虎大战之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开元呢还没有失陷，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连铁岭都丢掉。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也已经几乎是一座空城了。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叫来一个竟然吓得直哭，打死都不敢去，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了，说打死也不敢再走。于是啊，熊廷弼说我自己去。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是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杰、王文鼎等几位逃将。放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哎，逃将就求饶啊，说呀，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呢？熊廷弼就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然后他去见了李如珍。李如珍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啊，他却一直待在沈阳。不但一直待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道啊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
0: 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你给我滚！”李如珍当时还是总兵啊，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猛，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之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呢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啊。之后是改成充军了。至此啊，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辉世家彻底完结，除了李如松之外都没有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啰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呀。在当年的史料记载当中，李成梁的事迹啊，可谓是数不胜数，和他同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但几百年之后，戚继光依然是光耀史册、万人敬仰，而李成梁却几乎是不为人知。当然，我们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0: 当所有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他却又说了一句话：我要去抚顺。大家呢都认为熊廷弼疯了，当时的抚顺呢已经落入了努尔哈赤的手中，以目前的形势来说，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是去送死。但熊廷弼说，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说是这么说，但敢不敢去那是另一码事儿。熊廷弼去了，大家是战战兢兢，他却毫不惊慌，又在油菜的转了一圈。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吹号角。随行人员呢都快要疯了，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在大喊抓贼，偷偷摸摸的来，你还大声喧哗，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呢？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人来了，号角吹了，后金军却一动不动，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几天之后啊，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严令死守，不得随意出击。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得如此低调，只是因为啊，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的时候，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告诉他这是个猛人。努尔哈赤呢不以为然，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蛮子就算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何挽回危局呢？哎，这蛮子是后金对明朝将领的统称。李永芳回答，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此后发生的一切也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住了局势。此后呢，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之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是疲于奔命，势头那是非常的凶猛啊。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在很多的史书当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啊：皇帝老休息，朝政呢是无人管的，大臣是无事干的。前两条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呢，怀着报复参与政治，并曾一度的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啊，当然我们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敬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政权，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在万历21年的那次经查中，吏部尚书孙龙被撤职了，考功四郎中赵南星回家了，首辅王希爵辞职了。而这事儿啊，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升官成了吏部文选四郎中啊，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友年也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希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们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在吏部中最大的尚书，其次是侍郎，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但是啊，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司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职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相对而言呢，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了。有鉴于此呢，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呢是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然后再到考功司员外郎，再到文选司郎中。这就意味着那几年当中啊，大明的所有官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建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此外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呢，顾建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儿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现在我们应该明了了啊，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说李三才。李三才先生的职务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是督察院迁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督察院迁都御史那多了去了，凤阳呢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呢算是坐地收钱，肥的没边儿。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坐在这个位置上想要不捞外快，那一靠监督，二靠自觉。很可惜啊，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的史料分析来看，他很有钱，有钱的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至于说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督察院的

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有这个觉悟。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的事迹啊，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富才而手不捷。列举以上两个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呢，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他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事实上，他的能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争斗的方式是经察。

0: 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他虽费尽力气，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经查失败。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十二年后，经查开始，主使者杨石桥，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当时的首辅啊，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自然是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石桥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了，虽然沈大人上蹿下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抡下来，那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反正非东林党的通通下课。沈一贯是拼了老命才保住了几个亲信。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万历三十三年，经查，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万历三十五年，沈一贯退休回家。同年，王希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无望。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没错呀，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万历三十九年，辛亥经查，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阳，东林党。此时的首辅已经不是叶向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然而一个人的掺和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此时啊，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更进一步。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听说李三才要入阁，朝廷呢顿时是一片鸡飞狗跳，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许多人对他有意见。而更为重要的是呢，这人呢实力太猛，太有能力了。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于是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了。明代的经查呢，按照地域分为南查和北查，北查由尚书孙丕阳负责，而南查的主管者呢是吏部侍郎史继凯。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很快呀，浙楚齐三党是轮番上阵，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也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公怀则东林必救，可不一网打尽之局。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但就整体而言呢，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的似乎不可动摇。然而就在此时，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直以来呢，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呢，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而言之啊，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退休回家。万历四十五年，经查开始，主持经查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治。郑继之呢是楚党，李治是浙党。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啊，还包括了那位揭发锤击案真相的王之彩。三二虎之战之前呢，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却相当重要。对朝廷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加皇太极再加李自成、张献忠，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

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